0: 风风雨雨。
1: 你看到这个时候的宋徽宗，青年皇帝，意气风发，他这个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啊，想整顿朝政的。而这个宋徽宗呢，他在这个时期啊，他做皇帝的时候，想整顿朝政，啊，想这个革新政治，想甚至一心想恢复他父亲神宗实行的新法，使国家更强盛。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也能看出来一些，就是这个宋徽宗啊，为他后边的所作所为能打下一些伏笔。宋徽宗特别喜欢跟文人交往。啊，这个很好理解嘛，因为徽宗本人就是文人啊，他特别喜欢跟文人交往。他喜欢跟文人交往啊，这到了什么程度呢？以至于啊，有一些个文人啊，就恃宠而骄啊。比如说，宋朝有一个大书法家叫米芾，宋朝的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苏是苏轼。黄是黄庭坚，米就是这位米芾，蔡呢实际上就是跟蔡京，因为他的名声太臭，所以后人就不提蔡京了，就改成蔡襄了。米芾是大书法家，所以宋徽宗非常喜欢他啊，跟他的这个关系非常好。米芾这个人呢，反正就是文人性情嘛，就发展到极致，有点这种疯疯癫癫的啊，就是人称这个米癫、米疯子啊，他有点疯疯癫癫。他看见一块怪石，他非常喜欢，他就拜这石，你是我哥，他就认石为兄了，就这么一人。所以徽宗呢就招他进宫，这个写字儿啊，你给我写字，写写字儿是吧？结果这个米芾呢就来了啊，来了之后在这个两丈长卷上就写啊，就反正笔走龙蛇，但徽宗非常欣赏他的书法。完了之后就把殿中所有的宝物就赏给了这个米芾啊，赏给米芾。你做如果说啊，你是一个王爷。或者说，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就普通的你财主是吧？你是一个财主，我跟我的朋友，我们俩意气相投，爱好相同，我送他东西无可厚非。但你是天子，他写几个字儿就赏这么多宝物的话，你让大臣们怎么想？你让出生入死的大将们怎么想？无功不受禄，他写字儿是什么功啊？就是因为你喜欢啊，你皇上喜欢谁，你就随便的就赏赐啊，就这个。所以中国古代特别就是明君就强调这个，那你这绝禄不能滥施啊，就这个倒好，一下这所有东西都归你了，拿走吧，是吧？那米芾就更爱给皇上写字了，是吧？那他这个有赏嘛，更爱给皇上写字。所以米芾上朝，皇上让他在这个殿里边写字，那他拿着一个这个。就是手札啊，皇上说你把它搁椅子上啊，结果米芾到这儿之后大模大样的一坐，说皇上给我拿痰桶来啊，就是拓壶是吧？你内侍要拓壶啊，要这痰桶，也不知道他用还是给皇上用。这封记官就很生气，那殿中侍御史嘛，很生气了啊，就要弹劾米芾是吧？你怎么跟皇上这么说话，这没大没小的。皇上说不要管是吧？对这种俊逸之事，不要用礼法来约束。不要用礼法来约束，皇上本身他也不守礼法，我们知道他后来，你看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哪样守礼法啊？所以这个皇帝他这样做，你不用礼法约束他，你就不能用礼法约束别人。法应该是一样的啊，你不能这个针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法。所以米芾就恃宠而骄嘛啊，他给皇上写完了字儿，皇上跟他斗，赏赐他900两白银。啊，900两白银，这个900两白银呢是什么意思呢？宋朝啊，900就是傻，就跟我们今天说250一样，是吧？250是吧？因为古代500两就是明清的时候可能500两银子是一封，对吧？说给你一封银子，一封银子是500两，那250呢半封，是吧？所以说这250就是半封，就是傻啊。宋朝可能就是900是傻，相当于我们现在250，是吧？所以赏赐给米芾，你这个皇帝如果跟大臣这么斗着玩儿。那就更有失体统了。你如果是身份普通的一个王爷，你跟他是这个只是一个就是私人朋友，你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啊。你这个作为天子的话是吧，有失地统。所以他给米芾赏赐900两银子，米芾拿到这个银子之后高兴的发疯啊，对吧？说这个知臣莫若君，皇上真了解我，我就是傻，哎，我就是疯。所以他跟这个米芾这种交往，那就是容易为人所诟病。还有一次呢， 这个还是这个米芾啊进宫给这个皇帝写字儿啊。结果这个米芾这个因为这文人嘛是吧，他对这个珍贵的器玩什么这些东西啊非常感兴趣啊。中国古代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啊，皇上用的自然都是最好的。所以这个米芾呢，他在写这个字的时候就看中了皇上用的这方名贵的砚台。所以这个米芾写完了之后，他居然就跟皇上这么讲啊。米芾当时是这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叫中央美院是吧，这院长，相当于这种级别，就是博士嘛，那他是博士这种级别的这个官员了啊。结果他就反正他装疯卖傻，他跟皇帝面前皇帝也不加罪啊，装疯卖傻，他说您看啊，这方玉砚已经被臣污染过了，反正我用过就被污染了，我臣子是很肮脏的，那被污染了，所以皇上您不能再用了，您把它赏给我吧。然后皇帝呢就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因为宋徽宗也非常喜欢这种珍贵的器玩啊，所以宋徽宗稍微犹豫了一下，他说那好吧，就把它赏给你了。米芾怕皇上后悔，连谢恩都忘了，抓起这块砚台揣怀里就跑，这砚台里还有墨汁呢，揣怀里就跑，弄一身墨汁疯疯癫癫的揣着砚台就跑了啊。他怕皇上后悔，万一皇上追回来怎么办，就跑了。
0: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却无视奖功罚过的礼法，全凭自己高兴就进行封赏。那么宋徽宗这样做都给朝政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而最终导致宋徽宗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因素又是什么呢？
1: 这个皇帝跟文人交往啊，咱们讲其实无可厚非，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你们的私人友谊放在这个就是说跟这个国事相当的这种地位啊，更不能滥封赏。你如果滥封滥赏，那会造成的结果就是臣下离心离德。皇帝你不能说这种我道不同不相与谋是吧，凡是跟我有共同爱好的啊，凡是跟我这个意气相投的我就重用，凡是跟我不这个就是说没有什么爱好字儿写难看的我一概不用，你这样的话这个朝政就没法这个清明啊。宋徽宗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有这种文人的天性。这个艺术家呀，他的有一种是这个特点呢，有的时候这个艺术家的特点什么，就是他全凭内心，就按照这个就是心理学的这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宋徽宗这个人他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他。宋徽宗我们刚才看到他在初期还是比较勤政的，还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那么为什么到后来他变成了那个样子，重用奸佞，然后弄得这个中华大地狼虎满街，然后百姓到处这个流离失所，满目疮痍，烽烟四起，最后身死国灭，这是为什么？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遇到了他的一个艺术上的知音，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书法四大家之一的蔡京。这个人是宋史可以讲啊，宋朝300年第一个大奸臣，是他引导着皇上一步一步的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我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
0: 宋徽宗即位后不久就任用了蔡京做宰相，后来还任用了王甫和李邦彦为相，而这三个宰相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史书上都被写入了奸臣传。那么这三个宰相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会被称为奸臣？他们和北宋的灭亡又有什么关系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二集奸相辅政。宋徽宗赵佶在皇兄去世后无子，宰相张敦失言的情况下意外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登基初期宋徽宗青春年少，意气风发，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下到头衔广开眼界，一时间朝廷上下政治精明，甚至还留下了虚怀纳谏的美谈。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富庶繁华的北宋迅速的衰落下来？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宋徽宗在位的二十几年成为北宋政治上最黑暗的时期呢？宋徽宗在位时重用的三个宰相蔡京、王溥、李邦彦都被史书写成了奸臣状，那么他们为什么被称为奸臣？他们和北宋的灭亡又有什么关系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二集《奸相辅政》。
1: 这个上一讲呢，咱们讲过说这个宋徽宗啊，在他继位初期还是很想振作一番的，下诏求贤，虚怀纳谏，进贤退不消，那本来朝政气象呢是为之一新，但是什么使他发生了像后来那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在位的这25年成为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25年？这个除了他本人的这种轻佻性格之外啊，跟他遇上了一个人有关。这个人呢是他的宰相，是他艺术上的知音，政治上的导师，生活上的凉拌，北宋第一大奸臣蔡京。这个蔡京是非常有本事的一个人啊，他很早呢就中了进士，跟他的弟弟蔡卞一起呢是做朝廷的中书舍人。这个中书舍人这个官呢，用现在的话讲呢，就是国务院办公厅副主任，所以他的这个才能啊是很早就显露出来了。另外呢，就是说在北宋书法的四大家苏、黄、米、蔡，苏是苏轼，黄是黄庭坚，米是米芾，蔡呢就是这位蔡京，因为他后来这个名声太臭了，古朽人间骂未休。因此北宋就这后来的人呢就不愿意再说他是一位大书法家，然后呢就是用蔡襄来代替了他。实际上是蔡京的书法是非常有名的。当年蔡京在京城做官的时候啊，每一次他进这个衙署，就有两个衙役手持白绢团扇给他扇，是吧？老爷您从外边进来满头大汗，太热了，给您扇扇。每天都这么给他扇，对他特别恭敬。所以蔡京就也挺感动的，那有一天一时兴起，就把这俩衙役手里这个白绢团扇就要过来了，在这两个团扇上面呢各题了一首杜甫的诗。第二天等蔡京再来上班，一看这俩衙役啊，靴帽鞋袜穿戴一新，整个就是全换了一身行头啊，非常的高兴。说那个蔡京就问说，你们这怎么回事，发了财了啊？发了财了。说你们怎么发了财呢？您给我们的那个两把扇子我们给卖了2万啊，卖了2万钱。谁买的呢？说某位亲王给买走了，实际上就是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出2万钱买蔡京这两把提了字的扇子。你可见这蔡京书法艺术的造诣之深。后来等宋徽宗做了皇帝，蔡京做了宰相之后，君臣谈话谈到这件事儿，宋徽宗还非常感慨地说你当年提示两把扇子至今藏于内府啊，可见这个宋徽宗对这个两把扇子非常珍爱。
0: 蔡京的书法造诣确实很深，所以被称为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但是蔡京为什么被史书写入奸臣传？他又是怎么当上宰相的呢？
1: 蔡京中进士的时候呢，是在宋神宗时候，当时王安石变法，所以蔡京呢力主新法，非常得王安石的赞赏。等王安石新党失势，司马光旧党当政的时候，蔡京马上就变过来了，5天之内就把这个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所以这个司马光非常感动啊，司马光说，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假如天下人都像你这样奉法，那我什么我干不成啊，何不可行之有？结果呢等到哲宗皇帝继位，哲宗皇帝是比较倾向于新法的，所以又用张敦一党啊，咱们前面讲过，这宋徽宗就是在这个张敦给帮了倒忙了，所以他才能当上皇帝。张敦一行新法，蔡京又把旧法很快又废掉了。所以这个10年之间啊， 蔡京啊翻手为云，覆

0: 手为语，这个人的这个政治操守可见一斑。徽宗皇帝登基之初，进贤退不消，蔡京呢也被贬出京，到杭州去做这个一个虚职的这个官员。那么蔡京很不甘心啊，经常是这个西望东望长安，西望长安泪不干，经常这样啊，所以他很不甘心。怎么办呢？一个机会被他抓住了。徽宗皇帝喜欢这个字画，喜欢古玩，那喜欢奇珍异宝，于是呢就在这个杭州设立了供应局，由大宦官童贯主持这件事儿，为他搜罗这些个古玩字画、奇珍异宝。当时蔡京正好贬居杭州，蔡京呢就去见童贯，给童贯很多金银财宝，贿赂童贯。啊，那么这个宦官他，更谈不上什么政治操守的东西了。像这个黑眼珠子盯着白银子，他当然非常开心了。然后蔡京呢，就把自己的一些个字画交给童贯，童贯当然也知道蔡京的这个书法水平之高啊，所以就收了蔡京的贿赂。两个人小人之间嘛，这是臭味相投，是吧？意气相吸，很快就沆瀣一气。然后童贯就指导蔡京，皇上喜欢什么内容的字儿。啊，你别写的这东西，比如说皇上喜欢李白的诗，你老给他写杜甫的诗，这不行。那皇上喜欢什么内容的？皇上喜欢什么题材的画？指导蔡京创作，并且他们俩呢找到了一幅啊，还是应该是骗来的或者抢来了，抢来到一幅这个就宋徽宗特别想要的古画，然后把这个献给了宋徽宗，并且呢，蔡京还贿赂了宋徽宗周围的这个宦官，以及这个就当然是通过童贯牵个线儿。还有呢，就是宋徽宗宠信的一些道士啊，所以这些人就都给这个在宋徽宗面前就说蔡京的好话，因此呢，蔡京就被召回到了这个京城，半年之内连跳三级，官居宰相。
1: 蔡京靠贿赂宦官童贯而讨得了宋徽宗的欢心，他终于如愿以偿，不仅回到了京城，而且半年之内连升三级，一下子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那么蔡京当上宰相之后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0: 他一当上宰相，这个大奸大恶的这个本相啊就暴露出来，排斥忠良，把凡是跟他意见不同的人通通打击，流放外地，撤职丢官，然后呢把人家家产据为己有。他不但是一个大奸，而且是一个大贪，可能就跟这个乾隆时代那个和珅呢是有一比，那是一个大贪，所以他累资巨万啊，家里非常的这个奢侈。他爱吃两种东西，一种是鹌鹑羹，他一顿饭啊要吃这个鹌鹑羹啊，他就要杀掉300只鹌鹑啊，所以这个人是一个这个超级野生动物杀手，是吧？他一顿饭要杀掉300只鹌鹑。还有一个东西呢，他爱吃蟹黄包子啊，蟹黄做的包子，一顿蟹黄包子他待客，一顿蟹黄包子要花1300贯钱。这1300贯钱是什么概念呢？50户中产阶级，北宋的中产阶级一年生活费，他一顿饭啊，包子，一顿饭的包子钱还不包括别的。有一本书叫《鹤林玉露》，是当时那个士人写了这么一本书，有一段记载说，这个东京汴梁啊有一个读书人买了一个小妾，这个小妾呢原来在蔡府厨房包子组工作啊，是负责做包子的，所以有一天呢，这个士人呢可能就是心血来潮啊，这个读书人心血来潮就跟他的小妾说，你给我露一手啊，我想尝尝太师府的包子是什么样，然后我想尝尝这个蔡府包子。那小妾说呢，我不会，是吧？然后那读书人非常震惊啊，你怎么不会啊？你原来不是太师府专门负责包包子的吗？然后这小妾说，我是太师府包子组专门负责切葱丝儿的。说这个太师府厨房包子组好几十个人呢，我就负责切葱丝儿。可想而知，这蔡京他们家多有钱，专门切葱丝儿，雇一美女在这切葱丝儿。蔡京把中国历史上所有主张节俭的皇帝一概斥之为漏。这话要翻译成咱们现在白话文呢，就是土老帽， 是吧？土的掉渣儿，那土老帽啊，所以这个不好，那这种太露。那比如说咱中国古代有很多皇帝是非常注重节俭。

0: 特别有名，就汉文帝开创了这个文景之治，是吧？文皇帝是非常节俭，想造一座露台，结果呢一算，100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就罢免了，就算了，不造了。你看蔡京一顿包子，50户人家一年的收入，皇上想造一座露台，说100户人家一年收入，不造了。蔡京看不起这样的皇帝。
1: 北宋的皇帝都是比较节俭的，宋徽宗刚登基的时候也比较注意节俭，但蔡京喜欢追求奢华的生活，皇帝的节俭当然对他不利。那么蔡京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使得宋徽宗也变得奢侈起来了呢？
0: 北宋的皇帝啊，应该说是比较崇尚节俭的啊，因为太祖是马上天子嘛。另外这个北宋的皇帝啊，也很有意思，是吧？他厚养士人，中国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就是北宋，就是两宋啊，这320年啊，武人最郁闷，知识分子最幸福。说这个网上有过一个调查嘛，就是如果你想你回到历史啊，回归历史，你想回到哪个朝代？排第一位的，排名排在第一位的不是汉唐，是宋朝。宋朝的宰相一年的总收入折合今天大概是300万人民币左右，相当于这个当时北宋24000亩土地的总收入。但是皇帝其实是很注意节俭的，因为他那钱可能都给官员发了工资了，或者他这个养兵了。那宋朝就是这个养兵养官花的钱占到国家财政总收入的70-80%，所以皇帝是很节俭。节俭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啊，一般历史上的皇帝，你比如秦始皇13岁登基，当时还是秦王，就开始给自个儿修坟。这个康熙爷也是，他8岁继位啊，继位不久就开始要动山陵了，要给自个儿修坟。皇帝不死，他的陵不能完工。你要完工了，这就不好说了，是吧？这已经完工了，就是你该入住了，这就不好说了这个事儿。所以他这个皇帝不死，这陵不能完工。你想这个秦始皇13岁那登基就开始修他这坟，修到他死还没完工，这规模得有多大？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而北宋是规定什么呢？皇帝活着的时候不许修皇陵，皇上宴驾之后开始修坟，7个月内必须完工。因此宋朝的皇陵啊是比较简陋的啊，它在今天河南巩县啊，大家可以去看，比较简陋，跟汉唐那种阴山为陵啊，跨骨连山没法比，跟明清的那个皇陵也没法比，比较简陋啊。所以这个北宋的皇帝是比较节俭的。到了宋徽宗这儿，宋徽宗这个人品位就比较高嘛，是吧？他爱好艺术，爱好收藏，这哪样都是花钱的事儿，再加上这么一位高品位的宰相辅佐，这品位一下就上去了，这钱就花的流水一般。蔡京这个人呢，他为什么受皇上宠爱？他能够给皇上的奢侈无度找出理论依据来。蔡京曲解了易经啊，45经之一的易经，提出一个理论叫风享欲罢。这个理论呢，翻译成我们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太平时节啊，皇上要敢花钱，你花钱越多，越证明国家实力雄厚，越证明啊我们国家有钱啊，然后能够震慑这个藩邦。所以你要敢花，不要这个小气，那、给国家丢人。所以这个理论一提出来，皇上太高兴了。原来我花钱是为了显示国家富强，我是为了这个让藩邦惧怕，不是为了图我自己的享受。所以皇帝非常高兴，蔡京就唆使着皇帝大兴土木，然后这个筑九鼎啊。我们知道最早是夏禹王筑九鼎，象征九州。结果这个九鼎呢，在夏商周代代相沿，作为国家的象征，传至秦末不知所终。其实宋朝啊，并没有完成中国的统一，它北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在西夏再往西，今天的新疆什么这个地方是回纥诸部，西藏是吐蕃诸部，云南贵州是大理国。所以宋朝的疆域在中国汉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里边，它是其实是最小的，大概只有300万平方公里左右。结果这个蔡京就唆使宋徽宗筑九鼎啊，以象征九州一统，

0: 然后建明堂，供这九鼎。这九鼎铸成之后，大礼铸成，皇帝要给这个九鼎啊去献，就献祠嘛，献酒。结果呢，非常的出现了一件让皇上非常扫兴的事儿。
1: 蔡京唆使宋徽宗大兴奢侈之风，铸九鼎以显示国家的富强。但就在九鼎建成正举行供鼎仪式时，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也许正是对宋徽宗的一个提醒。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据史书记载，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讲述两宋王朝300多年的风风雨雨。
0: 这个他这个鼎啊，九个鼎都是有名称的啊，它是中央一个，东南西北各一个，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各一个。北方的那个鼎叫宝鼎，皇上正在这儿献酒的时候，这鼎裂了，里边装的那个酒浆啊什么就洒出来了，所以这事儿太这个震惊，皇上当时就呆在那儿了，所以这个蔡京马上就跪倒在地，说皇上您看，北方的鼎裂它是什么意思？辽国必有内乱，辽国又衰落了，是吧？然后北方要被我们灭掉了，中华要归于一统，那我们大宋要统一天下。这一下就给皇上高兴的简直是吧，我再见不着这么会说话的人了。他明明这很不吉祥的一件事，让他一说啊，原来不是我们这儿乱，是北方辽国要乱。然后皇上非常高兴，宫廷开宴会吗？皇上摆了几件这个玉杯玉碗啊，这玉的这个玉器是吧，摆上这么几件玉器。皇上摆上几件玉器之后啊，皇上挺不好意思的，说你看先帝那么注重节俭，造一个小台言官就弹劾，先帝都不敢用这些东西藏在这个内府里，我现在摆出来用，这万一言官弹劾我怎么办啊？他就很不好意思，你万一言官弹劾我怎么办？蔡京又出来了啊，蔡京跟皇上说啊，我当年曾经出使辽国，我出席辽国的国宴的时候啊，辽国皇帝就用这些个玉杯玉碗，他这个玉杯玉碗是哪儿来的呢？是五代十国的时候后晋的旧物，因为后晋后来是被辽国给灭了嘛，可能这个宫里的这些东西就被辽国皇帝给拿走了。结果辽国皇帝用这些个玉杯玉碗的时候啊，洋洋得意地问我，你们中原皇帝用得起这个吗？咱要是用不起这个，咱不就让藩邦给比下去了吗？他说，陛下素怀俭德，不敢率臣，今既得此佳制，正好奉上上寿，哪个敢说不宜用呢？陛下你素来节俭，我都看不过去了，你太节俭了，我做臣子的呀真的是很难受啊，是吧？因为这个咱中国古代忠臣嘛，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你这么节俭，我看不过去，是吧？所以现在你既然得到了这个东西，正好我们用一用嘛，是吧？我们用一用，我们把藩邦比下去，哪个敢说不宜用啊？这徽宗皇帝还在沉吟，因为毕竟这个辽国皇帝用这东西，咱们中原猿人也没看到啊，这言官也没看到啊，万一他弹劾我怎么办？蔡京就说：“是狗当礼，何谓人言？你这事儿要做得对。”你管他们说什么呢？何谓人言？蔡京就说：“周礼里边是这么讲的，为王不快啊，这个快就是会计的快，是吧？意思就是天子花费啊，不能计算。 你不能算皇上花了多少钱，皇上花多少钱都是应该的，因为天下是他的吧，所以为王不快。太清就说，陛下富有四海，正当玉石万方，区区酒器何足介怀。所以他这话一说完，皇上一看，那就来吧，是吧，那就使吧。所以于是这个金杯玉盏这些东西就全上来了，那越来这个越豪奢，那就再也不拿这个当回事了啊。言官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因为宰相都说了，区区酒器何足介怀。宋徽宗到什么蔡京啊，到王浦啊，这些个巨间的宅子一看，穷奢极欲啊，那种修建的那种精美程度超乎宋徽宗的想象。哇，我的臣子们都这样，你说那不把我这皇帝给比下去了吗？其实这要是搁在以往的朝代，这俩奸贼就得掉脑袋，是吧？你这属于愚智吗？我们看那个最后乾隆爷这个嘉庆爷杀和珅啊，给他多少款大罪，说穿了就是俩字儿，愚智，没有别的罪过，是吧？就是说穿了就是嘉庆嫉妒他，是吧？你比我还富，你很多这个有的东西我都没有，愚智，你不能富过我，不能富过天子。实际上蔡京啊、王溥这些大奸贼都愚智，但是宋徽宗不但不生气，相反就我得跟他们比一比啊，我得跟他们比一比，是吧？我也得这样做。蔡京就唆使着皇帝干这些事儿，大兴土木。
1: 蔡京依仗皇帝对他的宠信，为所欲为，经常愚智，所以导致言官多次弹劾。宋徽宗顾及祖制，曾在无奈中四次罢免蔡京，但是每一次罢了蔡京的相位之后，宋徽宗都会非常想念他，就找个借口再把他召回来。那么得到皇帝如此宠信的蔡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0: 蔡京到了晚年啊，他80岁了，眼也花了，牙也掉了，这个也就该家得在家想一想福吧。然后呢，他就跟他侄子说啊，他说你认识不认识那种啊，品德比较高尚，然后呢这个学问就比较大的人，如果你要认识啊，你找一个来教导我的孙辈啊，给我当家庭教师啊，教导我的孙辈。于是呢，这个蔡京的侄子就找了一个新科进士，姓张的，把他就找来了，来教导这个孙辈。张老师来给这个蔡京的孙子们上课，第一堂课讲完，张老师就跟蔡京的孙子们说，你们啊也别学什么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天文历算，你们学逃跑就完了，将来呢看谁跑得快。然后这个蔡京的孙子就非常诧异啊，他一堆呢，他你像蔡京好多儿子，那个一堆孙子嘛，就非常诧异，为什么我们干嘛要学逃跑啊？你们家老爷子作恶多端，早晚必遭报应，到时候朝廷明发诏旨，明正典刑，满门抄斩啊，然后家产充公，到那个时候谁跑得快谁可以不死。这帮孩子一听就吓哭了，就回去跟自个儿爷爷就说，那张老师说了，说将来你得那个明正典刑，让我们学逃跑。蔡京也很不高兴，那我请请张老师，我问问他为什么这样。然后蔡京就把张老师给叫来了，是吧？然后俩人就吃饭的时候呢，蔡京就感叹，他说这个其实小伙子你说的也对啊，因为那个张老师年轻过新科进士啊，你说的也对，那你能告诉我怎么避免这件事吗？那张老师也实在，你这事儿啊避免不了，你现在啊就少做点恶，因为你以前做的恶太多了，是吧？你少做点恶，为子孙积点福，你修来世吧。然后说完之后，这张老师呢就辞去了蔡府的这个教习，我不教你们了，我都把我也牵连进去，我不教你们，钱我也不要了。我等后来蔡京果然出事了，徽宗皇帝退位之后钦宗继位，把他贬出朝廷，然后他一门子孙流放的流放，充军的充军，杀头的杀头，所以等于是他不但祸及自身，而且祸及子孙。
1: 蔡京被史书称为北宋最贪图的权相，他任相期间巧取豪夺，民怨沸腾，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童贯等人为六贼，蔡京更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广东，病死途中。蔡京曾四度被罢相，而在蔡京罢相期间，宋徽宗任用的宰相叫王溥，这个王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据史书记载，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讲述两宋王朝300多年的风风雨雨。
0: 咱们前面讲啊，说这个蔡京他是四度罢相嘛，那么他罢相之后，皇帝用谁做宰相？用了一个人叫王溥。为什么用这个王溥呢？第一点，这小伙子长得非常好看，因为那个宋徽宗本人据说就是儒雅风流嘛，李后主转世嘛，所以他又是个艺术家，他对人的外貌是比较看重的。王溥长得非常好看，面如覆粉，你脸上跟擦了粉似的，长身玉立，金发金睛，头发是黄的，眼珠也是黄的，那可能是不是有这个胡人的血统，祖上是胡人，金发金睛，所以这个人又是进士及第，又中了进士，所以这皇上非常看重这个王溥。王溥这个人呢，更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小人到连蔡京这个小人都看不上他。他到什么程度呢？他发迹啊，是靠他的一个同事的父亲，这个举荐。他同事的父亲呢，叫姓何啊，当时也是做宰执的，举荐他。所以呢，他这个做了这个小王，从这个副局级干部直接就升到正部级，啊，直接就升到正部级。做了官之后，他就傍着这个蔡京，啊，傍着蔡京。他知道这个蔡京呢，跟这个姓何的人呢，不是特别的对付，于是呢，他就弹劾自己昔日的恩公，给他列了20条大罪。蔡京都鄙视王溥的为人。有一次呢，在朝房，这个蔡京跟这个姓何的这位宰执呢聊天，聊天的时候就问这个，哎，你觉得王溥这人怎么样啊？然后这姓何的非常赞赏，哎，这小伙子好啊，是吧？这小伙子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蔡京不动声色，把王溥弹劾他的那奏章拿给他看，你看，这是王溥写的你，20条大罪。这姓何的看完了之后，一口痰没上来，差点没憋死，畜生安敢耳。他怎么坏到这种程度啊？他做了宰相之后啊，就是千方百计的引导皇上作恶。他引导皇上作恶到什么程度呢？他跟皇上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全无君臣之体呀，就是俩哥们儿，整天嬉笑怒骂着胡斗。他经常唆使皇帝微服出宫，就是出宫啊，就是胡玩啊，胡闹啊。出宫的时候呢，这个因为皇帝出宫它是一套严格的制度的，圣驾出宫得有百官随行啊，鲁布法驾，所以皇上不想让别人出宫，就知道他出宫怎么办呢？就翻墙，君臣翻墙出去。皇上翻墙的时候呢，这个王溥啊就在底下给皇上拖着皇上嘛，当垫背的拖着皇上，是吧？结果有一次呢，他拖着皇上的时候啊，这个皇上这个翻过来，可能脚不够啊，就没踩着他，所以皇上就喊司马光，司马光，你把背耸上来，是吧？你把背耸上来，因为王溥是宰相嘛，是吧？就是这个皇帝就是认为他跟前朝的贤相司马光一样，是吧？司马光，司马光，你把背耸上来。结果这个王溥呢就喊神宗皇帝，神宗皇帝，你把脚伸下来。你说神宗司马光这一对君臣，这个明君贤臣治理天下，如果要知道这一对昏君佞臣是吧，自己的这个儿子，这个大昏君和这大奸贼，好把这俩能气活了是吧？那简直就是那这不孝子孙是吧？就这你说人家神宗皇帝和司马光 一天到晚勤于朝政，人家干什么？你瞧你们俩是吧？微服出宫，司马光把肩耸上来，那神宗皇帝把脚伸下来就。

就这么俩东西啊，然后就玩乐。这个徽宗皇帝啊，在宫里啊开买卖，就玩嘛，是吧？在宫里开一条买卖街，徽宗皇帝青衣小帽，这做买卖。这个徽宗皇帝干嘛呢？徽宗皇帝卖肉，是吧？做这个当肉铺掌柜的卖肉。王普干嘛呢？扮成乞丐，走到肉铺前，掌柜的您行行好吧，俩人就这么逗，是吧？俩人都这么逗。所以你想这个，这就是说，这就小孩玩过家家，恐怕也没有装乞丐的吧，是吧？你怎么也装将军之类的，他就能哎，就到就君臣就不顾君臣之体到这种程度。这王普啊，没什么本事，志大才疏，但是呢，还老想当大官。他做了宰相啊，他都觉得不过瘾啊，觉得不过瘾。有一次呢，他去一个这个寺庙啊进香，哎，他看到这个寺庙里面呢有一块碑是蔡京题的。蔡京题了这碑之后，就署上自己的官衔啊，中国古人的这个官衔啊，那非常长啊，那好几十个字啊，因为那这实衔虚衔加在一块，最长的能200多字，是吧？这叫结衔。蔡京的官衔一大串啊，太师、鲁国公，是吧？然后什么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一大串。所以这个王普看完之后非常羡慕，哎呀，没想到这个蔡元长有这么大的官儿，他当了这么多的官儿，非常羡慕。蔡京字元长，在中国古代啊，这个人有名有字，你要叫人家的名儿，跟骂人差不多，所以名是绝对不能叫的，称呼别人只能称呼字，对吧？你要叫人家名儿，就是很粗俗的，就是就很没文化、没修养的啊！所以我们看那个有些古装剧里，他都是叫古人的名儿，这是绝对是不对的，对吧？像林则徐的夫人叫林则徐，则徐那是他妈才能这么叫，一般夫人是叫老爷。然后你比如同僚叫少穆，是吧？林则徐字少穆，少穆兄，对吧？你得这么叫。所以这个王婆一说，哎呀，看蔡元长，他有这么多的这个官职，我什么时候能跟他比肩呢？一个好事者就给王婆献计，你想当大官吗？不是。先帝爷立有遗诏，谁要能够收复幽云十六州，赐王爵，封王。他蔡京不就是一个鲁国公吗？你要能收复幽云十六州，你封王。哇，这个王普一下，这主意好，哎，天大的功劳摆在我面前。于是当时呢，正好这个，因为我们后边还会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女真建立金国，在打辽，是吧？然后金跟辽呢，这个。金把辽打得节节败退，然后宋跟金叫联合灭辽，宋就想趁机收回这个幽云十六州。这件事儿是很不明智的，当时有很多人反对，结果这个王普呢就力赞这件事儿。王普就跟皇上讲啊，奸若宫妹，以之善经也，咱就得打那个弱的和傻的，这才是会打仗的，是吧？宫弱奸妹，宫弱嘛，然后兼并着愚昧的，那打弱的打傻的，武之善经也啊！如果我们不动手的话，女真必强，中原之地不复我归我所有。那皇上一想，哎，说的对，是吧？这便宜不占，这怎么办呀？说好，一定要打这个辽，打辽他没有军费啊。那皇上平时咱们讲了，宋朝的钱他不都是养官养兵，没有军费吗？王普说别着急，我来办这件事儿。那专门成立了一个京府房。由这个王普提举京府房，他下令全国按人口给我捐献，给我捐献，都得给我认捐。一下他就弄来了6200万贯，这弄来这么多钱。皇上一看，呀，这王普真是个人才啊！他弄来这么多钱，哟，我们宋帝国是真有钱啊，是吧？我们王朝真有钱。这6200万，咱不知道多少是用于经费，是吧？用于这个军费，可能相当多的就搁到王普口袋里了。另外，他关键这么一弄，举国骚然，你等于是杀鸡取卵啊！老百姓最后口袋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你给榨光了，所以你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官逼民反，遍地刀兵，烽火频连，那所以他等于是给国家推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王普这个人啊，毫无远虑，是吧？他祸国殃民呐。北宋最后这个灭亡，直接责任应该要由他来负。宋辽两国呀，使臣往来的时候，宋朝的使节导引着辽朝的使节来宋都汴梁，是诚心绕路，对吧？成哪儿不好走，我带你走。你怎么记不住，我怎么带你走？不能让你知。

0: 这种汴京的壮丽，然后这个饮食的精美，他能不动心吗？他一动心的话，这个最后要打这个宋朝，宋朝肯定就失败。所以王普这个祸国啊，也是亘古未有的这么一个大奸贼。
1: 宋徽宗即位当皇帝时，北宋是非常富庶的。然而蔡京、王府等人欺诈瞒上，变着花样往自己口袋里捞钱，结果落得国势衰微，民不聊生。那么这个王府最后是怎么丢掉了相位的？而接替他的李邦彦又是怎么辅佐宋徽宗的呢？
0: 后来呢，他自己干了一件特别丢人的事儿啊。他说他们家那个柱子上啊长灵芝了啊，这一下雨长灵芝了，估计狗尿苔那种东西啊。他说长灵芝了，于是他请这个皇帝到他的府地去看看啊，灵芝嘛，祥瑞嘛，啊，你皇上您来看看。皇上到他们家对这灵芝啊没留下什么印象，一看他们家的门后门跟大宦官梁师成的住宅是通着的，宋徽宗并不傻，所以徽宗皇帝一看这个，明白了，哦，原来王普为什么能够猜透我的心思呢？因为他交结内侍，这个在哪朝都是最忌讳的，那就是你朝臣跟宦官勾结。所以徽宗回去之后下诏让王普致仕，你退休吧。王普退休之后，接他班的宰相叫李邦彦，人称浪子宰相，你就知道这人怎么样。李邦彦的名言是他要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坐尽天下官。所以他跟皇帝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满口的污言秽语，市井俚语，逗皇上开心，跟这个什么昌幽诸儒杂作啊，就是在这个跟皇上在一起就是嬉笑怒骂，亵玩，全无君臣之体，玩着玩着高兴了，宰相把衣服脱光了，露出自己身上的刺青，一身刺青啊，说是十二生肖是什么东西，反正刺了一身这些东西。他当着嫔妃的面他脱了，然后但大臣们就笑嘛，然后这皇帝就拿着一根棍儿要打他，要追着打他，宰相就爬到树上去了。爬到树上，皇上不会爬树吗？皇上就乐，然后就让这个太监传旨，行了行了，你可以下来了。结果这宰相用这个学这个女人的声音啊，娇滴滴的说啊，黄莺偷眼去，不敢下枝来，然后才爬下来。那爬来，正好皇后打死经过，看到了这一幕，皇后哀叹：“宰相如此，国焉得不亡啊！”啊，你这宰相都这样，能爬树？你这国家他能不灭亡吗？这是我们说的宋朝的文臣啊，仨做宰相的，一个不如一个，一个比一个奸，是吧？所以朝政是一塌糊涂啊。那宋朝的武臣又怎么样呢？这个咱们下一讲再讲，谢谢大家。
1: 宋朝掌管军政事务的官员叫枢密使，宋徽宗在位时，枢密使的位置一直由一个宦官把持着，这就是与蔡京沆瀣一气的童贯。那么童贯身为一个宦官，为什么能够掌握兵权？在宋辽之战中，童贯率领的军队又为什么屡战屡败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三集《宦官掌兵》。

0: 每日一席话。
1: 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全球化的今天，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仅有助于塑造国家形象，促进国际交流，也是我们增强民族自豪感，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创新，加快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我国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持续推进文化强国建设，譬如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红色旅游景区和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重点打造一批文化地标和旅游胜地，既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带动了当地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各地公共文化设施日益完善，借助数字展览、网络课程、互动游戏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公众得以解锁更多生动、直观、有趣的文化体验。去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2.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从乡村到城市，从线上到线下，处处可到、人人可及、时时可用的公共文化服务越来越普及和深化。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同时，我们始终秉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理念，倡导和推动不同文明展开交流对话。譬如在博物馆运营与发展方面，中国国家博物馆长期与各国国家级博物馆保持着双边交流合作，在藏品保护、陈列展示、学术研究、信息共享、合作出版、博物馆管理等领域共同研究策划，取得显著成效。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相关国家联合开展艺术节、电影节、文物展、联合考古行动等各类特色文化活动，搭建起各国人民民心相知、相通相惜的友谊桥梁，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民意基础。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机遇与挑战，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在与各国文化交流合作中更加积极主动交流互鉴，展现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用文化搭建成各国民心相通的桥梁。我是张彩丽，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员王楚，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就有请王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狭义上呢，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即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部法律，简称新消法。
1: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消费者。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深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王楚，我想问一下，新消法的适用对象都有哪些呢？
2: 新消法最重要的主体呢是消费者，而保护的核心呢则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那么根据我们第2、3、54条的规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第一，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适用新消法。所谓消费者，是指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因为分散的单个的自然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所以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就不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第二，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参照消费者保护法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相对方，其弱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消法第54条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行为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第三，经营者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用消法。消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在处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经营者首先应当遵守该法的有关规定，那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1: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些。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都享有哪些权利，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2: 根据新消法第2章， 消费者共享有九项权利，分别是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得到保护权。在这其中呢，安全权是消费者最重要的权利，也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在我们消费领域的具体体现。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除了享有上述的权利呢，还应当履行以下几点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二、爱护商品，尊重经营者的劳动和服务；三、按照说明书正确安装、使用和维护商品，按照服务规则接受服务；四、依法投诉或者起诉，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3: 权利和义务总是相对的，那么作为经营者，新消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约束吗？
2: 是有一定约束的。在我们的新消法中呢，第45条加重了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第49条、51条、55条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第56条提高了行政罚款的上限，都是针对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近几年网络购物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对网络购物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呢？您能说说吗？
2: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购物方面呢，新消法主要是给予了消费者网购的后悔权。第25条介绍了网购退货的内容，这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为了平衡经营者的利益，法规也限定了5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那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一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之类，一旦退了商家没法再卖，可能砸进去的。二是生鲜类的，鱼、虾、肉类，快递走2个来回可能都臭了的。三是在线下载的音乐、电影或拆封的 CD 光盘等，你都已经看过、听过或者储存过的。四是已经拿到手的报纸、杂志等，因为时效性强，退回去新闻已经变成旧闻的。五是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这里的后悔权呢，仅仅适用于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直接到商店去购买的物品是不适用该条规定的。
3: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泄露，那么个人信息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呢？
2: 没错，这随着网络经济的普及啊，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或者买卖，那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比如说去一次中介咨询房屋买卖，就能收到好多的卖方电话，手机搜寻化妆品网站就能收到许多的化妆品推销电话和短信等等。那么我们的新消法29条作为新增的法条，就是对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该条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商业信息的发送限制等，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3: 假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欺诈行为，该怎么样申请赔偿呢？
2: 提到消费欺诈呢，这就是我们新消法的另一个亮点

0: 一是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偿一倍的商品服务价款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三倍。二是规定了最低的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度、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有惩戒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孙小姐在某超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国大米，原价呢是10.5元每公斤，促销价6.2元每公斤。孙小姐觉得很便宜，便买了一公斤。结账回家以后，孙小姐发现，在超市结账时是按大米的原价进行结算的，于是她找到超市要求赔偿。在上述的案例中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超市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的第55条，孙小姐可能获得3倍的赔偿，但由于该数额低于500元，因此孙小姐可以获得500元的赔偿。三是规定了经营者明知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除可视情况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失2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以造成消费者死亡为例，所受损失可能包括人身伤害损失、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这一规定大大提升了惩罚性赔偿额度，有助于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震慑。
1: 消法中对三包都有什么规定呢？
0: 三包指的是包修、包换、包退。三包规定呢，是实现产品质量担保的一种方式。新消法第24条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一是明确了消费者的优先退货权，规定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更换、修理。二是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原三包规定呢，涉及的商品仅有20余种。那依据新消法的规定，原则上一般商品都有三包。同时，国家的有关部门也针对我们的部分商品制定了具体的三包规定，对三包期限、经营者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三是规定了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的费用。四是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1: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维权都有哪些渠道和方式呢？
0: 依据第39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途径来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消费者应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主动寻求相关的赔偿，尽量去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后，可以寻求消协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
1: 相信通过刚才的解读，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时都有哪些途径呢？
0: 消费者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登录全国12315平台3w.12315.cn，或者搜索微信12315小程序等方式进行维权。当你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时，当你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 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有什么需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强调的吗？
0: 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必须有足够的投诉材料作为证据，包括购货发票或者是购货凭证等。第二呢，保留现场，可采取拍照、录像或者是留下证人证词等方式。第三，收集或索要经营者的姓名、电话号码、工作牌号、地址、邮政编码等，以保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第四，若与商家交涉不成，应马上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8: 足够好的父母需要做到哪些事？相信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快乐幸福的成长，那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孩子真正的幸福呢？是让孩子在最好的学校读书，还是天天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或者是满足孩子提出的各种要求？其实啊，这些都是浮于表面的幸福，并不一定是孩子内在需要的幸福。实际上，给孩子创造幸福，父母无需做到出色甚至完美，只要做到足够好就可以了。那父母该怎么做才是足够好呢？我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关注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大部分的父母的通病啊，都是把孩子身上的缺点扩大化，带着孩子身上的缺点就滔滔不绝，好像孩子的身上只有缺点没有优点。如果父母过分地关注孩子的缺点，那么父母看到的就只有孩子的不足，孩子的长处也就会被忽略了。这样的父母不仅会让孩子失去了信心，孩子也会对自己越来越失望，变得越来越脆弱。我们要知道，人无完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与其盯着孩子的缺点让他改，不如把更多的目光和焦点放在孩子的优点以及长处上，让孩子能够更大程度地去发挥自己的长处，久而久之，孩子就会在自我肯定中获得幸福感。第二，倾听孩子，并且认可孩子的感受。倾听是一个足够好的父母的必修课，也是父母了解孩子的第一步。如果父母连孩子的想法都不愿意去倾听，又如何和孩子建立一个平等温馨的亲子关系呢？所以父母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啊，应当多去倾听孩子的表达，同时也要对孩子的感受保持一种洞察力，真诚地认可孩子的感受。只有这样，孩子才会明白自己的想法是有价值的，父母真的有了解并且在乎他们的感受。那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可以帮助孩子认识他们的内心世界，孩子也能够鼓起勇气去面对问题。第三，学会向孩子道歉。当孩子犯了错，大部分的父母都会立马指出孩子的问题，并且让他改正。但是如果是父母犯了错，会不会在孩子面前承认并且改正呢？我们要知道，父母充当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者的角色，也是孩子最亲密的朋友，孩子最爱的人。正因为父母在孩子心中的地位无可撼动，所以父母在无意中说下的话，或者是不经意的一个动作，都可能会在孩子的内心留下伤害。而能化解这个伤害的，就是父母的真诚的理解和道歉。如果父母能够放下架子向孩子道歉，那么很多事情也就会变得简单许多，孩子会更愿意和父母沟通，亲子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会更加的融洽了。第四，将选择权交给孩子。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有不少的父母会担心孩子出错，想让孩子的人生过得更加的顺利，所以主动包揽孩子的一切，甚至剥夺了孩子的选择权。虽然父母的意图可能是在关心孩子的成长，但这样的行为忽略了孩子的独立意识，最后反而可能会刺激孩子的逆反心理。我们要知道，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想法，将选择权还给孩子，还要让孩子知道，他们做出的选择所产生的结果需要他们自己来承担。这样的做法会让孩子变得越来越有主见，同时呢，还会形成一种有力的责任感。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如何足够好的教育孩子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6集，绘画和音乐敏感期，培养艺术感。在宝宝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也许你会惊奇地发现，自己没有教过他怎么画画，也没有告诉过他什么是音乐，但是他却会在某个小区域里乱涂乱画，一听到自己喜欢的音乐，就会跟着这个美妙的声音一块舞动。其实这些能力是孩子天生具有的智能，只是会等到他成长到某一个阶段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当你发现孩子开始积极的画画，喜欢听音乐时，这就说明孩子到了绘画和音乐的敏感期。孩子的绘画和音乐敏感期大致在他4到7岁左右，在这个期间，孩子相对的会对音乐更加感兴趣，也会更加愿意拿起画笔去进行自己奇思妙想的创作。这个时候也是家长能够激发孩子音乐和画画天赋的关键时期。那么家长具体可以怎么去做呢？柠檬给出几点建议。首先，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音乐和绘画的氛围。想要让孩子借助这个敏感期得到更好的成长，那就需要让孩子有充分的机会去进行接触与体验。家长可以在这个时候为孩子营造一个好的环境，选择一些适合孩子听的音乐给他听，也可以准备一些比较好听的音乐设备让孩子去体验。另外，也可以给孩子设立一个画画的空间，让孩子能够充分地发挥他的想象力。在这里，柠檬要提醒各位家长的是，我们不要过分地限制了孩子在这个空间的创作，不过父母最好是能够陪着孩子一起体验。如果孩子有了爸爸妈妈的积极引导，既能让他更快地适应环境，投入其中，还能够进一步拉近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其次，家长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去评价要求孩子。家长在引导孩子进行音乐学习或者是绘画体验时，更多的要让孩子多去接触一些他没有接触过的事物，不要过分地要求孩子应该怎么做，或者是评价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做得如何，更不应该打击孩子的体验成果。我们要以引导和鼓励为主。如果你在这个阶段就一直用自己的高要求去逼迫孩子怎么做，评价孩子哪里做得不好，这样不仅不能够帮助孩子提高，而且还会直接地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可能以后孩子再遇到有关的事情时，他会不愿意尝试，因为他不认可自己，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好，这也会影响到他在学习中的表现。最后，柠檬想要强调的是，我们通过这些方式是想让孩子除了生活和学习以外，在音乐和绘画上也能有自己的想法与兴趣爱好，找到更多的乐趣，帮助孩子发展。但孩子究竟愿不愿意深入地去学习与研究，还是要看孩子个人的想法。不是说在这个阶段让孩子天天地学习音乐就一定要让孩子去做音乐家。不要把孩子喜欢的事变成让他痛苦的事。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绘画和音乐敏感期的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艺术就能查看到相关的扩展知识了。

0: 人生在世，有太多的压力和不开心。也许此刻的你在迷茫焦虑自己的未来，也许此刻的你对爱人有诸多不满。不管你有什么烦恼，柠檬一直都在你身边。欢迎你微信关注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专业的心理评估以及20分钟专家一对一心理倾诊。
1: 儿童心理发展敏感期第27集，延续婚姻敏感期。在之前的节目中，柠檬曾经分享过孩子的婚姻敏感期。4到5岁的孩子会用类似想要和你结婚的话来表达自己对于他人的喜爱。这个阶段的孩子还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婚姻，但随着成长，他对于婚姻就会产生新的认知。此时孩子的延续婚姻敏感期也就到来了。孩子到6岁左右就会迎来他的延续婚姻敏感期，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知道婚姻不是像自己之前所想的那样可以随便与人结婚。虽然他还不能理解大人们所说的爱情是什么，却已经开始明白婚姻是两个真正相爱的人在一起的结合才叫做婚姻。正如柠檬之前分享过的那样，孩子想要结婚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家长能够在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婚姻观、爱情观加以引导，这对孩子未来的情感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家长们在这个阶段可以怎么做呢？柠檬给出以下的参考建议。首先，以身作则，父母给孩子做好榜样。在家长刻意引导之前，最好能给予孩子情感指导的便是父母在孩子面前的夫妻相处模式。正如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约翰·布鲁艾尔所说，父母给到孩子最大的情感宝藏就是彼此深爱对方。既然孩子这个时候对于婚姻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么对于孩子来说，他真正想要理解好的亲密关系是什么样的，结婚的两个人该如何相处，获得答案最直接的来源就是自己的父母。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关系是融洽的、恩爱的，自然会对婚姻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期待。当孩子看到爸爸妈妈的关系是争吵和埋怨，那么孩子从小就会对于婚姻产生恐惧，他会认为婚姻是不好的，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因此可能会开始排斥婚姻，乃至影响到他成年后对于亲密关系的建立。其次，正面教育，父母告诉孩子什么是婚姻。孩子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婚姻观念，那么告诉他什么是婚姻是很有必要的。在面对孩子相关的提问时，家长不要刻意的回避，正面回答孩子关于婚姻的各种好奇问题。另外，家长也可以跟孩子互动时跟孩子分享一些关于婚姻的知识，比方说在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时，适当的挑选一些有关爱情、婚姻的小故事与孩子分享。同时呢，家长也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来帮助孩子理解，比如给孩子买一些关于婚姻的绘本，帮助孩子更好的理解什么是爱。最后，家长们也不必过于担心孩子一直纠结于结婚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是他在这个阶段正常会有的好奇心。并且孩子的延续婚姻敏感期一般在6岁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不管孩子在这个阶段想和谁结婚、喜欢谁，柠檬都希望家长们可以多给孩子一些空间，不要一下子否决孩子的想法。只要家长把握好这个阶段，给予孩子正向积极的引导，就能够帮助孩子顺利度过这个阶段。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延续婚姻敏感期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延续婚姻了解详情。

0: 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2: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3: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2: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3: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2: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3: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2: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3: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2: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3: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2: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3: 啊，差那么多。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9: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1: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2: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2: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6: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7: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

0: 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极了！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游记，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3: 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
17: 家
16: 里
17: 六百度，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0: 健康，
21: 消耗
20: 的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8: 庭
16: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

0: 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 想。
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今天的行动，
1: 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2: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军
0: 营，枪枪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

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音乐随身，音乐随身。

0: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一种音乐，一种心情，让耳朵远行，让耳朵和心一起放轻松。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每一首歌曲呢，都承载着特有的情感和故事，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记忆符号。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呢就会对这些经典的粤语歌曲的详细情况呢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以及他们背后的情感与艺术魅力。首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邓丽君的《漫步人生路》。

这首《漫步人生路》以轻快的旋律和充满活力的节奏，展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积极的态度。邓丽君的嗓音甜美而富有感染力，仿佛引领着听众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漫步，享受着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咏麟的《讲不出再见》则是一首充满了伤感的歌曲，他描述了离别的场景，表达了深深的不舍之情。谭咏麟深情的演唱，将离别的苦痛和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聆听时不禁为之动容。

想不说再见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它几乎呢已经成为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在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这首歌呢被当作是毕业歌曲来演唱，它在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区呢也是颇具知名度。

海阔天空具有流行摇滚的所有特征，而且呢富于斗志。这首歌的影响已不只是只在卡拉 OK 和点歌节目当中，而是在于我们的心间。这首歌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自己的理想，永远不放弃的信念。歌中的辛酸，歌中的自由，歌中的不屈不挠，歌中大气磅礴的力量，激励了整整一代人。

海阔天空也是粤语歌曲在整个中国流行的巅峰，它唤醒了香港歌坛的主旋律意识，奏响了一种可以引起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只可惜这首标志着 Beyond 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却成为黄家驹的绝唱，而这样残酷的事实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海阔天空当中的悲怆的宿命感。

选择一种声音，就是选择一个朋友。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和若琳一起来享受广播，感受心灵深处的柔软，感受生活的清澈和透明。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分享80年代流行的几首粤语歌曲。此时此刻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您还记得吗？

陈慧娴的这首《千千阙歌》以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展现了深深的离愁别绪。她的演唱细腻而深情，将歌曲当中的眷恋和不舍表达得十分到位，让听众在歌声当中感受到一份无尽的思念。

张国荣的沉默是金传达出了一种处世的智慧，就是在面对是非纷扰时候保持沉默，以平和的心态来应对一切。张国荣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使得这首歌呢也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

首《沉默是金》充满了古韵，同时呢，也是张国荣作品当中的异类，一个最能够体现东方血统的作品。歌曲当中的间奏适当地加入了中国古代乐器的点缀，使得歌曲呢也变得更加的精致和优美。

继续呢和好朋友来听一听这首歌吧，来自谭咏麟带来的《水中花》。水中花呢是以花喻人，感叹时光易逝，美好事物难以长久。谭咏麟的歌声悠扬而深情，唱出了对美好事物的怀念和对人生的深刻的思考。

每天呢，若琳呢都为好朋友们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或清新温婉，或感伤动人，时而欢愉，时而悲伤，各种曲风兼而有之。好歌真的是太多了，真的是听不完。我非常喜欢这种带给我意外收获的歌曲，跟着这些歌呢一起来激动悲伤，或者呢是落泪开心。希望呢若琳今天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曲能够有一首打动你的心。

今天节目最后，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谁名浪子心，来自王杰。这首歌呢，展现了浪子的孤独和无奈，同时呢，也表达了他们对于真爱的渴望和坚持。王杰的嗓音独特而富有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

0: 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

杨思温跟嫂子郑义娘总算说上话了，彼此相认，这才知道自己的那位结拜大哥韩思厚现在流落在金陵一带，可能还在给朝廷办着事儿呢，升官没有，这具体情况就不了解了。哎，他是一番感慨啊，但愿兄嫂能早日团聚啊。嫂子还让自己给捎信儿呢，这刚想再说两句，过来一个仆人，这仆人手持长鞭，跟恶狗一样，是连喊带骂，扬手就一鞭子。杨思文刚想说一句告别的话，这仆人举着刀就过来了，你敢勾引太尉府的女仆，你活腻歪了。郑义娘连忙拦阻这位管家哥哥，这本是原先在东京的旧相识，何必为难呢？一边使眼色，意思你快走吧。杨思文连忙掉头就走，摇头叹息，回到了姨父的殿中。二姨父还等着呢，一看怎么脸色不好，哎，姨父啊，我碰见了故旧了，是这么一回事，现在我这心里边堵得慌，堵得慌啊，喝点酒吧。这姨父对着杨思文还真不错，又给他了安排了几个小菜，拿了一壶酒，你自己睡不着喝点酒，兴许一困就着酒劲儿就睡了。

0: 韩思温闷坐房中独自饮酒，思想着往事。这一年的元宵就在这样一种感情愁苦之中无声地流过。时间继续向前奔腾，又到了阳春三月。这天他这姨父就问他呀，说这几天时间你得帮我看着店，思文，我得出门办点事儿，少则三两日，多则五六天，你能帮我把这店看好吗？哎，是二姨夫，您放心吧，我自然不会辜负您呢。他姨夫在家里边行二，张二官人，杨思文管他叫二姨夫，有时候是半带玩笑性质的，年纪差的不很大，你也甭老二姨夫二姨夫嘴甜啊。店看好了你在这儿随便住，要看不好等我回来家里出点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你要给我搬家走人，知道吧？行了，好好干吧。张二官人带着人就出去了。杨思文一看他姨父走了，这买卖清淡一点倒也无妨，只要别出乱的就行，告诉手下的这几个使唤人好好看着店房，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您干嘛去？我外边转转。杨思文心情实在是烦闷呐，独自无聊，感觉到坐家里就想睡觉，春困秋乏嘛，干脆转转吧。奔哪儿了？又奔了秦楼了。这秦楼，从白天到晚上总是那么热闹，不知道大伙怎么这么爱在这吃饭。进到楼里，往里边一看。有一小伙计主动打招呼，杨务官人。杨思文一看不是那陈小三儿，但是这位也面熟，要不怎么知道自己私下里叫杨务官人呢？这不了解不知道自己行伍啊。你不是陈三儿，你是谁呀？哎呀，您怎么想不起来了？我跟陈三儿我们都被这抓来的，卖到这群楼了。我在东京玉仙楼那儿当过跑堂啊，我小王啊。哦，那陈三儿呢？嗨，陈三儿啊被人前两天又抓走了，到现在还没放回来呢。啊、哦、杨思文一看陈三郎不在这秦楼，心里边挺烦闷，你本来想跟他再打听打听那过去的一些事儿，有多少熟人在这儿，跟这小王显然是不如跟那陈三熟啊。行了，随便找俩菜我喝点酒吧。酒菜摆上，哎，我说小王，前一次是上元节那天晚上吧，韩国夫人到这喝酒，哎，你知道这韩国夫人住哪儿吗？小王一听，哦，您也问韩国夫人呢？好些人都问，我听说什么是天王寺后边吧，大概，但我也不认识，我没去过。哦，天王寺后面。杨思文为什么问这一句啊？他想到韩国夫人住处去找找他那嫂子，接着再聊聊。那天说话是意犹未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把这酒喝完就走，反正也没事儿嘛。喝完酒这么一仰脖抬头一看，哎，这墙上怎么有人提着首诗啊？那时候墙上提诗的人多了，这首诗是墨迹未干，看来是刚写的，都是文人，看看写的什么吧。一看上面提的是昌黎韩嗣后，周发金陵，过黄天荡，因感亡妻郑氏，传中作香调之词。嗯，杨思文一愣啊，韩嗣后这是我的结义大哥呀，周发金陵，嫂夫人也说他要到万金陵去跟着皇帝，过黄天荡。

啊，这是路过此处，赶亡妻正室。难道说嫂夫人已经死了吗？这是他在船中做的相吊之词，吊祭之情。难道说嫂子活在世上他不知道？看看写的什么吧。这首词的词牌名字叫《玉阶行》，和和珠粉千余两，捻一个观音样。大刀却似两三分，少负玲珑五脏。等待黄昏，寻好梦底，终夜空劳攘。仙魂魅魄知何往，料只在船儿上。无言已定小门儿，独对滔滔雪浪。若将愁泪还作水算，几个黄天荡。这词写得很感人呢、啊、他怀念自己的亡妻，告诉用珠粉捏塑出一个观音的模样，但是却没有活人的神采，没有玲珑五脏吗？怎么办呢？只等黄昏后在梦里相寻吧。妻子的魂魄到底去哪里了？可能还在那船上呢吧。自己无言面对滔滔雪浪，流了多少泪不知道，要是把这些泪集合起来，何止这一个黄天荡，那得几个黄天荡。说明这寒思后思念亡妻是泪流如雨呀、啊、这多少个夜晚睡不着觉，光这儿难过了。杨思文读到这儿，却感觉到浑身毛骨悚然。这提笔肯定是哥哥韩思后了，没别人了。那么他说嫂子没了，我明明头正月十五就在秦楼这儿还见着嫂子了呢，还跟我说话了呢，说是韩国夫人已经把她收为近身的女仆，就在他跟前听候使唤。怎么就这半个月嫂子没了？不能够，看这诗中的意思，那是在船儿上丢了魂魄。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我说小王，我的跑堂小王叫过来了。怎么着，五爷，墨迹还没干呢？是有人刚写的吧？那肯定啊。这人在哪儿？那可不知道。现在您不知道，北国跟咱们中原通和了，南北合一，使者往来，可能是不是这位官人是跟这南北议和有关呢？反正前这几天呢，就有好些人来此饮酒，一提是南北和谈之事，有时候他们就爱写个词什么的。来了几个人，我弄不太准了，是不是今儿又来了？我没注意。那位说这南北通和，那这些使者有在外边闲走吃酒的道理吗？那国家公务敢这么闲散随便吗？但是大乱之年，诸般法度尽已废弃，所以一时还顾不了许多，难免这些公务人员就在外边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的，所以也不算不对。当时这种事儿经常见到。杨思文一算日子，今天是三月十五，从正月十五到现在刚两个月，他就问那小王说，这个出使的人都住在哪里呀？馆驿呀。对呀，咱们这一道的馆驿在哪儿啊？在城南。哦，那我现在就去。杨思文心想，我赶快到城南那馆驿那儿看一看，也许使者们还在，我就能碰见我的兄长。俺到了馆驿一看，有两个掌仪在门前闲看。这掌仪啊，也是文书一类的小官，一个姓苏，一个姓许。二位一抬头，哟，这不是杨兄吗？原先几位都认得，杨兄何来于此啊？哎呀，二位掌仪哥哥，我特来寻找我的哥哥韩思后韩掌仪。这苏许二位跟韩思后都是同僚。哦，他在里边正在写文章呢。啊，你要去见见他吗？没走啊，没走啊。嘿，杨思文一听

0: 是我来的巧啊，没想到弟兄再次相会。什么时候走？可能这一半天就得搬了。嘿，可是来巧了，给我通禀一声吧。通禀什么呀？自家兄弟。两位领着杨思温就进来了。韩长一韩思温在屋里边正在抄改文章，这一听有人找，撂下手中笔，回头一看，韩思后一把就把杨思温抱住了。弟兄未曾想到在他乡相会呀、啊、杨思温也是一番感慨，赶快给准备点茶水吧。这几位都认得呀，陪坐在一旁，兄长，嫂嫂进来可好啊？杨思温最关心的是郑姨娘的情况。啊，韩思后一听，你问你家嫂子呀？哎，你家嫂子不在了。什么？大哥讲讲，怎么不在了？自靖康之东，我与你嫂子雇了一条船，本打算南下淮楚，路经须臾，不幸剑穿蒿首，是刀中少弓。你的嫂嫂有乐昌破境之忧，于兄我有雷泄缠身之苦。我被强掳抓于野寨，夜至三更，苦苦相求才得以脱身。我并不知你嫂嫂下落何处。哎呦，刚说了这么几句，杨思温就觉得后脊梁沟往外冒冷风。怎么呢？大哥说这话用这词啊，跟两个月前自己与嫂嫂相见时嫂嫂说那话是一般无二，那字儿都一样。你看，有乐昌破境之忧，雷泄缠身之苦啊。难道说嫂嫂知道大哥要说这番话提前说了？这太邪性了。这会儿他没有把这事说破，那后来您怎么知道嫂子不在了呢？哎，咱家中有仆人周一，见强人上船，他便伏于草中，看见你家嫂嫂被这强人的头目撒巴太尉给抓着了。撒巴太尉要强行凌辱，你家嫂嫂亦不受辱，夺刀自刎而亡。我后来四下奔走，终于在金陵官复了旧职。那不是哥哥亲眼所见？当然不是，是周易找到了我。周易跟我讲了他亲眼所见你嫂嫂自杀而亡，所以我才万分悲哀呀。兄长，恐怕这周易说的话不准吧？也许嫂嫂还在这人世。何出此言？是这样，两月前金岁元宵，我亲眼见着嫂嫂同韩国夫人出游，在秦楼那儿夜间赴宴，思温便让那跑堂的陈三儿上楼去给寄了封信。那陈三儿跟我早就相识啊，上楼之后跟嫂嫂约定，下的楼来我们见了一面。他前面说的话跟哥哥一般无二，就连遣词造句也绝无相差，只是后来略有不同。他说哥哥是官复原职了，而至今已经有四年还没有成家呢。您是没成家吗？对呀。韩思后一想，那到底这人在还不在呢？如何决策呀？哥哥，要说决断也容易。方才我打听了，说韩国夫人就住在天王寺后面，那到那儿宅院里去问一问有没有这个人，不就知道了吗？对对对，贤弟说的对，如果你嫂子还在世上，那岂不是上天有好生之德，成就我夫妻破镜重圆之好。哎，我说老许，旁边那徐长一一听，您甭管了，走吧。这边我跟苏长一我们俩盯着了，你们二位受累，我们哥俩这就去探访一番。 兄弟二人离开了馆驿，一路打听，直奔天王寺而来。赶到了天王寺，这么一看呢，俩人就有些愣，这一路上难怪这么清静，想找个打听到的人都费劲，感情往天王寺这道上一走，这一块人就少，是人烟罕至，说白了这跟那闹市区就两样了，贫穷区都算不上，贫穷区还有俩穷人呢，这越走越凄凉。走着走着看见一所空宅，就在天王寺后身，这空宅是门生珠网，户基尘埃。俩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这像住人的样吗？这家里说不卫生不干净，也不能可哪都蜘蛛网啊，这没人地儿才这样了。一看这台阶都长出荒草来了，满地的绿苔，大门倒是锁着。杨思文一看，哦，也许这是后门，咱们找找看看有没有正门吧，再看看吧。顺着围墙又走了那么几十步，没找着正门，找着一户人家，墙外边搭着一个窝棚，窝棚门开着，里边坐一老头，我这五十多岁了，这胡子头发都赶了粘了，破衣啰嗦，一看跟这要饭的也差不离啊，在里边正在那缠线呢，一看指望缠线过日子，那可不穷人吗？啊，老人家，请问韩国夫人宅住在哪里呀？老头一抬头一看呢，灵瞪眼睛，八字眉毛，一脸的倔相，也没吭声，拿手往墙里指了指。哦，那正门在哪儿啊？老头烦了，那不告诉你就在这儿了吧？不知道。哎，杨思文一看，你看这好言相问怎么这么大脾气啊，一看这老头说这话带着音儿，像是山东一带的人。哎呀，这倔脾气呀，你到这儿来，你没看着我也是故土之人，怎么跟我也没个好气儿啊，还想问。正这会儿旁边有声响，哗啦哗啦的，一看有一老太太塌拉着板鞋就过来了，这位就是要饭的，拄着一根树杈子，这胳膊上还挎着个竹篮子。哎呦，这肯定是那老头又跟人吵了吧。我说小伙子，你有什么事儿啊？啊，老婆婆，听您口音也是东京人。是的，我听你咱们应该是一个地儿的吧。是啊，杨思文点点头，都是流落至此啊。有什么事儿甭搭理那倔老头，我说话他都不乐意理我，就这么一辈子了，乐意纺线就让他自己分那线吧。你有什么事儿啊？啊，是这样，请问这韩国夫人宅地的正门在哪儿啊？哎，找什么正门啊，前边不就是吗？韩思后一直没吭声，他就跟在杨思文旁边。杨思文看了看屋里那老头，方才老人家不愿意搭理我，我也是这么问他的，是不是礼数不周啊？哎，什么礼数不周啊，他呀山东倔勇，他犟着呢，我跟他说话他也不乐搭理。您问韩国夫人那宅地呀，这墙里边不就是吗？你们二人不知道啊？等会儿啊，他进屋把那篮子放下，老死鬼，这吃的我都给你讨回来了，我领他们转转。你往哪瞎转呢、啊，回来得惹祸，你看你看倔的样，哪就惹祸呀，这宅子早就空着了。来来，二位跟我出来，甭搭理他。这老太太把这俩人拽出来了，一边走一边给介绍，这韩国夫人他们家呀，你看看也没人住了，早就空了啊，早就空了。杨子们一听，搬家搬到哪儿去了？搬哪儿去干嘛呀，他本家爷们儿早就走了，韩国夫人本人去年前年前年吧，前年就死了，所以家里这园子就不要了。搬哪不知道，反正韩国夫人他就埋在这花园里呢。官人，哎哎， 这老太太说了一看，杨思文脸变色了，韩思厚脑门也见了汗了，怎么了？哦，官人不得劲呢。哦，不是不是，哦，已经死了二年了，可说呢。不信呐？啊，不信，我老太太领你们转转。那韩思厚在后边一瞪着杨思文的意思，还进去吗？杨思文点点头，非要看个究竟不可。好吧，跟着这老太太翻了墙就进去了。感情韩国夫人这府宅还真不小，进了这院墙里边花园还老远呢。老人家，韩国夫人手下有一个正义娘，您听说了吗？在这儿吗？啊，官人，您打听正义娘？啊，对呀，您就是韩思厚韩长姨吧？啊，不，杨思文一听闹错了，这位往身后一指，这位是我的盟兄韩思厚韩长姨，我是他的结拜义弟，你叫杨思温啊？俩人一哆嗦，您怎么都知道这名字呀？嗨，别提了，老身我没少了跟郑夫人在一块聊天，这些事儿这些人名都是郑夫人亲口跟我说的。您想，没事儿了，我家那倔老头子整句人话一天说不了四五句，还不得把我闷死啊？我这闲暇无事没少了跟这郑夫人一块聊，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叫韩思厚，有个结拜的义弟小叔子叫杨思温，所以我估摸着就是你们俩，要不你们找他干嘛呀？这哥俩一听这么说，他还活着啊？老太太一听，什么活着？没有，早就死了。要不俩人一听一身鸡皮疙瘩，心想郑夫人要是死了，他在哪儿跟他见面聊天啊？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老婆婆一说，经常跟那正式夫人在一块聊天，俩人以为他没死呢。那么说，这正义娘何在呀？老婆婆告诉他，这人已经死了。啊，死了，您怎么会跟他说话？嗨，不瞒二位说，这郑夫人阴魂不散，经常夜晚时分陪我闲聊啊。起先我有些害怕，躲着她，后来看我这一干活晚上经常不睡，她就告诉我婆婆莫怕，

我不会伤害婆婆，只是心中有些话要跟婆婆说。我听她说话的动静像是京师人，她听我也是故乡人，就这么经常在一块聊。聊来聊去，我就知道她叫郑姨娘，是幼年给乔贵妃还当过闺女呢，算是干女儿吧。后来嫁给了忠义郎韩嗣厚韩长姨，有个结义的叔叔叫杨武官，名字叫斯温，这都他跟我老太太一个人说的。又提起船到须臾被人劫了船这段事儿，后来我问他你丈夫在哪儿啊，他说丈夫现在金陵当官了，我这是为他守节而亡。所以我琢磨你们两位准得有一位是韩嗣厚。那什么时候您能跟他聊天？每天晚上吗？寻常都是晚上，阴雨天时尤多，那个时候我这也干不了活了，就翻墙从那园子里跟那夫人去聊会儿天去。哎，您要是想见他，我可以领您去呀。啊，杨思温看看韩嗣厚，那意思你敢见吗？韩嗣厚点点头，这会儿眼圈都红了，刚才哭了好几抱了，我非见见亡妻不可。那跟我来吧。老太太领着他们俩走过这大宅院，来到院子中间，好一个败落的花园呢，满地残蝇芳草，哪有人迹呀？除了蜘蛛网，就是过了膝盖那荒草叶子，这里边瘆得慌。为什么说瘆得慌啊？慌慌乱乱，过于安静，这安静的如此杂乱本身就让人恐怖。大白天的一丝动静都没有，他们仨要站那儿就剩刮风了。正对面是三间大堂，堂上有个屏风，上面是山水，是宋代画家郭熙的作品。韩嗣厚正这看着呢，突然看见墙壁上有几行字，韩嗣厚一看字体柔弱呀，这是正是夫人所作，不由得大喜呀。哎，五弟快来看，你嫂嫂的确在这儿，这写着呢。哥哥如何看得呀？你看看这笔迹，我就看着熟悉，这词叫好事近。俩人一块看这好事近写的什么内容，词牌是好事近，词章写的是让人好生的悲凉啊。往事与谁论，无语暗谈泪血，何处最堪怜，长断黄昏时节。一楼凝望又徘徊，谁解此情切，何计可同归雁，趁江南春色。后边追了一行字，祭春之日作。俩人一看，就这几天写的。哎呀，这可真是惊煞人也。往侧面再走走看看吧，就在这正堂的旁边有一座楼，俩人搀着这老太太登上楼，扶着栏杆，楼上又发现了一篇忆良人。良人，古时候妇女称自己的丈夫为良人，这忆良人就是怀念丈夫。怎么写的呀？孤云落日春云低，良人遥遥击天涯，东风蝴蝶香蕉飞，对景令人忆惨凄，近日望郎郎不至，素质相击转憔悴，满眼韶华似酒浓，花落庭前鸟声碎，孤为悄悄夜迢迢，漏尽灯残香已消，秋千院落九亭戏，双悬彩锁空遥遥，梅兮梅兮春带促，泪兮泪兮长满居，无言独步上危楼，一遍栏杆十二曲，荏苒流光急似梭，
滔滔逝水无回波，良人一去不复返，红颜将老欲如何？这首诗写的是感人肺腑，触景生情啊。站在这个地方，韩思后体会到了妻子郑义娘的那一片孤独寂寞。每当这庭院深深人迹罕至的夜晚中，自己的媳妇儿一个人站这儿的时候，那种景象就如他诗中所写，落日太阳一抹红霞眼看就要收走啊，孤单的云朵压在人的头顶，望着这景色中迎风相交的蝴蝶是一对一对飞过着花丛，形影孤单，怎不凄凉，盼着自己的丈夫什么时候能见面，盼着自己都老了满眼韶华，大好春光比酒还要浓香，可是那鸟的叫声却让人心碎，这都是因为孤单引起来的。夜半时分形单影只，一直到天亮自己也不曾沉睡，是漏尽灯残，眼瞅那蜡烛快烧完了，眉目之间眉头紧紧是在那皱着，泪水一流就流了一捧，长满居吗，双手能捧起来，你想那眼泪少得了吗？无言独步上的危楼，靠在栏杆上，就这样看着时光匆匆流走，像滔滔江水一样，自己马上不就老了吗？杨思文突然瞪了瞪韩思后的衣角，哥哥，嫂嫂来了啊！韩思后回头这么一看，就见楼下有一妇人，脖子上缠着一块红色的绢帕。杨思文仔细一看，没错，您看呢，老婆婆，您看。仨人谁也不敢认，这眼睁睁是鬼呀。那婆婆定睛一看，正是夫人，你怎么连你媳妇儿都不认得了，赶快下楼去找。三个人下楼来找这位郑义娘，一看郑义娘没了身影了，老婆婆倒熟啊，准是奔了后堂了，从左边这长廊绕，三个人上了左廊，奔一间阁子去了。这老婆婆头前给引着路，到这儿了咱们就进屋看看，甭害怕，你媳妇这人好着呢。一看到了阁前，门窗都关着呢，这什么地方啊？杨思温跟韩思后抬头一看，哦，正门上挂着一块匾，上面写着韩国夫人影堂。俩人吓得就不敢往前走了，什么叫影堂啊？影堂就是挂遗像那灵堂，这是放遗像的地方啊。这甭怕，总这儿能见着。韩思后跟杨思文看了看，想对呀，这不是刚才老太太说了吗，说韩国夫人把她那遗骨就收到这院子中，后来韩国夫人也死了，两个人这骨灰放的比较近。这婆子推开了门，三个人进中一看，果然中间供着一个牌位，写着是王氏韩国夫人之位，边上有一轴画，画的就是郑义娘，画边上牌位也写着侍妾郑义娘之位，前面有供桌，哎呦，上面这灰尘呐，得小半寸厚了。韩思后看看这墙上挂着这影像，音容笑貌，跟杨思温所说的元宵之夜那一番情景是一般无二啊。画中自己的夫人是紫色的衣裙，腰里挂着银鱼，脖子上系着一块红色的绢帕，贤妻呀。韩思后泪如雨下，婆子一看，行了行了，别哭了，一会儿啊你把夫人哭得伤心不出来了，夫人呢，你们家里当家的看你来了。哎，韩大官人，
夫人这古侠呀，

就在这桌下，你看见没？就这儿埋着呢。这是你们夫人跟我说的，她告诉我得认准喽。黑漆匣有两个铜环，这跟别人不一样。每一提到这儿古匣子这儿啊，夫人就哭，跟我讲说我是为了我家丈夫守节才丧的命，我死而无怨。可是我丈夫也不知道啊，让我把这画带给你。说着话，这老太太冲着地上那匣子，夫人，我可都跟他说了啊，你这玩意儿多瘆得慌，他一人两头说话。韩思侯一听，连连点头，合着刚才那夫人的身影往这走，是提醒引着我们众人到这儿来呀、啊，老婆婆，我妻子这是何意呀、啊？好，我们现在全靠这婆婆给翻译了，何意？当年她跟我说过。一旦你要是知道来看他，应该把他这骨匣取出来，取到金陵另行埋葬，这算你给他入土为安呐。所以我就答应了。刚才那身影就是提醒我别忘了这事儿，让我领你们来。哦，韩思侯点点头，他是为我守节而死，我理当把他重新葬埋呀、啊。来来来，咱们把这供桌。先挪一挪，哪块砖呢？就是这块花砖，把它掀下去就能把那骨匣取出。那又说什么叫骨匣呀？就是骨灰盒啊。宋代就实行火化了，有这样的习惯，把这尸骨取出一部分放在匣子里存放起来以示纪念。这几个人把这砖取下来，老婆婆躲在一边，谁去提了这骨匣子呀？当然得是韩思后了，那骨匣子它不大，你想这一块砖压着呢，两边有铜环，一提了不就出来吗？敢等这韩长一蹲在那儿，俩手抓着铜环往上提，哎，我说，婆婆，怎么提不起来呀、啊？杨思文一看，别着急，哥哥别愣拽，拽坏了，嫂嫂，这是阴灵有话要说，大概咱们礼数不到吧。取出来得备些礼仪，人家才让你拿得动呢。您做了祭文了吗？哦，对呀，这人已经故去了，有神灵得祭拜祭拜呀。对，说的也是。顺原路出来，又奔这婆婆家里，准备下一些东西，先买些祭祀用的物品，香烛啊，带点酒啊。那祭文呢，找来纸笔。这都是文化人，韩思后是一挥而就，准备好了，转过天，天亮，跟着婆婆一块儿，又来到了园中，韩夫人影堂阁内，在这里边铺排供养，一切准备停当，一番哭祭，算是完成任务了。念完祭文，再提了这骨匣子呀，还是提着不动。老婆婆告诉他，白天不行，得等到晚上，就坐这守着灵吧，一直守到三更前后，这蜡烛都快烧得光了。没等续蜡的时候，刮来风了，这影堂里边阴风阵阵，这杯子盘子噼里啪啦一阵响。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三个人有些困倦，这会儿也清醒了。韩思后又倒了三杯酒，洒在地上，哭着又读了一遍祭文。这回拿起火把，把这祭文烧喽。这祭文也被焚化了，这烛光啊，也显得有一些明亮了。别看快烧完了，比刚才到这火苗稳定多了。就在此刻，传来了一阵哭声，夫君，终于把你盼来了。韩思后这么一回头，什么也没有，再转过身一看，那烛光下分明站着自己的妻子，媚脸如花，香肌似玉，像缠罗帕是布似金莲。紧走几步到了跟前，先冲着杨思温道了个万福，叔叔有劳了。贤妻，韩思后上前一把
就把自己媳妇的手抓住了，看着可是抓着了，自己手中是空无一物，魂儿嘛，哪有感觉呀？但是能让你看见，这就已经不简单了。贤妻呀，这郑夫人告诉韩嗣后，前者须臾之事，我夫今天终于明白了吗？只因为今年元宵夜秦楼之处，我与叔叔相逢，不得不把实情相告。当时妾若贪生，随了那撒巴太尉，就玷污了我夫啊，为全夫君的名声，妾只有舍弃性命，以致才有今日生死之隔，这乃中天之恨。说完放声痛哭啊，婆婆也落泪了。行了行了，郑夫人别哭了。哎，我说千古这事儿你们定一定，他那匣子老拽不动可不行啊，再一会儿就把我这骨匣带到金陵，你轻轻一提就起来啊。那咱先说会的话吧，天亮前总还有些时光。对呀，杨思文一想，我说那韩国夫人请人吃饭，老夜晚上大摆宴席呢，感情这帮都是鬼。嫂嫂，您随便吃些吧。好好，郑夫人伸手就在这贡品上抓了这么几把，把这几把食物之气往鼻下嗅了这么一嗅，闻了闻呢，这就算吃了。那不能跟人一样拿起一包子扒塞嘴里边，当然也很少拿包子进贡的，就说这吃法不一样，闻着就算吃了。嫂夫人，元宵夜秦楼下你我相逢，嫂嫂说是韩国夫人的宅眷，你跟着一块儿去那赴宴对吗？对呀，我看除了嫂嫂，这车前车后很多人，这里不知当问否。郑夫人微微一笑，你是想说是人是鬼吗？正是此意。唉，太平之事人鬼相分，今日之事人鬼相杂，当时跟在车子左近的全非人也。太平之事人鬼相分，今日之事人鬼相杂，这十二个字可以说是作者对乱世的一番评价，只不过借的是郑夫人郑姨娘之口说出来罢了。韩嗣后闻听，贤妻为吾守节而亡啊，我自当终身不娶以报贤妻之德，今远迁贤妻相骨共归金陵，你总满意了吧？郑夫人上上下下看了看韩嗣后，打量打量他，看着韩嗣后有点不自在，脸上有点发红。这叔叔在这儿，婆婆也在这儿，你们听奴说，今蒙贤夫念我孤魂在此，特来相探，我岂有不愿归随之理？但是你须得常常看我，要不然我这情将对谁说呀？日后倘若再娶，你可也就不愿意在灵前相望，若是再娶，就不要再领我回去了，我就陪着韩国夫人守在这里也挺好啊。哎，那婆婆一听，你不想跟他走吗？杨思温那摆摆手，心的话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这夫人就是摇头，婆婆不知，叔叔还不知道吗？你知道你哥哥这心性，这管杨思温一口一个叔叔，这是冲孩子叫的，北宋时有这么一个称呼习惯。你哥哥在我在生之时他就风流性格难以拘管，你比我清楚啊。言外之意，你们哥们弟兄都奔哪儿去你知道，今妾已作古，若随他去，日久他怜心而弃旧，那时我这孤魂又跟谁去诉冤呢？
这话明着是。

0: 问杨思温，实际是说给韩思厚听的。杨思温连忙劝呢：“嫂嫂，你听思温说来，哥哥这一次来了，跟以往不同，他本身就感念嫂嫂贞洁呀。方才也说了，倘若再娶，就对不起嫂夫人。既然说了，您还不信吗？还是跟他一块回去吧。思温愿做担保。”多谢叔叔如此苦苦相劝，但是你的哥哥要是果不昧心的话，应该发一句誓言，我即当从命。哎呀，韩思后一听夫人如此不信，那好，端过一杯酒唰泼地上了，就手跪在面前发誓，我韩思后若负前言，在路上盗贼杀戮，在水中是巨浪翻舟，行了吧？这可是毒誓，走道上被人宰了，坐船淹死我。哎呦，夫人一看，连忙一股阴风吹到韩思后的嘴前，休得胡言，不必发重誓，既然你不重娶，那叔叔做个见证也就是了。如此说来，我们可以请你同归了。好好好，一阵香风唰的一下，张姨娘找不着了，三人大惊啊，灯也灭了，一片黑啊，这赶忙把预备蜡烛掏出来打开火折的点上，奔供桌底下，再把那花桌起开一滴了，这匣子蹭毫不费力就把这匣子拽出来了。收拾完这些东西可以搬家了，多谢这打线的婆婆呀，连忙离开了这院落，拿出十两纹银谢谢这穷苦的老太太。杨思温跟韩思后带着古侠离开了韩国夫人的宅邸，没有十天的功夫，这一次往来公事已办完，韩思后要返回金陵。临告别的时候，杨思温请他喝顿酒，还再三嘱咐哥哥可别忘了嫂嫂嘱托之言。韩思后连连点头，贤弟放心吧。杨思温是放心了，没多久韩思后就把这发誓这茬儿啊真给忘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 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

0: 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六百多，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至少能省。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4: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大家看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3: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2: 臭美。
20: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1: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1: 干干干！
2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7: 勤俭节约，营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题。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本节目由吉林省大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大河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

0: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眼下呢，正是秋收大忙的时候啊，这个收割机啊来回转，农户呢连轴转，丰收高兴之余啊，安全生产啊，千万不能松懈。那么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农技专家刘忠泽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啊，秋收作业容易忽略的安全隐患，讲一讲农机操作呀、用电防火、道路交通这些注意事项，把安全啊攥在手里，平平安安的迎接丰收。
1: 是的，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855788851579985700。
0: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1: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时期要加快构建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力争到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0: 记者从2026中国国际农业机械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展会将于10月26日至28日在天津举行，并特设新能源农机展区，届时新能源农机将集中亮相，接受来自30多个国家采购商和国内终端用户的检验。
1: 记者8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据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过40%，其中黄淮海收获过半，东北25%，西南过70%，西北近50%，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过20%。
0: 近日，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举措正式出台，在畜牧领域专门针对秸秆饲料化利用明确两项重点的补贴政策，统筹秸秆综合利用产粮大县、牛羊调出大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等资金，支持各地开展秸秆饲料化的利用。
1: 金秋时节，稻浪翻滚，五谷飘香，吉林省安图县松江镇迎来秋收丰收关键期。为守牢秋收安全底线，护航粮食颗粒归仓，安图县松江镇交通环保工作站、农机站、应急办联合发力，开展秋收农机安全与道路隐患专项巡查整治行动，为金秋丰收保驾护航。
0: 2026第23届北京密云渔网美食文化节近日在古北水镇开幕。本届美食节以“密云看海，自在有鱼”为主题，首次采用1+8+N全域联动模式，立足古堡山水、田园农场、民俗非遗等镇域本土资源，推出100余项特色活动，充分激活假日市场。
1: 为加快农产品生产与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建设，辽宁农业产业集群投融资对接大会近日在沈阳举行。大会搭建起面对面交流平台，促进各路资本与我省优质农业产业项目实现深度对接，7个市县围绕本地优势特色产业集群进行推介。
0: 近日，一项严谨规范的玉米田间实收测产验收工作在平凉市颍川县党源镇万亩旱作玉米示范基地全面开展，由省农业科学院邀请的行业专家验收组实测示范田玉米平均亩产达1224.2公斤，旱作玉米再次的实现了超吨粮高产的新目标。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现在呢已经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
1: 我们来看看农安的吴先生。
0: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哎，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去那个招一个做饭农人啊。
0: 嗯，您详细说一说，吴先生。
1: 工作地点在哪儿啊？
3: 工作地点在农安县，三岗乡。
0: 嗯，你这个男女有要求吗？
3: 啊，这个要女的
0: 啊，
3: 最好是招女的，是60岁以里的。
0: 嗯嗯。
3: 体验的身体没病的，家没有负担的。
0: 嗯，身体健康。
3: 身体健康。
0: 嗯，
1: 一天做几顿饭呢？
3: 一天3顿饭嘛，一天就3顿饭， 剩家里这个这里面我就加工人也就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啊，一天三顿饭，然后月薪是3000元左右吗？
3: 一年就3000左右的。
0: 嗯，然后休息日什么的，跟您电话联系吧。
3: 跟我电话联系也行。
0: 嗯，您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3: 我电话号码是159。4816。
0: 159-4816。
3: 2605。
0: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农安的吴先生发布一条信息，现在呢想招聘一位女性的做饭这个人员啊，工人。那么要求年龄呢是在60岁以里的，身体健康的，一天呢做三顿饭。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留的电话号码呢，是159-4816-2605，159-4816-2605。具体详细信息呢，大家有意向的可以与这个电话号码联系啊。
1: 嗯，好嘞，我们接着看看下一位白城的唐先生。
0: 好，看一下唐先生您好。
4: 你好，我问一下这兽医专家呀。
0: 嗯，您说。
4: 我说这羊下羔用不用打那个就是叫鱼腥草啊？
0: 嗯，好，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5: 如果啥问题没有，正常的顺产，你什么都不要打啊。
4: 哦，
5: 如果说难产了，你伸手掏了，那就得打点这个产后康了，或者打点抗菌素啊，连续打三天，你就打了。
4: 他不愿意打吃草呢。
5: 不愿意吃草，你喂点什么？这健胃的，你比如益生素啊，喂点益生素，就是益生菌啊，喂点益生菌，或者给他灌两瓶啤酒，都可以。
4: 啊，
5: 啤酒里搁点红糖啊，化了以后灌进去。
4: 啊，那谢谢刘老师。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唐先生？
4: 没有。
0: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嗯，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机专家刘忠泽老师，以及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
1: 很多人关注啊，说这个生产者补贴什么时候能够发放到卡里？咱们这两天呢，一直反复跟大家介绍和强调。有的时候啊，我发现有的听众愿意揪着字眼儿，
0: 是，
1: 比如。在国庆期间呢，我收到了后台私信，有农民说这个直补啥时候发呀？我给他留言回复的啊，是国庆过后陆续发放啊，这8个字儿。
0: 然后他说，
1: 然后呢，昨天联系我，你说了国庆后发，怎么不发呢？我说你看，国庆过后陆续发放，
0: 是的，
1: 不是说国庆工作的第一个工作日马上就给您打到卡里了。所以说在这儿咱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者补贴啊，您看多数地区都没有发放。
0: 是，
1: 如果您那儿哪儿发了，欢迎大家在公屏上告诉我们一声，你说我是一通的，还我是这个大安的，是哪儿的，您告诉我，你说我们这儿发了，我们也了解到了最新的进展。
0: 是，
1: 如果大家现在都绝大多数都没有收到，大家就不用着急了，往年也是这个进度。
0: 嗯，然后有些朋友呢可能会想说，哎呀，今年是不是没有了这项补贴啊之类的？
1: 这是不存在的。
0: 是的，就是这个迟早的问题哈，这个可能说早一些和晚一些的问题，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毕竟咱们这个11小长假已经过去了，现在呢开始恢复到这个正常的工作日了，大家这两天啊留心的关注一下啊。
1: 我们来接着看看公主岭的李女士。
0: 李女士您好。
6: 哎，
0: 请讲。
6: 我有一只大母鸡，那爪子热，完了那个不敢走路，不吃食。
0: 在多长时间了这样啊？
6: 有2周了。
0: 有2周了哈，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
5: 你家养多少只鸡？
6: 那脚长得热。
0: 李女士啊，您家养了多少只鸡呀？
6: 15只。
0: 就一直这样啊？
6: 嗯呐，这只吧，这只寡瘸不敢走路，它不吃食。还有一只吧，爪子长瘤瘤，人家来吃食。
5: 你这鸡可能什么呢？你这鸡如果有长瘤的，这个还不爱走路，你那可能得白血病了。那长瘤的是不是红的瘤啊？什么样瘤？
6: 一个长瘤的
0: 脸，
6: 人家
0: 干。李女士，你的那个就是长的那个瘤啊，就是那个母鸡长的瘤是什么颜色的？
6: 白的。
0: 白色的。
5: 白的。
6: 哎，
5: 你说爪子热
6: 那么大？
5: 你说这个鸡爪子热吧？一般的鸡的体温的话，正常鸡体温呢都是42度，你摸肯定热啊，这个不一定是病理现象。不爱吃食，你看看，是不是？

0: 还有别的症状，拉什么粪便，你不行就给点这个，给点药吃吧。啊，
1: 嗯，那个他
2: 没想留着这个吧，拉屎绿的。
1: 啊，拉绿的。
2: 留着那个，长瘤了那吧，一切都正常，就是有瘤瘤。
1: 啊、
0: 哦，嗯，你长瘤那也没有办法。
1: 嗯。那
0: 你这打没打疫苗啊？
1: 打疫苗了吗，李女士？没打。
0: 那你说不好说是啥病了？
1: 嗯，
0: 十五只鸡有两只有病的，也可能伤寒、
1: 嗯，
0: 也可能是这个慢性的新生意，这都不好说。你就拉绿屎那个，可能得了慢性新生意了，或者是心伤寒。
2: 现在不拉了。
1: 嗯。刘老师，像他这个不长瘤的这个应该用点啥药呢？
2: 长瘤那不打是不是的，他下蛋正常。
1: 嗯，
2: 我就吃没长瘤的这个。
1: 嗯，
0: 没长瘤的怎么的，就是不走路不吃食。
2: 哎，没长瘤吧，爪子热不吃食，走趴子。
1: 嗯，
0: 爪子热也不一定体温高，你摸的肯定热。
1: 嗯，
0: 你这么如果是慢性病吧，你给点恩诺沙星啊，或者给点复本尼考都可以，拌到料里头，拌到食里头，或者是给它灌一天两次，
1: 嗯，
0: 连灌三天。
1: 听清楚了吗，李女士？
2: 啊、
1: 恩诺沙星，对，拌到料里头。啊啊，
0: 或者复本尼考，
1: 嗯，
0: 肯定伤寒了。
1: 这个大概喂多长时间，清河老师？如果不见好的话，
0: 一天两次啊，早上早晚各一次，连三到四天。
1: 嗯。早晚各一次，是的，拌到料理哈，早晚各一次，然后呢，喂三到四天，你再看一看啊。
2: 啊，
1: 嗯。
2: 那什么，那长瘤的那个咋办呢？
1: 长瘤
0: 那没有办法，你也不能手术，那就一只鸡。我没看到一只鸡要治的，它是个经济动物，不行就杀掉了。
1: 嗯。
2: 啊，那好了。
3: 嗯，
1: 那就这样啊。
3: 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抓紧时间看看吉林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4: 你好，王老师。
1: 哎，请讲。
4: 啊，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
1: 嗯，您说。
4: 这个就是头一个问题啥呢？就是这个二轮土地这个担保没有？这个承包方代表可不可以算咱们这个土地上的人？
3: 你慢一点，王先生。
1: 嗯，咱们那边吧，说话。嗯。
4: 就是土地的承包方代表嘛，咱们可以换这个就是土地上的人的人，就换一
3: 下。你要用谁换谁呀？什么叫代表换谁呀？
4: 啊、就是现在这个承包方代表吧，是我那个岳父的名，他是岁数大了，这不是那啥了，想要搁我媳妇名。
3: 你就是说户主嘛，对吧？
4: 啊，对，就户主是王老大名、
3: 嗯，
4: 现在想要搁我媳妇名，这个可以。
3: 您在这个续签合同的时候可以提出申请，而且如果他俩要是一个承包合同、
4: 啊，
3: 如果等到您这个岳父他如果去世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由户上的人来继续变更为我们所说的您所说的承包户代表，也不用非得这么操作。
4: 哦哦，嗯，他现在就是岁数大了，这个媳妇有事儿啥不好。
3: 嗯
4: 嗯，
3: 一个呢是看您当地的延包方案，原则上没有问题，因为老人也还在世。其次就是我说的第二种，就是如果老人过世了的话，那么自然而然的也由户内的人就变更为我们的你所说的承包户代表。
4: 哦哦哦，那我就听明白了。
3: 嗯，
4: 第二个问题是啥呢？就是我家我父亲那个有套房子，就是农村的房，完我母亲没了，现在是我父亲的名，他想要过到我的名字。就是现在不动办这个不动财产证的时候，直接改到我名字，可不可以？
3: 您在农村有没有房子呀？
4: 我没有吗？
3: 你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你俩是在一个户内吗？
4: 我现在户口我取走了，但是那个就是组织成员都在一起，
3: 成员身份在，可以。
1: 嗯。
3: 但是您具体我所说的可以是可以这么操作，但是需不需要相应的费用我不确定，得以具体的这个这我们办理的部门给您答复为准啊。
4: 哦哦，那好了，那谢谢了、
1: 哎、那就这样。
3: 好
1: 再见。嗯，
3: 来看看惠南的杜先生，提示大家8581-5700 8581-5788线空线、
1: 嗯、
3: 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
1: 杜先生您好。
5: 嗯，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是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个土地合同的事儿。
1: 嗯，
5: 我在2006年吧，跟那个村集体签订了一个开垦荒地的合同。
1: 嗯，
5: 合同的大体意思就是说，有20亩土地，11亩是已耕地， 一年交100块钱，一年交700块钱，一年一交。然后那个九亩那个开荒地呢，让我10年内开垦完，然后在2016年开始交钱，就是按每亩50块钱，一交5年的。
3: 嗯。
5: 然后合同里还标明的是，开荒地，2016年交5年的款，2021年交5年的款，2026年3月10日交承包款，以此类推。就反正这个合同里没有这个终止日期，然后就让村里给我收回了，强制给我收回了。
3: 嗯，
5: 我觉得用的这个也没有法律依据。
3: 原则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开荒地或者是这种土地对外发包，原则上应该合同1年1签，不长，最长不超过3年。您的这个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你这么约定，终身有效肯定是不合理的。
5: 不是，他这是2006年签的合同，不是最近签的。
3: 哪一年签的？
5: 2006年。
1: 2006年、
3: 哦、是的、
1: 啊，
3: 是在我们政策出台之后的节点。
1: 嗯。
5: 你当时我就是经过跟村集体协商，然后村里是开村集体合同，然后签的这个方案。
3: 是的，就是您这个合同签订没有固定期限，这个事儿在我们严格意义上讲肯定是不合规的。
5: 它属于不定期合同。
3: 嗯，是的。
5: 不定期合同，但是来说，我这个耕种是由我先耕种，就是我们镇村都是按照这个开荒地都纳入涉外地了，就是交点承包款，必须有这个开荒者耕种。
3: 嗯，是的。
5: 但是这么处理，如果说我这个事儿他要这么处理，我就没有想法了。可是他给我销毁，再纳入平台给我承包出去了，我就有想法了。
3: 嗯，所以说您现在应该拿着您手里头的合同，因为合同不是您手里也有一份吗？但是我给您初步判断，像您这种无固定期限的这个合同，原则上是不合规的。如果应究，这是我们给您的初步判断。但是村上以何种缘由收回您的土地，这个事儿是你们另当要去其他方式你们再协商解决的。如果不行，您可以拿着合同申请第一土地仲裁，二拿着合同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5: 我去申请土地仲裁，仲裁人家看都不看，就说我这玩意儿没有用。
3: 那如果是这样，您这样就是我刚才这不是跟您说的第一步嘛？因为您手里有合同，如果仲裁不受理的话，那建议您拿着合同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找一个律师帮您看一下你们之间的这种约定是否和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这个相抵触。我给您初步判断，您这种无固定的期限的我们这种承包合同，原则上应该是不合规的。
5: 你说老师，你听我说的，你听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所有的开荒地，我们村或者是我们镇所有的开荒地，都纳入了新耕地源，就是涉外地，一年往镇里交点钱，交100多块钱。我也要求纳入这个涉外地，那他为啥就非要给我收回呢？
3: 所以我不确定您这个地块为什么没有纳入涉外地。那您现在说的，他收回了之后算什么地了呢？
5: 也就是开荒地，就是。村里的弃耕地，我这有合同开荒。
3: 不是，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您刚才提到了，您村里的机动地、涉外地是发包给农民的，是按照相应的比例收一定的费用。您说您的这个地收回了，那收回了之后，它不也依然是按照这样的土地性质来确定的吗？然后不过就是公开发包了吗？
5: 不对呀，老师啊，他光把我的收回了，全村的都没收回呀。
3: 收回您的，然后现在是不让您包，所以你看，咱俩这不又说回来了吗？
1: 嗯、
3: 回到你们俩的合同纠纷上，那我应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
5: 这不，咱们不得这么说吗？一村一村，你一个政策，我的收了，你得把所有村里的人这个开荒地全收回。
3: 对，啊、理论上是这样的，就是您所说的全收回和您的别人家的这个，对于像我们刚才所说的机动地和侧外地，现在跟您的情况一不一样？因为您这儿刚才您给我提到了，我们给您判断是有不合规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你们之间签的这个合同约定，这里面是存在相应的瑕疵的。这是您这个事儿，我们给您做出的判定，初步判定。但其他人的这个机动地和开荒地，他是不是跟村里？我给您举例，他是不是跟村里1年1签的，或者年年交钱、年年种的？
1: 这个
3: 您的情况可能不一样。
1: 嗯，
3: 所以说您现在让我拿您的事儿去判断别人的事儿，判断不了。
1: 是的，
5: 他大伙这些开荒地吧都没交钱，以前都是从来没交过钱，而我这个是有合同的地，年年在交。
3: 您看，咱不说回来了吗？这不又绕回来了吗，杜先生？ 咱俩唠几遍。

0: 这个事儿没有变呢？
1: 那我就觉得这咋回事？这就是我这个合同要是说不合规或者是不合法，它应该是经过这个土地仲裁或者是法院判决。
0: 是啊，所以现在如果村上要收回您的土地，您应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啊。我这刚才不就跟您这么捋出来了吗？
1: 可是他也没经过书面通知，也没经过土地仲裁，也没经过法院。
0: 那您现在是他就现在咱们这么讲，这不跟您讲的在讲方式吗？就是现在刚才我跟您说了，仲裁如果不受理，您应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这是您应该要做的事儿，并不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村上说那我通过法院，法院不会给您判说啊那这地就归你了，没有任何一方去提出主张，他不会这么办的。
1: 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老师啊，我这个合同它是白纸黑字写的合同。
0: 杜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但是现在您的权益，咱们从您的角度讲，您的权益受到侵害了，您现在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啊。
1: 那我就想问一下，这村里就是强的，他有这个权利给我终止合同？
0: 现在所以说回来了呀，您的权益如果认为受到侵害，您现在应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请，保护您的权益，这是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啊。
2: 对，就像您刚才描述的哈，村里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别人可能说没有这样的想法，咱现在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
0: 你得这么办
2: 呢？咱们的解决途径就是这个方法，杜先生。
1: 我就得走法律途径
0: 了，
1: 是吧？
0: 对呀，是啊，一直我在跟您说的都是这样
2: 的。其他的也没有太好的方法。
1: 我不理解的就是我们是一村一册。
0: 不，您现在所说的一村一册跟您这个事儿现在没关
2: 系
0: 啊。
2: 是的，
0: 咱就说回您现在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按照郭亮刚才跟您说的主意，抓紧时间操作。我们抓紧时间迎进梅河的宁先生，久等了。
2: 我们来看一下宁先生。您好，宁先生。
3: 哎，你好。
2: 哎，您好，请讲。
3: 我问一下子，就是说这个撤外地，现在又整个撤外地，咱们国家粮食缺钱，国家号召老百姓。
0: 宁先生，您就直接说问题。
3: 开荒。
0: 宁先生说问题。
2: 咱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宁先生。
3: 允许老百姓。
0: 宁先生直接说问题。
2: 宁先生，您听我们说话了吗？您说一下您遇到的问题。
0: 您说遇到的问题。
2: 您说
0: 直接说
2: 问题
0: 啊。
3: 就是说咱们国家是允许粮食缺钱，允许开荒，现在开着荒了，有的是大坑啊，有的是店的、现在又整个撤外地、这个又整个撤外地起个名词儿。国家是允许这个，在政策上是允许开荒的，现在这是什么又采取又整个撤外地出来，老百姓也都不懂什么叫撤外地。
0: 您现在听着，宁先生啊，我们所说的撤外地呢，是针对您合同承包地以外的地，我们叫做撤外地。至于您提到的开荒，曾经允许开荒，而且呢我们也有相应的规章制定了，大家开荒头三年的收益归农民所有，之后我们在进行撤外地清理的时候，我们把开荒地这种机动地撤外地，我们统一叫为撤外地。什么叫撤外地？不在撤的土地，也就是您所说的开荒地，称之为撤外地。然后前些年大家开荒，为了补偿农民付出的劳动，所以说我们规定了开荒地头三年所有的收益归农民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土地是国家的。后续我们再进行三次清理的时候，开始将这些开荒地、机动地列为我们的撤外地，就不再撤的土地面积进行相应的收费。
3: 咱们国家始终这个政策没变，就是说粮食缺钱还怕外国掐脖
0: 啊。宁先生，您现在说这个事儿并不是咱现在要讨论的了。
3: 那这怎么是这个变那变？
0: 没有，宁先生，这个事儿也不是今天昨天前天变的，这个事儿近些年也是这么执行的。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具体说事儿好不好？
3: 你这个允许开荒，那个多些年归老百姓种，这怎么到现在就
0: 三年收益归农民，
3: 没有那事儿啊。
0: 行了，宁先生，如果您认为没有的话，那是您自己的想法。你看咱们直播间就有家人说了，这人说话不说正题儿啊，就说没有用的。宁先生，我们理解您的心情，但这个事儿不是今天出台的政策，也并不是针对您宁先生自己的政策。刚才从您所说的开荒政策到撤外地收费政策，郭亮都给您解释清楚了。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欢迎您理顺清楚再次跟我们的直播间取得联系。
2: 好，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 直播。有朋友说了，我们说了这个品种啊 ，VK3375 和 VK2313 是吉林省大禾农业啊跟我们来在我们这里做的这个赞助。
2: 嗯，
0: 大家呢如果想要选购玉米品种，这两个品种呢我们去进行过考察，还是不错的。大家也可以看看您周边有没有人种，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31-8430-8888，8430-8888。
2: 我们看到了在公屏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啊，如果您遇到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因为每天啊，咱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然后呢，大家尽可能的在短时间内把自己的问题捋顺清楚。我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我没有方向，然后我应该怎么解决问题？哈，咱们尽可能的长话短说，把您的问题说出来之后，我们尽可能的啊。按照您来说的这个问题提出的问题，我们来给您答复。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是比如说说一些这个条条款款呢之类的，那可能说大家啊必须要，我们也不是政府职能部门啊，这个希望大家理解，就是说我们去给大家宣读一些相关的政策法规，这个可能说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我们就是来给大家解决问题的啊。
0: 就是大家这个事儿您说我有想不通的，因为首先咱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啊，像您的土地是您的还是国家的，它肯定都不是郭亮或者是秦县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该是您的我们就给您出主意咱们应该怎么办，不该是您的我们就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要求和规定的，您就这个也不会因为这个事儿你说我自己痴心，然后总觉得哎呀这个怎么就好像欺负我了似的，对吧？不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啊。有朋友问说这个买籽找谁，直接拨打电话0431-8430-8888-8430-8888啊。
2: 好，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了啊，今天呢我们在农事热点当中邀请农技专家刘征泽老师啊来为大家讲一讲，就是说这个秋收作业的时候容易我们忽略的一些安全的隐患，来给大家讲讲怎样在秋收的时候安全操作哈。接下来时间有请刘征泽老师。刘老师，
4: 好的。现在正是10月中旬啊，秋收呢大忙季节，那么在秋收的过程离不开农业机械，是吧？那么呢，农业机械呢，它在生产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那么使用机械就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那就是说俗话说呀，秋收农机忙嘛，安全要记牢。那么应该在秋收的过程中，我们农机具是应该怎么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保证人机安全，那么呢我们获得一个好收成。那么呢从以下三方面嘛，我今天和大家呢就是进行一些呢探讨。一个就是收业前农机具的安全检修与维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现在秋收已经开始了，那么你农机具呢大部分你都已经检修完成了，那么就准有的已经作业，有的呢准备作业。那么像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农业机械呢，我们呢要进行正常的检修和保养，那么排除隐患，保证我们呢农业机械有一个良好的技术状态，投入到呢秋收作业中。再一个呢，联合收割机的传动链和传输皮带等的防护装置呢，我们应当牢固可靠，是吧？不要断链断带，是吧？那么像有一些的操控台呀、扶手啊、踏板呢，都要你安装牢固。第三点呢，就是说呢，非常重要，就是灭火器一定要呢可靠有效，就是看一看你车上的灭火器是不是过没过保质期，是吧？还好不好使？这样就是说呢，做到万无一失。因为我们在秋收作业的时候啊，正是雾干、天干物燥的时候，我们的秸秆啊都是非常干燥的，遇到火星容易引发火灾。所以说呀，大家呢一定呢要把灭火器准备好。再一个就是拖拉机的排气管子，就是收割机的排气管都要安装的火星的熄灭装，那么呢要及时的清除和清洗积碳，这样呢保证我们排气筒排出的尾气，是吧，没有火星。 再一个呢，第四点就是作业应当。

0: 具备呢充足的照明设备，也就是我们农机具上拖拉机和那个收割机上的你照明设备的好使，就是灯光一个好使。因为我们秋收堆的时候啊，因为秋天呢天气越来越短了，那么呢我们可能呢就要擦黑进行作业，擦黑作业没有灯光呢，是不是那就容易发生事故。那么呢如果发现灯光不亮，要及时呢进行维修更换排除故障。这是你在我们作业前应该做到的四点。那么在作业的时候，农机操作人员我们要按照安全规范来做。那么农机操作人员呢，从以下五个方面来做。一个呢就是像我们的拖拉机、收割机呢，它都是要必须有持证上岗的，就是说你必须有驾驶证，而且呢要驾驶证呢要参加年检，而且呢就是在有效期内，这是你必须做到，就是说你没有驾驶证不能驾驶是不可以的。那么再一个，你就从车的方面是牌证以及保险，这都是要上，是吧？严谨的无证驾驶，使用脱损违规改装的农机具，就是说我们车呀、人呐，每年呢咱们农机部门啊、安全部门都要进行年检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操作人员的着装，要进行紧身的，不要穿那种散腿的、散袖的，进行那次作业。再一个，你就严谨酒后、药后和疲劳驾驶。作业时候呢，也不要打电话，不准嬉闹。就是说呀，是驾驶的过程中不打电话，不单单是对汽车驾驶员来讲，对我们农机也是。就是说你在收割作业的时候，一边收一边看着手机，对吧？甚至是聊着天，这样呢都是违反操作规程的，容易你发生事故。第三点就是我们机具发生堵塞、影响和发生故障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停机熄火、断电，对吧？然后呢进行排除检修，是吧？就是仅止在机具运转的情况下呢进行清理、隔台、滚筒等部位。那么呢，第三点、第四点就田间作业和地方转移、上路行驶过程中呢，我们农机具是严谨、非法做人的、载人的。那么除驾驶员外，机棚、踏板、隔台、挂车等不得搭载人员，仅止在机具行进途中上下车。那么呢，第五点，操作人员呢要按照操作，要熟悉操作规程，开展呢风险评估。那么呢，而且呢，在操作人员呢在作业前都应该统一进行安全培训的。那么这是人员要做的。那么在作业现场，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就是说，第一点就是作业前要仔细勘察田间的作业现场，清除障碍、电线杆、杂物、井盖这些障碍，危险处呢要设立明显标志。再一个呢，就禁止是无关人员进入呢作业现场。第二呢，就是严格按照拖拉机、收割机等农机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注意啊，地头转弯或者倒车时的安全，就是地头转弯和倒车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四周有没有随行人员，有没有老人、孩子，是吧？这个呢，是第二。第三点就是我们呢，要选择呢，作业正确的作业速度，是吧？那么如果你发生隔台呀、脱离呀、分离呀、秸秆切碎装置有残槽堵塞，或者切割器滚筒作业有堵塞的时候，必要立即呢就是停车熄火、断电，是吧？进行清理，而且你严谨用手去排除这些堵塞的污，就是清除污，是吧？一定要用一些工具，是吧？把这些堵塞的东西掏出来。而且呢，我们要注意呢，就是说呢，不要用一些铁器直接是，就是说呢，深入粮仓推进或清理粮食。 这样就容易造成我们就是一些脱离装格，就是分离装格隔台的，造成损失。再一个呢，就是说呢，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就是接梁员不得在收隔台中呢上架，接梁台。就是说，在作业现场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安全。就是说，秋收了嘛，大家看着今年的光景，是历历在目的丰收前景，是不是？如果说的真的出现了那种翻车呀，造成人员伤亡啊事故呢，那么我们一年的辛苦就白干了，而且呢，就是说的，牵扯到很多家庭的，就是说的。幸福。所以说在我们农机操作人员，特别是农机操作人员在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在运粮的途中，那么呢我们马上进入冬季了，那么可能要下雪要下雨，是吗？道路农村道路呢比较光滑，这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是不是啊？安全驾驶，保证我们呢颗粒归仓，人车安全，那么呢获得一个好的丰收年。好，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刘忠泽老师啊，给大家做的一些安全提醒啊。还是那句话，我们在这个秋收的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作业啊。接下来时间呢，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8581588、8581599、8581500。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松原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2: 我想那个知母倒下来。
3: 陆续发放当中，咱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吧。
2: 你啥时候啊？
3: 去年哩哩啦啦发到十月中下旬，各地进度不一样。
2: 去年我们九月份发的，今年十月份。
3: 各地情况不一样，就是我们说了，去年有的地区也是十月中下旬才发完。
2: 啊，这十月下旬的。
3: 最晚的。
1: 您再等等
3: 啊，
1: 刘先生。这个肯定不会黄这事儿啊。您再等等啊。好，再见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8581588、8581599、8581500。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老师、农技专家刘忠泽老师。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秋天啊，是心血管系统的多事之秋，很多人啊，动不动就胸闷气短、心慌心悸、胸口刺痛、头晕发闷，稍微活动啊就喘不上气儿，这是心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我们为何如何为这个心脏啊保驾护航呢？
3: 那就是要补充高含量的辅酶 Q10。秋天养心脏，辅酶肯定不能少，尤其是35岁以后，自身辅酶大幅下降，现在不及时补足呢，秋冬心梗突发随时找上门，千万别等出事儿再后悔。
1: 现在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辅酶啊，给咱吉林送福利送好礼了，买辅酶送辅酶，还送艾草枕、血压计和丝巾。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3: 市面上普通辅酶啊，含量低，吸收差，吃了等于白吃。如果想真正滋养心肌呢，认准澳洲原装进口的高含量辅酶 Q10，一粒就含有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需求，为10亿心肌细胞提供营养和动力，相当于呢给缺油的心脏加满动力燃料。吃完特别舒服，不憋不闷不心慌，让我们心脏更舒服、更年轻、更有劲儿。
1: 而且啊，它还是还原型的辅酶，无需体内二次转化，直达心肌细胞，吸收好，生物利用率高。还原还添加了这个天然的红曲米以及复合配方，科学配比，一边啊给心脏功能，一边呢疏通微循环，成为守护心脏健康的双保险。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各类人群啊长期吃呢都安心。如果你心脏容易不舒服，一定要赶快用上它，坚持啊把这个辅酶补得足足的， 让心脏更年轻，跳动更有力，再也不犯心脏病。
3: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吃辅酶啊，就认准澳大利亚辅酶 Q 十，295毫克的高含量，吃上有效果，原装原瓶进口，品质有保障。
1: 嗯，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送好礼，买3瓶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精美丝巾1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好，我们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全线为大家开通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同时呢，在线下呢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这是我们的微信号码。
3: 岁岁安然，我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在这儿也提示大家，我们的确大家知道联系到种企，种企可能说我们这边只对经销商，然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也跟种企取得联系了。大家联系之后呢，您应该直接跟他表示，你说啊，我是听乡村绿营直播间来的，我们想了解这个品种。
1: 对，
3: 您看我是，比如我是德惠的，我是农安的，我是榆树的，还有我是哪里的？您说您看能不能给我对接一下当地的这个经销商
1: 啊？是呼兰的
3: 啊，那是黑龙江的。所以说呢，您在当黑龙江，我们也有经销商啊，非常放心，大家可以，因为在我们整个辽宁加蒙东是非常适种这个品种的。
1: 对，
3: 大家直接打通电话之后，您就说我是哪儿的，然后呢，您能帮我对接一下当地的经销商，然后他一定会给您提供联系方式，然后您跟当地经销商取得联系之后，直接来选购。这样的话，您可能比较这个方便直接，而且呢，大家如果您像黑龙江可能收完了，您可以看看它收完的，咱看看那粮怎么样，对不对？粮值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记住打电话要这么说啊。
1: 好，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想问刘忠泽老师，他说：“老师，这个植保机呀，秋天打完药以后呢，应该怎么存放保养，冬天的时候才不容易坏？”老师，
0: 植保机械啊，冬天嘛保养嘛，就是说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嘛，一个呢就是你植保机械，在使用完以后，要进行表面的清理，是不是？把一些泥土啊，是不是草沫啊都清理干净，然后呢就是说呢，你的药箱一定要呢进行清洗。如果说你有残留药液，那么呢，把它呢，一定要放出来，这样呢，就是避免呢我们药液长时间存放，它产生化学反应，那么损就是腐蚀我们的药箱。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那种长臂式的，最好把臂呢就是卸下来单独保管。如果是说的不是那种长臂的，那么你就可以一体保管了。因为我们这个植保机械啊，作业就是说的季节性比较强，那么我们呢，如果有库的，尽量呢就是在库里进行保管，你把呢就是它的轮胎呀都垫起来，就是四个轱辘垫起垫的悬空，那么呢防止呢就是轮胎进行老化，这是你就是在库里保管。如果是在外边没有库的，那么你最好是你找一些扇布啊把它扇上，是吧？那么实在没有扇布，你做个简易棚，就是防止夏天的就是风吹雨淋，冬天的雪霜，是不是造成我们金属件进行锈蚀。再一个就是说有些精密部件像喷头了一些呢，如果说能卸下来呢就卸下来单独保管，如果卸不下来要进行你防护，是不是把它罩一下子，或者是高速热布就是把它就是罩一下子系上，这样你就是一些精密件啊，它能呢很好的保证我们在喷药的时候呢保证喷药量，是不是？这样你就是说呢我们防止漏播和重播。既是农业机械啊，但保养呢最好呢就是现在呢 都是在库里，最好保管了。所以说，通过以上几点吧，大家呢把一台农业植保机械呢进行很好的养啊保护，就是存放。那么来年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呢，再提前进行呢检修，保证我们植保机械的正常运转。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刘忠泽老师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位朋友呢看他说想问清河老师，他说老师，我们家有一个这个新下生啊，10天的小牛犊，最近呢不爱吃奶，然后呢也站不起来，怕他这个养不活，用啥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啊？老师，
4: 新下生小牛犊啊，就是他在母牛怀孕期间呢，因为要

0: 如果现在已经没达到了，下了一个弱胎啊，特别有些早产的或者没早产的，由于母幼营养不良下是个弱胎，首先第一个就是让他尽快的啊，这个你先把他这个口腔鼻腔里的这个粘液都掏出来以后，尽快让他吃上初乳。那吃初乳之前，应该把母牛那个乳头好好用酒精刷消一消，消消毒，然后第一把奶就给它挤掉，不要吃第一把奶啊，这尽可能的尽快的啊，最好都在半小时之内啊，产生半小时之内就处理完了，就要吃奶，这第一个。第二个，24小时以后啊，先要打一针那个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就24小时以后，他已经吃到初乳了，打一针维生素 E 亚硝酸钠。因为东北三省呢，都这个土地里都缺硒，缺硒呢就容易得的白疾病，所以要打这个。再过2天啊，1到2天就打右旋糖苷铁，就避免它缺铁性贫血。然后再过1天，再打这个维生素 D 啊，就是。
1: 补钙，
0: 就打3针吧，啊，这样呢就能保证他这个在哺乳期3天之内就能健康成长了。
1: 还有一位朋友他想问，他说现在呢天气开始凉了，然后呢用不用再给家里的这个就是动物啊体外驱虫了？然后这个驱虫药怎么选？他说感觉好像没有啥虫子了。
0: 如果说你驱过了就不用再驱了，如果说你就7、8月份驱过了，现在不用驱了。如果7、8月份没驱虫，现在呀入圈前进入圈舍之前一定要驱虫，特别是放牧的牛羊那必须得驱，因为在野外的那个生存环境中啊，那是不可避免的要吃进去一些这个寄生虫啊或者虫卵，等到冬季可能就发病了，那时候再驱就晚了，现在一定要驱虫。
1: 好的，那如果驱虫的话，是不是上那个防疫站去拿药就行啊？还是自己去买啊？老师，
0: 不用，你可以自己买啊。驱虫一般嘛，就是这两种药，一个是驱体内寄生虫的，一般就是阿本达唑最好了。阿本达唑可以口服啊，你买了以后呢，按说明书就口服。然后体外的呢，就可以用那个异维菌素，还有一种啊，就是可以肌肉注射的异维菌素或者二维菌素。那注射的，你这样啊，用完了就可以把这个体内外寄生虫都取掉。
1: 有一位朋友刚才在这个快手平台上留言说的3个月的牛犊啊，他用不用这个驱虫啊？老师，
0: 他也得用啊，3个月这个必须得驱虫了。一般都是2个多月，就是你断奶以后啊，断奶你断过奶，断奶了就应该驱一次啊，这样能保证他在成长期啊能够体内没有寄生虫。
1: 所以在这个快手公屏上，这位朋友啊跟您说了，抓紧时间驱虫啊是非常有必要的。好，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看看这位扶余的单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
2: 单女士你好。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想这个分户口的问题。现在我的啥情况呢？我的户口跟我爸户口在一起，但是我都结婚了，我都结婚多年了，我的孙男弟女都有了。但是我现在想分户，在农村买一个房子，现在不给办那个不动产权证的吗？现在必须得给把一户一宅必须得把户口分开，现在派出所不给分呢。
2: 不给您分是因为您没有房子吗？因为您分开之后没有地儿落是吗？
3: 对，那我现在不买房子了吗？买房办产权，他还让我给把户口分开。
2: 是的，因为农村一户一宅，这不就是咱们之前也遇到过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儿。就是现在您这样啊，我们建议是这样的啊，我们也不是要给政府职能部门添麻烦，但我们现在的诉求是要解决问题。我建议您现在，因为涉及到你看像房管部门要求您得落户单独的户，您才能这个买办房产证，然后呢那个我们相关的派出所呢，他可能又需要您必须得有房产才能把户分出去，这就是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儿。您现在如果协商不成，我建议您啊，我们如果说这个事到郭亮身上，郭亮怎么办？我建议我可以联系当地一，我可以通过12345政务热线来反馈这个问题怎么办，寻求政府职能部门帮我出主意。你说这个事儿我到底应该按哪个流程办，这是第一步。然后呢，如果您通过这样的方式不能解决您的问题，但大概率我认为如果通过这样的民生热线就能够帮助您提供思路来解决问题了。如果在通过这样的热线之后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再帮您想其他的办法，好不好？
3: 啊，那你说那意思先让我打，要不是我打了。
2: 他
1: 给您的反馈是
2: 答复是什么？
1: 他
3: 现在还没给我答复呢。
2: 那您等一

0: 好的啊，这位听友，刚才呢我们这个刘清河老师已经跟您解答过了哈。好，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我们两位专家老师耐心的给听友进行解答，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禾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坚决不乘坐农用三轮车、农用四轮车、货车等非载人车辆出行。交通运输部门为广大农民群众准备了秋收道路运输服务保障车辆，若您在秋收期间有用车需求，请通过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出行方式进行预约。祝您在这个金秋季节秋收安全生产两不误。
5: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小肠经当令。
6: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
9: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0: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

0: 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2: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3: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4: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5: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6: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8: 哎，我真的。
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8: 去就去。哎，那个，
10: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9: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3: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4: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17: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9: 好啊。
18: 这个是湿垃圾。
1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9: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0: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

0: 那真是一击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述，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音乐当中老时间老地方，我们再次相逢。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徜徉漫步民族音乐之旅。

0: 乡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三月三，九月九。话说这三月三呀，也是我们中国许多个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农历的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这是一个纪念皇帝的节日。而相传三月三也是皇帝的诞辰。我们知道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的说法。在魏晋之后呢，上巳节就已经改为三月三了，所以后代沿袭，逐渐成了我们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可想而知，这三月三啊，也是一个春天的节日。同时呢，三月三也是壮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你知道吗？壮族人称作窝腹坡或者是窝坡，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腹外到田间去唱歌，所以呀，三月三也叫歌为节，据说也是为了纪念歌仙刘三姐，所以也叫歌仙会。继续和你分享的《年桂花开十里香》，这是199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一首插曲。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一首男女生的对唱歌曲《年桂花开十里香》，这是拍摄于1955年的一部影片《神秘的旅伴》当中的插曲。它描写了我国西南边防部队追踪以马帮作为掩护输送武器和谍报器材的马帮主和土匪，由此捕获了一批美蒋特务的故事。其中的插曲《年桂花开十里香》由景生情，情真意切，而彝族民间曲调的运用更是契合人物特定的身份，委婉的旋律，特别是以音的强势，愈加显得情意缠绵。神秘的旅伴，这是50年代的电影，可是多少年之后，在1980年，同样还有一部电影叫做《戴手铐的旅客》，其中这首送别曲总是在每一个告别的路口响起。

0: 幸福在哪里？
1: 依我看，幸福不外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简单的生活和心情上的海阔天空。当然，如果有点时间、有点闲钱的话，出去走走，看看大千世界。河南的辞职的女教师所说的那样，世界那么大，不要拘于一隅、限于一隅，我想出去看看。

秋窗风雨夕，这是《红楼梦》第45回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诗。初秋的雨夜，薛宝钗来看望她，黛玉深感往日自己多了心，疏远了宝钗和黛玉，哀伤和宝玉的前途茫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有感而作《秋窗风雨夕》。

秋窗风雨夕，想想看吧，那古时凄风苦雨的一个秋夜，一个重病的少女酸苦的哀思，悲凉的情绪就好像浓重的暗夜压在她的心头上。这个犹如娇花嫩草的少女孤单寂寞地住在潇湘馆里，听着暗夜里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怎能不痛断肝肠。所以祝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绿。这首秋窗风雨夕的作意，如果我们不加深求，可以说和那首著名的葬花吟一样，都不妨看作是林黛玉这位娇滴滴的小姑娘伤到身世之作。所不同的是，她已经没有了葬花吟当中那种异色之气和傲世的态度，所显得更加的苦闷和颓伤。葬花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0: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个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2: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下
8: 之道，
7: 读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3: 距离黑石寨还要走两天，距离红胡子盘踞的喇嘛沟还要五天。川田国昭和白川四郎互相看了看，伸着舌头大喘着粗气。这个答案和他们从地图上推算的路程略有出入，但是考虑到草原上的季节因素和路况的影响，也不能算相差太多。趁着二人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的机会，牧人伸出手来，迅速从川田国昭的手里抢下了满洲国券，转身就跑，一瞬间就跑出了百十米远，眼看着就要消失在草丛当中。就见立花冰太郎抓起步枪，恶狠狠地就扣动了扳机。就听砰的一声，雪花四溅，左肩膀被三八枪子弹近距离穿透的牧羊人疼得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惨叫，向前继续冲了两三步，一头就栽

0: 在草丛当中。不待川田国昭下令，立花兵太郎抢先向自己的手下吩咐，把他给我抓回来。几名正在端着步枪继续向牧羊人瞄准的日本鬼子答应了一声，快速地冲了过去，将此人倒拖着从草地上抓到一众鬼子军官面前。虽然不高兴立花兵太郎自作主张，川田国昭还是勉强地压住心中的怒气，笑着夸赞
1: 打得好，立花军不但反应迅速，枪法也堪称一流，不愧是陆氏毕业的高材生。
0: 寇哲的做法不礼貌，却合乎规矩。在陌生的土地上行军，必须要保持足够的谨慎。因此，无论那名牧人是不是奸细，为了大日本帝国将士的安全，都不能允许其活着离开。然而，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川田国昭又不能放任立花兵太郎的失礼行为。顿了顿，他继续说道：
1: 让卫生兵将他的伤口包扎一下，然后绑在马车后面拖着走。等到了黑石寨，我要仔细地甄别他的身份。嗨！
0: 鬼子兵们齐声地答应着，心照不宣地上前托起了俘虏，大步地往队伍后方走去。谁都知道，所谓甄别只是长官挽回颜面的借口。即便事实最终证明这个牧羊人不是间谍，等待此人的那也是死路一条，区别只是下令处决他的到底是大队长川田国昭，还是喜欢出风头的小队长立花兵太郎而已。被俘虏的牧羊人还不知道自己在鬼子的眼中已经是变成了一具尸体，用古怪的语言大声痛骂着。已经被自己的血染红的右手依旧死死地握着抢回来的伪满洲国券，无论如何都不肯松开。
1: 哎，穿的家伙，
0: 鬼子军官们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看向俘虏的目光里充满了鄙夷。都已经死到临头了，居然还忘不了几个小钱儿，中国人就是目光短浅。拖着牧羊人的鬼子兵们也觉得俘虏愚蠢的不可救药，等卫生兵处理完伤口之后，随便抓了根绳子将此人往拉军火的马车后一捆，把钱分了分，就匆匆忙忙地跑回去分羊肉去了。嘴巴被卫生员贴了块胶布的牧羊人蹲在地上继续发出咒骂，然而他的诅咒声很快就被周围的欢歌声给压了下去。闻见了烤肉香的鬼子兵们忘记了行军的劳累，纷纷地扯开嗓子发出了一连串的鬼哭狼嚎。二十几头绵羊对于五六百名鬼子而言未免是有些狼多肉少，三两口普通鬼子兵就吃完了各自眼前的一小份，蹲在地上一边闻着军官专席处不断飘过来的肉香，一边啃起了臭咸菜和粘豆包。他们不敢抱怨军官和士兵待遇相差太大，却把怒火都发泄到了被俘的牧羊人头上，骂骂咧咧地数落着后者太穷太没用，全部财产加起来居然只有二十来头羊和一匹马。若是像传说中那样赶着数不清的一大群牲畜，帝国士兵们又怎么可能连肚子都填不饱呢？当然了，后者赶着一大群羊被他们抓到，与现在

0: 待遇会不会有所差别，就从来不在小鬼子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被征服者吗？和牛羊一样的东西，不值得高贵的大和民族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由于这午餐吃得不太令人满意的缘故，下午继续行军，大日本帝国的士兵们就有些无精打采。而草原上特别干净的空气，又令阳光变得特别的毒辣。即便是隔着厚布军帽，也晒得小鬼子们头皮热辣辣的疼。偏偏这前两天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地面泥泞的厉害，草根下的积水被阳光加热，迅速变成肉眼看不见的水汽，从领口、裤管和领子等处钻进了小鬼子的衣服内，与汗珠一道粘在脏的无可再脏的皮肤上，然后又渐渐地聚集成黑色的泥浆，顺着额头和手背一股股地淌了下来。这种天气里行军无疑是一种煎熬。鬼子兵们无精打采地又走了两三里，突然齐齐地用日语发出了一声欢呼：哇，河流，好大的一条河！有河流的地方，就意味着大伙儿可以停下来痛痛快快洗一个冷水澡。也难怪鬼子兵们个个兴高采烈。然而鬼子大队长川田国昭和负责探路的小队长立花冰太郎两个却不这样想，愁眉苦脸的再度凑在了一起，对着奸细们早已经准备好的高精度的军事地图大眼对着小眼。路被冲断了，一条突然出现的季节河将通往黑石寨的简单道路拦腰给冲成了两段。虽然站在河这边望过去，对岸仅仅隔着五六米远，可谁也不知道这河水究竟有多深，水流到底有多急。作战参谋白川四郎翻身跳下马来，嘬着午饭时遗留在牙缝隙里的肉丝问道：
1: 这个向导的，向导怎么说？李焕军，你没有派人搜索桥梁吗？
0: 草原上降水量不稳定，前进的道路突然出现一条季节河，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实在是怪不得绘制地图的奸细们。当然了，也应该难不住经验丰富的帝国军官。负责探路的小队长立花冰太郎发出了一声苦笑，指了指并排搭河对岸的两棵白杨树，无奈地耸了耸肩：
1: 带路的向导不是当地人，他也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安排他带人去下游找路去了。至于桥梁，好像有，就在那里，如果那东西也能算作是桥梁的话。
0: 两棵杨树枝干都透着青绿色，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刚刚被砍下来没几天。然而树干的末端距离河岸这边却短了两米多，除非是跳远高手，否则谁也甭想跳到桥上面去。即便树干的长度足够，川田国昭也不敢让麾下的士兵冒险去爬树桥。雨后的草原非常的松软，而树桥明显是当地牧人临时搭起来的，根本就没有一个稳定的桥墩。万一士兵们爬到一半了，这树桥突然整个掉进河里，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淹死的。况且即便士兵们能爬过去，承载着弹药和给养的汽车和马车那也过不去，万一有什么人在对岸来个半渡而击呢？没有弹药

0: 士兵们就只剩下抱着脑袋等死的份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能力自保。作为一个有过多年在中国领土内征战经验的鬼子军官，川田国昭当然不会冒让士兵没有弹药供应的情况下跟敌人拼命的险。眉头一皱，他立刻想出了个办法。
1: 来人，把俘虏押过来，我要亲自的审问他。嗨，
0: 早有士兵想到了同样的办法，迅速跑到队伍后，从马车上解下了牧羊人，用手臂架着压到了川田国昭的面前。
1: 你得说附近有没有其他的桥梁。
0: 有了上次跟俘虏对话的经验，川田国昭根本没再理睬在旁边跃跃欲试的翻译官，抓了张白纸，直接在上面用笔画起了地图。牧羊人愤怒地瞪了他两眼，将头转到了一边。川田国昭也不生气，先劈手揭开了粘在对方嘴上的胶布，然后大声说道：
1: 谁拿了他的钱，立刻还给他。野花兵太郎，把你身上的钱都拿出来，全部都给他。
2: 嗨，
0: 尽管心里头非常不情愿，鬼子兵和鬼子小队长还是各自从腰包里拿出了钱币，一股脑的全放在了俘虏的面前。被俘的牧人立刻张开蒲扇般的右手，把所有的钱一把全抓了起来，三下两下就藏在了怀里，然后才看了看满脸堆笑的川田国昭。在对方已经画好的河流图案上歪歪斜斜地贴了两根细线，随即他放下笔，指着对岸的杨树发出了一连串的欢呼，那声音里明显带着幸灾乐祸的味道。川田国昭被气得两眼冒火呀，扬起胳膊狠狠地给了牧羊人一个大耳光，然后拎着对方的脖领子厉声的咆哮：
1: 八哥，还用你说，两根岩石做的桥我早就看见了，还用你说，别给我耍什么花样，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桥梁，赶紧告诉我，否则我现在就枪毙了你。
0: 牧羊人用右手捂着肿起来的嘴巴，愣愣地看着他，根本就没听明白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何突然发了这么大的火。看着此人傻乎乎的样子，川田国昭这心里头感觉一阵的乏力，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低声解释：
1: 瞧，附近没有其他桥了吗？没有桥你是怎么过来的？
0: 牧人依旧是满头的雾水，眼睛里写满了问号。川田国昭又被气得火冒三丈，一时间却拿对方没有任何的办法。作为唯一的俘虏，眼下此人的价值无可替代，如果没有他投钱领路，光凭着出发前关东军本部安排的那两个笨蛋向导，大伙儿啊想走到黑石城还不知道要走到什么时候。还是作战参谋白川四郎心思细腻，看出了川田国昭的尴尬，主动地走上前来接替他继续跟俘虏交涉。
1: 你得不要怕，慢慢地说，只要你肯帮皇军的忙，皇军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0: 可是回答白川四郎的依旧是一串陌生的语言，也不知道是来自哪个民族的向导，看着他茫然的不知所云。
1: 钱，我给你钱，你得帮忙的。

0: 你是说你家在东边，在我们来的方向上？
1: 牧人用力的点头，唯恐白川四郎不明白自己的意思，还又画了一个太阳，表示自己家距离此地大概有一整天的路程。白川四郎不甘心呢，继续咬着牙刨根问底儿：“
0: 那你平时出来放牧，遇到了季节河，怎么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

0: 这人怎么这么傻？
1: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2: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3: 同理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4: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3: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5: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6: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7: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8: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已经达8.28亿。
7: 粮食危机。
9: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0: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1: 发车。
10: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6: 许愿宝贝，
15: 让你不再寒冷。
1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5: 让你饭菜飘香，
17: 太极了。
18: 这就给你吃。
1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9: 救命啊！着火了！
20: 救命！
12: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1: 爸爸，我想出去玩。
22: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1: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2: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1: 想。
22: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1: 那是为啥呀？
22: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
0: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避免抑郁这几句口头禅，一定别说。如今的生活节奏忙碌而飞快，再也回不到歌曲《从前慢》所唱的那种状态。人们不得不把身心卖给工作和压力，情绪上积压着，内心越来越沉闷，往往就导致一种轻度的抑郁状态。如果不及时察觉并排解掉负面的情绪，症状就会不断的加重，有的甚至走向自杀的道路。那些轻度抑郁症状的人往往会把这几句口头禅挂在嘴边，如果你经常说，就要有所警惕了，及时采取行动来调整自己的心境。第一句就是，我真的很没用。一位抑郁症患者曾经这样记录下整日萦绕在脑海里的想法：我比较笨，老是做错事，给领导骂，赚的钱不多，找不到对象，快30了还是一事无成，啃父母老，好失败。抑郁症早期症状之一是否定自我，厌恶自己，总觉得自己很失败，什么事情也做不好。如一位心理学家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经常以消极的目光看待自己，这是非常危险的，他会毁了你自己。我一个朋友小文，大专毕业之后从公司前台做起，尽心竭力干了5年，当上了部门主管。当上没有多久，公司业绩剧烈下滑，不得不大批大批的裁员，他也无法幸免。他不得不重新找工作，一连面试了几十家公司，居然都没有通过。对方不是嫌他已婚未育，就是开的薪资太低。小文备受打击，焦虑缠身，开始了自我怀疑。他把自己关在家里，谁也不见，哪儿也不去，整日发呆，偶尔还会落泪。有的时候憋得受不了，他就在网上写文章，记录宣泄自己的情绪。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之后，有网友留言说，你的文字让我长了很多见识，一句话给了他很大的鼓舞。3个月后，一家杂志社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供稿。自那以后，他的生活有了出路，如今他靠写作养活自己。遭受重大打击的人往往只看得到自己的缺点，却陷入到自我否定的死胡同里无法自拔。微习惯一书当中建议，最好的方法就是培养微小的而又良好的习惯，容易做成的同时，要主动地肯定自己的每一次进步，给予自己一定的奖励，一点点改变自己的生活。生活当中大多数痛苦其实都是自己跟自己较劲，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放过自己，不要在反复的自责中崩溃，在忧思当中抑郁寡欢。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那些轻度抑郁症的人往往会把几句口头禅挂在嘴边，所以我们要警惕这些口头禅。第一个就是我真的很没用，第二个就是生活好没有意思。当一个人明显缺乏活力，容易疲劳，对很多东西都不感兴趣，对很多事情持消极态度，觉得生活没意思，对未来也不抱希望，那很可能是轻度抑郁的前兆。很多时候工作不顺，感情受挫，只是心情不好，不一定会导致抑郁症。但是如果情绪低落，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影响到了正常生活，那就要警惕起来，并及时的采取行动。电影《托斯卡纳艳阳下》里，女主弗朗西斯在35岁的时候遭遇丈夫出轨，丈夫毫不留情地对她说：“我从未爱过你。”女主一时间无法接受，情绪逐渐崩溃，失去对生活的期盼，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闺蜜看到她这种状态，立刻给她订了一张去意大利的机票，带着一身的疲惫和痛苦，她坐上了飞机。在风景如画的托斯卡纳，弗朗西斯对生活又重新燃起了热情和希望，内心的伤痕也慢慢愈合。当你觉得心情长期不好，生活黯淡无光，那就换个地方走走吧，听不同型的音乐，换一种心情，到别的地方旅行，释放自己，找朋友聊天，谈天说地，排遣寂寥。即使在低潮的时候，也不要放弃自己，即使生活很苦，也要苦中作乐，努力去寻找一种方式让自己快乐起来。请相信日月星辰陪伴着我们，树木花朵都在眼前，爱你的人也在关心着你的存在。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轻度抑郁的人还往往表现为失眠、容易醒、食欲下降，甚至体重下降。尤其是食欲下降，突然间对所有美食都失去了兴趣，再饿也不想吃饭，没有胃口，或者吃几口就跑了。这些表现都不容忽视，一旦严重就会危及生命。一个建议是运动，运动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环，身体新陈代谢，就像是进行一次身体和精神的排毒。运动完顿时觉得身心疗愈，食欲大增，身体焕发活力，给人带来对生活的希望和热爱。小区的何姐也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一度萎靡不振，后来她决定下班以后换上运动装，就到小区的运动场跑一跑。他说，流着汗，吹着风，工作的压力和心里的压抑沮丧都随着汗水的蒸发一点点消散。跑完之后食欲大增，舒舒服服睡个好觉，第二天又充满了和生活战斗的力量。达芬奇说过，运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生活虽然难，运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当你专注于运动健身，心绪远离繁杂和喧嚣，静静地感受身体一点点变好，心情也会一点点愉悦起来。人生的浪潮忽高忽低，当陷入低潮的时候要及时调整，不要让负面情绪过长。要学会拥抱受伤的自己，学会哄自己开心，再忙再累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很认同一句话，越忍者众，越急者亡。人生苦短，不要信仰社会上功利的评判标准。无论拥有了什么，又失去过什么，最成功的事儿就是让自己幸福起来，做个快乐的自己。人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就是最大的富有。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的过度关心正在伤害着孩子。老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为人父母，对孩子好像总有操不完的心，恨不得时刻掌握孩子的一举一动，好在孩子需要的时候能够及时出现，舍不得孩子吃苦受委屈，想把世界上最好的都给孩子，对孩子寄予厚望，希望能将孩子培养成人中龙凤。父母对孩子关心是正常的，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过度的关心，那么就可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今天我就来说一说父母的过度关心将会给孩子带来哪些伤害。第一，削弱孩子的积极性。在生活中，父母的过度关心尤其表现在孩子的学习上，比如父母会经常问孩子老师布置了哪些作业，作业写完了没有。除此之外，有的父母还会按照自己的想法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布置各种额外的学习任务，而这种从不询问孩子感受的过度关心，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孩子的学习动力越来越差，磨蹭拖拉的现象也会越来越严重。这是因为父母的过度关心和关注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自己做主、自己安排的自由。在这样的状态下，孩子的自主性就会被消磨，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也就会大打折扣了。除了学习上，在生活、兴趣爱好上也是如此。当父母的关心超过了孩子承受能力之外时，就很容易破坏孩子做事的动力。因此，父母应该把主导权还给孩子，给孩子留出自由的成长空间，让孩子可以自己决定一些事情，这样才能够激发孩子内在的动力，从而学会对自己负责。第二，抑制孩子的生命力。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通病，总觉得孩子不懂事，喜欢把自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孩子，看不见孩子的真实需求和感受。比如孩子爱吃草莓，跟父母说想去水果店里买草莓吃，父母却认为苹果更有营养，于是就去水果店的时候故意不拿草莓，给孩子买了苹果。又比如孩子性格安静沉稳，喜欢在家里看书画画，父母却觉得多出门社交对于孩子是好的，于是经常在孩子看书的时候不顾孩子的感受，强行带孩子出门交朋友，结果孩子玩得并不愉快。类似这些行为，父母可能认为自己都是为了孩子好，是关心孩子的表现，殊不知孩子从父母的行为中感受到的是否定和忽视。他们会觉得爸爸妈妈不在乎自己的感受，也不倾听自己的想法，从而导致了孩子的自我价值感降低，

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后台回复关键词过度的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行为一直在影响着孩子。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可能有的家长会感到疑惑，父母的言行真的会对孩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吗？柠檬就先来讲一个例子。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孩子，他还在读小学，却什么都要用名牌，非名牌不可。在学校中，他就喜欢和别人攀比。后来在深入地了解了他的家庭之后，柠檬发现了原因所在。原来这个孩子的妈妈是个特别注重名牌的人，平时喜欢买名牌衣服，并且经常把名牌之类的话挂在嘴边，还爱向别人炫耀自己的东西。久而久之，孩子听得多了，看得多了，就养成了什么都要名牌，还喜欢攀比的习惯。可见父母的行为对于孩子有多大影响。有相关调查显示，儿童行为有90%是来自父母的影响。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在孩子的成长中一定是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的。著名哲学家洛克就曾表示，孩子生来就像没有痕迹的白板或柔软的蜡块，外界环境的影响逐渐地在这块白板上刻下五颜六色的痕迹。如果你有着好的言行，给予孩子好的榜样，那么你在孩子的心中刻下的痕迹都有着缤纷色彩。但是如果你给予孩子都是不良的榜样，那么你刻下的痕迹都是灰暗的色彩。父母是从孩子出生开始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人，随着孩子的不断成长，他会通过观察模仿身边的人来进行潜意识的自我学习，而此时与他们关系最近的父母则会成为他们最直接的模仿对象。他们把父母日常的言行看在眼里，潜意识进行着模仿学习，而后慢慢形成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性格特点。因此，当你发现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行为时，在责怪孩子之前，不妨先进行一下自我反省，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行为，重在发现问题。那么家长平时面对孩子可以怎么做呢？你们给出两点建议。第一，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日常言语。你要知道，你的一言一行对于孩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所以你一定要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信息。很多父母回家后经常会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抱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却又并不避讳着孩子。这些父母带着情绪所说

0: 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都会被孩子记在心里。比如某某某居然升职了，他能力这么差，肯定是给领导送礼走后门了。这社会上的人怎么这么坏了？这些负面的攻击的话会让孩子永远记住，难以抹去。所以你在孩子面前所进行的谈话一定要加以整理，用积极的内容和乐观的情绪影响孩子。比如你总是很让人快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原来只要一直坚持不放弃，真的会成功的。这样会让孩子更加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第二，重视营造家庭中良好的学习氛围。很多父母觉得白天工作一天，晚上回去看看电视，玩玩手机，放松一下，让孩子关着房门在房间里写着作业。可是慢慢的，父母发现孩子学习老是心不在焉的，因为孩子觉得父母都在玩，自己静不下心来写作业。所以当孩子一回家，你不妨关掉电视，放下手机，坐在房间里陪孩子一起，孩子写着作业，你处理工作上的事物，安安静静地一起学习，这样的氛围更能够促进孩子的学业。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怎样的人，那么请你要先努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的教育观念究竟有多重要？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人的修养》一书中说道，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健全的人格修养。孩子从小的教育影响着以后的发展道路，而孩子的教育又要深系父母。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来一起看看给父母的八个关键教育指导吧。身为现代父母，你知道现代孩子该怎样去教育吗？很多父母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开发孩子的智力，也就是让孩子从2-3岁开始背唐诗，4-5岁学英语，上学后要请家教，上辅导班，成绩呢一定要名列前茅，将来一定要上名牌大学。似乎只有这样，父母的教育才算是成功，孩子才算是成才。实践证明，这是对家庭教育的极大的误解，是升学教育在家庭教育中产生的不良后果。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建筑孩子的人格长城。试想，如果一个孩子缺少对生命的认知，一遇到挫折就产生轻生的念头，没有梦想的能力，自己将来想做什么都不知道，无法与别人共享，腰缠万贯却不快乐，那么即使这个孩子门门功课考第一又能怎么样呢？当今最该改变的是父母，是父母的教育观念。那么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是什么呢？是父母应该帮助孩子建造一个良好的人生平台，让孩子有很好的人格修养，懂得做人，懂得成功的真正含义。只有父母的教育观念发生了转变，我们的孩子才能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才能终生受益。因此第一大关键词就是如何让孩子树立乐观向上的心态。接受现实是孩子走向乐观的第一步，培养乐观的性格，让孩子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不幸，保持一颗平常心。若是孩子把大量的精力耗费在焦虑上，就不能发挥其固有的能力。另外呢，培养孩子的幽默感也很重要。幽默感看似小伎俩，实则是大本事。第二大关键是让孩子学会感恩，懂得宽容。当孩子拥有了爱心，就有了求知求美的动力，懂得了感恩，才会健康成长。心胸狭窄只会让孩子一生痛苦，要及时消除孩子的残忍行为， 要告诉他们恶作剧是会惹祸的。家长呢，必须及时引导孩子改正。第三大关键是培养孩子直面挫败的勇气。孩子是脆弱的，家长需要教他勇于正视失败。对挫折感到陌生的孩子是很难融入社会的。培养孩子的意志力不容忽视，对孩子呢要多进行夸奖，但是不要过度，也不能总是责备孩子的失败。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 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之道，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2: 400-0052-400。
2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4: 说唐全传第55回，书接前文，赤发灵官单雄信来看罗成，罗成有病刚好，面容憔悴，跟原来不一样了。原来的罗成樱花满面，什么叫樱花满面？脸上起宝色，那脑门锃明刷亮，那鼻子头都闪光，你看那个精神头有多足啊，老是那么精神，现在可没精神，脸上那层光也没了，大病初愈。单雄信衣不解带在这儿服侍着，王世充3天2头奔这儿跑，精心护理，要不然罗成的命就保不住了，必死无疑啊。因为前者苏定方吸取了燕云16州， 害死了他的父亲罗毅，致使他得了大病啊！要不是单雄信，恐怕他性命难保啊！这时候再看，勉强他站起身形。五哥，您来了，快坐下。兄弟不必客气，用药了吗？刚吃完呢，最后一剂，再也不喝了。我这身体也算好了，但愿如此啊，兄弟。哥哥来求你了。哦，五哥，怎么回事？开兵建仗了，打仗了，跟谁？兄弟啊，你住在三贤馆，消息闭塞，没人告诉你，就叫你安心养病，你就知道谁发来兵了吗？秦王李世民，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啊，唐营的兵将150,000开到北关，这个叫尉迟恭的讨敌骂阵，这尉迟恭号叫皂袍大将，带了10,000人马开兵建仗，结果我不是人家的对手，险些被他打死。虽然砸了我一下，我是不太重，可也不算太轻啊。我大败而回，处理完了，我不放心，特来看望。也说我来求你来，五哥，你都受了伤了，还看我干什么？我都好了，来来来，让兄弟看看你的伤，不必，都包扎上了。不行不行，我不看不放心。罗成坚持要验伤，等把这药布揭开，罗成一皱眉呀，尉迟恭够狠的，下了毒手了。方才你说了，你要不用苏秦背剑士，恐怕你是必死无疑呀、啊！此人十分歹毒，兄弟，打仗无好手，骂人没好口，各为其主，谁不玩命？不怪人家，全怪五哥经世不到，学艺不高。五哥，那么你来看我，这是一层意思，是要让小弟给你出气，对吧，老兄弟？我倒有这个意思，不过你的身体刚刚康复，恐怕力不从心呢。哈哈哈哈！罗成一笑，五哥，我犯老毛病了，我也不是说大话，尉迟恭算个屁，我没跟他伸手，别看我带着点病没有痊愈，他也不是我的对手，你相信吗？兄弟，凭你的能耐号称常胜将军，我120个相信。还是那句话，我担心你的身体，全养好了再出战，为我雪恨不迟。兄弟，我的好兄弟，老兄弟，看来你好好休息。不，五哥，你救了我的命，今儿个我就开兵建仗，恐怕是晚了，明天小弟我罗成请令出战，给五哥报仇雪恨，也给洛阳王长长士气，您看怎样？兄弟，我的好兄弟，我来的实际上就是这个目的，我不好意思说。老兄弟，既然这样，全仰仗于你鼎力相助，这叫什么话呀？我应该的，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洛阳王王爷对我不错，您对我更是够意思，这件事情您就放心吧。第二天呢，再看此时的罗成，手持锦衬利落，再看罗成把应用之物带好，来到唐营外讨敌骂阵。唐营的军兵撒脚如飞，往里禀报：报王驾千岁，秦王得知，报大帅军师得知，洛阳主动出兵，有人讨敌骂阵。谁呀？这一问一调查，坏了，少保千岁罗成、罗公然，全愣了。罗成亲自出马了，众人的目光唰都投向了徐茂公。徐茂公一笑，哈哈哈，无量天尊， 老兄弟来得好，老兄弟来得好啊！他不来，我还要找他呢。把老兄弟给请回来，咱们也。

就齐了。这个仗咱们今天要打，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大家全明白了。徐茂公交代完了之后，甩脸看看尉迟恭，尉迟将军，听令，在。你还得多辛苦，我给你令箭一支，带兵五千，在关前会斗罗成。不要忘了，罗成是咱们自家人，罗成有难言之隐，所以说要把罗成请到唐营。尉迟将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了。尉迟恭接令在手，点兵五千，在关前列队呀。此时尉迟恭早就听说过罗成，罗成的名望太大了，绰号人称冷面寒枪俏罗成，常胜将军，谁能碰这几个字呢？罗成就配呀、啊，能碰能配，而且能挂此名。尉迟恭心说，我得好好看看，等到两军阵前，他这一看，这小伙子银盔素甲，白马长枪，跟一朵白云相似，这小伙子也太精神，长得也太漂亮。尉迟恭心中钦佩不已，看罢多时，把蛇矛枪一晃，来者，你可是罗成？罗成往对面一看，来个黑家伙，跟半截黑塔相似，一瞅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丈八蛇矛枪，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啊啊！这就是皂袍大将尉迟恭。罗成冷笑了一声，哼哼，不才正是罗某罗公然，你可是黑鬼尉迟恭？然，正是谋家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罗成啊，闲话休说，拿命来！说着话，尉迟恭催马摇矛来战罗成，一黑一白二将斗在一处，打了二十个回合。尉迟恭一咧嘴，心说话，这罗成这两下子也不怎么太高啊，也就一般般吧。传言说他了不得，把他给美化了。亮银枪如何如何了不起，如何如何有能耐，今儿一伸手没看出特殊的能耐，换句话说这两下子不怎么地。真叫某可发一笑，他犯了轻敌的病了。罗成为什么这样？其实罗成没使真本事，很长时间没有开兵见仗，冷不丁一伸手，他不想冒进，他想活动活动筋骨，大头在后头，这二十多个回合无非是输筋活血呀，练着练着，真本事没拿出来。但是罗成感觉到情况挺良好，行了。另外他也试探试探，看看这个大老黑尉迟恭的本事有多高。这么一看，尉迟恭有两下子，但是跟我比不怎么地，无非是个傻大个，有把子力气。罗成打着打着，等一等，我有话要说，你先别打，尉迟恭，你这两下子不怎么地呀、啊，赶紧回去，换个能耐比你大的，你这两下子白给。罗成，少要大言欺人，你要说我不行，你得拿出两下子，叫我心服口服，外带佩服，是吗？尉迟恭不服啊，我现在给你放点血，让你知道知道罗某的厉害，你小心着。说着二次动手，罗成抖擞精神，再看亮银枪上下翻飞，上中枪，下三枪，中三枪，上三枪，神出鬼没，把大枪舞动开来，雨打梨花，风雨不透。罗成这一使劲儿不要紧，尉迟恭受不了了，简直是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眼花缭乱。尉迟恭这汗也冒出来了，嘿嘿，一个没留神，让罗成这一枪正好扎到左肩头，来了个小口，噗啊！此时火烧火燎啊！尉迟恭这人挺可爱，罗成也不忍心下毒手啊。

让罗成这一扎真就放血了，打着打着噗，又是一下，又给那肩膀放了点血。尉迟恭一看不好的，催马进了树林了，罗成也到了树林了。就见大树后头转身出来一人，当然也骑着马，这人高声喊喝：老兄弟，愚兄在此呀。罗成把马带住，抬头一看，三哥徐茂公，再看表哥秦琼，四哥程咬金，小秦王李世民都在近前呢。罗成赶紧一抬腿，把大枪咯噔挂上，在马上抱拳：三哥，您怎么这么客气？三哥，我给您失礼了。老兄弟，无量天尊免了吧。老兄弟，你有病在洛阳，咱们弟兄挺长时间未相见了，看来你恢复得不错啊，今天开兵见仗，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呢。这时候罗成那脸上没有什么热情：老兄弟，我说话你听清了吗？大伙都在这儿等你，要接你呢。三哥，现在是现在，当初是当初，我已经改变主意了。哦，怎么改变了？如果当初我病在洛阳，我让我表哥和我四哥把家眷都带走，那是权宜之计。我说了，等我病好之后，我一个人再找你们，现在可不行了。单雄信，那真够意思，五哥看我有病，给我接屎接尿，照顾得无微不至。洛阳王王世充也多次慰问，给我找大夫才有我的命啊。五哥单雄信真是个了不起、顶天立地的汉子，是个好人呐。三哥，望三哥原谅，恕老兄弟不能归堂。要不怎么说呢？人心难测，事情都有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罗成说的话发自真心。程咬金过来了：哎，老兄弟啊，别介别介，老五是大好人，这一点不假，他把你的命救了，但是归根结底，咱们哥们儿还得在一起共事，咱们哥们儿不能分离。老兄弟，诚如你所说，咱们呢是不能分离，都在一起呀。我们大家真心希望你速速归堂。老兄弟，我们大家都在这儿真切地等着你，希望你赶紧过来吧，别再想别的了。秦琼也说：表弟啊，王家千岁，秦王千岁，那可是有道的这王爷，而且皇上当今圣上是有道的明君，你不要别的，你也得要娘吧。现在理应和你娘团聚，和家人团聚，别一条道跑得黑。表弟过来吧。表哥，现在我什么都豁出去了，单雄信对我够意思，我改变了所有的看法，恕我不能归堂。我还是这句话。李世民一听，催马过来，冲着罗成一抱拳：罗将军，小王久闻将军圣名，连做梦都盼着你归堂，今日算见了面了。方才大家说的话也代表小王，可小王也代表我父亲，我双手欢迎罗将军速速归堂，咱们赶紧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罗成这个思想上有了极大的变化，觉着如果归堂，做这事儿对不起单雄信，对不起王世充，但是情面难却，怎么办呢？本来嘛，本应一家团聚。三哥、二哥、四哥，各位，我说我呀，真心不能归堂，我要归堂，恐怕这一点我不能够答应。哦，此时再看程咬金说话了：

兄弟，识时务者为俊杰呀，无论如何你要归唐啊。你看秦王多么是贤王一位，这样的贤王真心都是喜欢你，你怎么能不归唐呢？老兄弟，给四哥一个薄面吧，四哥求你了。罢罢罢，既然如此，秦王千岁，你下马，我提个条件，你趴到地上，然后给我磕个头，你要磕头之后给我牵马坠镫，我就归唐。众人谁也没想到这罗成能说这话呀，所有的人为之一惊啊，这个要求简直是强人所难呐、给你跪下还得给你牵马坠镫，这还了得吗？太侮辱人格了。那秦王李世民什么人呢？秦琼秦大帅闻听此言，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我说表弟呀、老兄弟呀、你太过分了，你是强人所难呐！秦王那什么身份能这么干吗？程咬金把大蓝脑袋一晃，你老兄弟，你缺德呀，你太过分了，你这叫什么条件啊？你干什么？秦王李世民闻听，哈哈哈哈，罗将军，此话当真？当真？好，小王我愿意，现在我就给你大礼参拜。说着话，这李世民跟谁也没商议，真就跪下了。不但跪下，站起身形，给罗成是牵马坠镫，直接牵回连营了。大伙无不惊骇，真没想到李世民能这么做呀。李世民就因为这样礼贤下士，感动了罗成啊。罗成点了点头啊，王爷，千千岁，秦王，你真是贤王一位，罗成罪该万死，罪该万死，请上您受我一拜，罗成今日愿意归唐。趴在地上蹦蹦蹦蹦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啊。李世民闻听此言，转忧为喜，罗将军欢迎欢迎，大伙长出一口气。哎呀，罗成心里说话，吴哥呀，良心丧于困地，我也只好归唐。自此罗成也归唐了。单雄信和王世充在北关的城头上给罗成关帝廖镇，一开始发现罗成打了胜仗，这尉迟恭负伤逃走，后来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派人打探，结果探视的军兵回来了，报大帅，报王家千岁，罗成进了树林，遇上秦琼、徐茂公这帮人，听说这罗成已经降唐了啊！单雄信好悬没气死，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罗成白眼狼兔崽子，你不是人呐，你是畜生，我必然找你算账。哇，一口血又喷出来，本来受了伤，在这一气吐了这血，单五爷的身体就不知了，让人抬回驸马府开始养伤啊，记了仇了，心说话，罗成啊，你真不是个东西呀、单表罗成此时投唐，跟尉迟恭也说话，尉迟将军，咱们各为其主，前者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罗将军，我知道你手下留情了，你要诚心要我的命，我尉迟恭大老黑早就死了，看来啊，咱们也应该兄弟相称，咱们就是朋友，不打不相识。哗，大家伙一听都挺高兴啊。单说到了第二天，单雄信到了现在了，一看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何去何从，自己

0: 得想想啊。然后这单雄信琢磨着，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之间五月初五了，这是端午节呀。古代时候就庆贺，唐王跟军事大帅一商议，咱们过这节就得这么办。军兵们也够辛苦的，改善改善生活，该吃粽子吃粽子，该喝酒喝酒，该吃方肉吃方肉，大家都挺高兴啊。单说李世民一看，此时出了城了，今天也高兴。前边是什么所在呢？前边就是洛阳城，离着挺远的。洛阳城的北门不远有一座御果园，这御果园里头百花盛开，果实累累，听说这风景也不错呀。我陪着这秦王爷走一走。谁陪他走啊？正是那个程咬金。君臣二人就这样，哎，往御果园方向溜达。真不错呀，这御果园是真好啊。据说是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修的御果园，每年带着个嫔妃文臣武将来这儿开心。今天进了御果园一看，秦王李世民是非常高兴啊。哎呀，好，太好了。正往前走呢，隐隐约约就发现好像有人。闹了半天，正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单手提着金鼎枣阳槊，过了吊桥一拐弯，他也来至御果园。等单雄信到了近前，程咬金和李世民还未察觉，李世民这倒没言语，程咬金还白话：“我说秦王，将来把这个洛阳收了，心腹大患没了，老五要归了唐，大唐的江山也就稳固了。等咱们过了太平日子，臣打算陪您溜达溜达，到华山、九华山、普陀山、泰山、衡山、大山、明川，咱们溜达个遍，您愿意吗？”“当然愿意，当然愿意，愿随爱卿游遍天下的大山。”老程冷不丁抬头一看，单雄信，再看单五爷，九转狮子朱砂眉都立起来，俩眼都爆出来了，紧咬牙关，跟凶神恶煞相似，对面扑来。老程一见，吓得魂不附体：“王家快跑！”与此同时啊，小秦王李世民也发现了敌情，一看是单雄信，吓得魂飞天外。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理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0: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说唐全传》第56回，书接前文。5月初5，唐营放大假，正是端午节，纪念屈原的好日子。程咬金陪着李世民游逛御果园，结果单雄信来了。此时程咬金五帝长五帝短，说什么也不能让单雄信伤着这秦王李世民。三说两说，单雄信实在受不了了。程咬金，我始终拿你当朋友，你拿我当臭狗屎，耍弄我玩啊。我建立三贤馆，对得起你们所有人，可是你老程竟然跑了，舍我而去。今天赶紧给我土豆搬家滚蛋，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跟你拼了。五弟，五弟，你把我打死了我也不能闪开。好啊，我跟你拼了。逼得单雄信没办法，抡起金鼎枣阳槊是搂头便砸。程咬金还是那3招半，劈脑袋，掏耳朵，小鬼踢牙，烧带脚，忙活单雄信一阵儿。但是单雄信打得到10几个回合，再看金鼎枣阳槊往上一架，啪，把程咬金的大斧子崩飞。哎呦，程咬金虎口震裂，疼死我了。就在这时，单雄信飞马直奔李世民。那李世民也练过呀，那将来是马上的皇帝，了不起呀。一看程咬金败了，把定汤刀咯楞从马上这德胜沟鸟翅环摘下来，晃着定汤刀在掌中一晃。我说单将军，我有心收你啊，我对你的人品十分尊重，我对你简直是爱慕的不得了。单将军，你听我良言相劝，赶紧归唐，不时封高官，骑骏马，我们共打天下呀。瓦岗的英雄都已归唐，就差王兄你了。李世民，少要如此啊！你爹李渊当年射死我的兄长单雄忠，我这仇还没报呢，我誓死也不降唐啊！小唐童李世民，休要说那好听的，我不买你的账，你是痴心妄想，拿命来！这单雄信恨不得一槊拍死李世民呢。李世民左躲右闪，勉强招架，几下子就不行了。李世民拨马便跑，嘚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边跑着一边就喊：“来人呐，救命啊！单雄信要杀我呀！救命啊！”正喊着呢，单说此时他这喊惊动了一人。惊动了谁呀、啊、就是大老黑皂袍大将尉迟恭。那位说尉迟恭他干什么呀？闹了半天呢，尉迟恭今天放马，闲着没事儿也到御果园来了，今天放假呀。他就听着前边有这求救的声音，发现秦王李世民可太狼狈了。 往左边看看，往右边这瞧瞧，没有自己人，到了现在一兵一卒都没有，就是他自己。单雄信也挺激动，离着他是越来越近了。这是一条大河，这个河呀通往洛阳，一直通到洛阳的护城河，叫筒子河。这筒子河今天呢也是放假，所以呢这尉迟恭在这儿放马印马，一看此时这光景，恐怕秦王性命不保，这才大吼一声：呀呆！我说单雄信、单通啊，休伤我主，拿命来！他呀，今儿个呀，这尉迟恭啊，在尉果园就带了一把紫金鞭，没说嘛，在这印马。此时看李世民狼狈，尉迟恭是热心肠的人，能见死不救吗？光着个膀子，光着两条腿，穿着个大裤衩，一伸手抄起十八节紫金鞭来，骑着这宝马，手提单鞭，大吼一声：王驾千千岁，秦王不要担惊，微臣在此，休伤我主。催马过来挡住赤发灵官单通、单雄信。这李世民死了几个死，又是死中得活呀。尉迟将军，快来救孤，快来救孤王，孤王性命不保。尉迟恭稳定心神呐，用金鞭一指：单雄信，你不是个人呐。虽然我尉迟恭降唐时间不长，但对内情多少也知道一二，大伙对你单雄信绝对够意思，以秦王千岁为首，尊重你的人品，爱惜你是个将才，你又是瓦岗山原班的人马，又是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大家对你多方关照，希望你能归唐，还承诺给你加官进爵呀，对你呀照顾得无微不至。没想到你单雄信是个冷血动物，你蹬鼻子上脸，你看你把秦王给撵的，你想干什么？你一点人情你都不讲，像你这种人要你做什么？今天遇上了尉迟恭，你活到头了。说着话抡鞭便砸，单五爷一心一意要捉拿这李世民，置他于死地，没想到半道杀出个尉迟恭来，心里一翻个，完了，前功尽弃呀、啊，到嘴的飞鸭又得飞了，他这火大了，一见着这尉迟恭，新仇旧恨涌上心头，并不搭话，抡起金鼎枣阳槊往下就砸。呜、嗯，单雄信心里有底呀、啊，虽然知道尉迟恭的能耐大，但是尉迟恭今儿得吃亏，一无盔，二无甲，三没有马鞍子，所以呢，这得吃亏，这样呢，心里有底呀、啊，非要置这尉迟恭于死地不可。这单雄信真玩了命了，一槊紧似一槊，一槊快似一槊，呼呼刮风，呜呜呜呜呜呜，招招加紧呢、啊。尉迟恭今天吃了亏了，他不得劲儿，所以呀、啊，也拼了命了。两个人这一伸手，金鼎枣阳槊砸了下来。尉迟恭把左臂探出来，手腕子一翻，用嘎鸡窝这一夹，把单雄信的金鼎枣阳槊给夹住了。这金鼎枣阳槊是大头，正好夹的嘎鸡窝，用手抓住他的杆儿，使劲往怀里一带，嘿，你给我撒手吧！光拽还不行，左手往怀里拽，右手这鞭抡起来，猛击单五爷的太阳穴。这单雄信这兵刃叫人家咔巴给夹住了，两手往回拽， 倒不出空来，人家这个鞭就砸下来了，那不得等吃亏吗？哎呀，不好！单雄信一抖了手，只好放弃兵刃，把马闪退到圈外，再看这一鞭，走空了。但是这样的兵刃丢了，赤手就得空拳。再看尉迟恭达到目的，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正手是鞭，

0: 不先行，这什么时候还给他求情啊？真叫我可发一笑啊！百人百姓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想收他。正在此时，有人高声喊：王驾千岁，秦王，秦王不要担惊，我等来了。一看，程咬金、徐茂公、秦琼、秦叔宝、大刀王君可、尤俊达、小白猿侯君集、金甲铜环、反虎联名，众人全来了，一大帮，好几十号。那位说，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五月初五端午节放假，上哪儿溜达的都有，这回去报信先得集合人，先找人，这不得耽误功夫吗？这还真不错，有的人还没出去，所以集合到御果园，这还得说尉迟恭啊，要没有尉迟恭在这儿救驾，他们来了也来不及了，李世民必死啊。此时尉迟恭光着个膀子，穿着大裤衩，光着脚丫，拿着这兵刃单打独斗，会斗单雄信呢、大伙这一咋呼，单雄信一看不行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现在不走等待何时，诚心让人抓呀，在这儿哗，就这样他败下去了。这时候李世民呢没下死命令，要下死命令他真走不了啊。各位各位，你们来的非常及时啊，全怪小王我自己找的。尉迟将军，你立下大功一件，有那么句话，功高莫过救驾，这计狠不过绝粮啊，这话一点都不假。尉迟恭，你立下救驾的功劳，穿衣服回营，大家祝贺。再表单雄信狼狈败回洛阳城啊，回到驸马府见着王世充，王世充一看到了现在可要了命了。单雄信坐下，王世充真心疼啊，那洛阳全指单雄信，要没有单雄信早就保不住了，所以王世充能不疼他吗？亲手给单五爷倒了杯水，拉椅子挨着单雄信坐下。现在雄信，你说怎么办，怎么样了？哎，王家千岁，大兵压境，咱们不是人家的对手啊，你这么有本事难道也不行吗？迟早有一天咱们这洛阳就得失陷呢、看来想一统天下是不太可能了。单五爷说着紧锁双眉，眼珠都好飞出来。王爷，你是怎么个意思？王世充脸也红了。嗨，说实在的，我真不想投降，也不想做俘虏，但是现在看来迫不得已呀。别说了，王爷，人活的得有志气，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活呀，不然形势对我们不利，兵没到呢，人家的兵虽然是多，咱不是人家的对手，我认为也应该战死，准备好了粮台，准备好了给养，也能再守半年呢。您是一国之君呢，您要是真想投降，臣这心也就凉了。是是是，张嘴张嘴，雄心呐、本王是个窝囊废呀，这心里没有主心骨了。王爷，您呐就放心呐，臣单雄信确保洛阳的安全，一定想方设法保住洛阳平安无事。好好好，但愿如此。单雄信离开了王宫，打这儿之后，单雄信怎么说，此时的王世充就得怎么干呢？严加防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

但是单雄信心里也没底儿了。5月15日这一天，唐营并未攻城，究竟他们要干什么？单雄信想不通啊，他们大军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充分的准备，他也不能兵发洛阳，但是对方并不动，这怎么回事？正在此时，再看贾索山来了不少人呢，大概能有20万挂铃，都是来给帮忙的。四路的王子，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夏明王窦建德、南阳王朱蔡，这四路王子带了无数的兵马声援洛阳。哎呀，此时再看洛阳王王世充眼前一亮，没想到这四家反王不远千里前来救援，现在屯兵在贾索山，连日来派人联系，好不容易双方联系上，现在这信使就在东关。好好好，哈哈哈，王世充也好，单雄信也罢，人逢喜事精神爽，这话一点都不假呀。单五爷和王世充顿时来了精神，脚步也轻快了。等了好半天，就听脚步的声音，信使来到。这信使40来岁，见着单雄信之后双膝跪倒：驸马爷，王家千岁，信使赵灵叩拜各位。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是哪家王子的部下？你们都谁啊？啊，我叫赵灵，是信使，我是宋义王孟海公孟王爷的部下。哦，说说看，你们究竟来了多少人？单大帅，我们四路王子共同带来20万人马，大将能有400多员之多。哦，那你们怎么知道洛阳有难？这事儿谁不知道，轰动了天下，我们几个王子也放心不下呀。头几个月他们就开会了，他们说的好啊，唇亡齿寒，这个道理谁都懂啊。如果洛阳完了，他们也不保险了，现在要对付大唐必须组成联军，故此四路王子这才星夜赶奔贾索山屯兵，派我前来做联系，做信使前来送信，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好啊，赏你1000两银子。这信使不能白来呀、啊、信使是千恩万谢。单雄信带着他即刻进宫来见王世充。王世充一听，乐得奔奔直棒啊，谢天谢地，这真是及时雨呀、啊、王世充心说话，我正做噩梦，正没辙呢，王兄玉帝都来帮忙，这够意思，不请自来啊。跟单雄信一商议怎么办，单五爷说，王家来而不往非礼也，人家主动给咱们帮忙，咱们应当带着礼品、酒肉、米面、牛肉，这赶往贾索山慰劳四国军兵，然后五路王子举行会谈，见见面，会会晤，商量商量怎么对付大唐。好，说得好，说得对呀、啊、说到我心里去了。转过天来，点了3000军兵，大开城门，带着应用之物兵发贾索山。离老远一看，贾索山的周围马号挨着马号，帐篷挨着帐篷，四国的旗号顺风飘扬，哗

0: 20万军队呀，那数目也可观呐，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地连天。何况20万兵马，等王世充、单雄信一到，四路王子也听着信儿了。宋义王孟海公、白玉王高谭胜、南阳王朱灿、夏明王窦建德笑呵呵的，从这金顶黄罗帐接出来，五位王子一见面，热情的不得了。把王世充乐的眼泪都淌下来了，哈哈哈哈哈哈，笑的这嘴都合不上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王兄，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可解决大问题了。宋义王孟海公就说，我说老兄啊，你何必这么乐呀、看来你应该高兴啊，又哭又笑，我们也不知道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当然高兴了，我是喜极而泣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大唐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是单帮，咱们是组成了五国联军，这才能抗唐啊。因此我们都商量好了，才兵发枷锁山，你就不必客气了。想当初咱们18国联军在一起共事多年，都谁跟谁呀？你失败了，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要亡了国了，对你也没有好处啊，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是是是，太好了太好了，里边请里边请。就这样把宋义王孟海公让进金顶黄罗帐，其他的王子也让进来，五家王子落座呀。五家王子这手下的将官彼此见过，单雄信是高人一等，也在旁边设座。这几位王子坐下之后，详细询问洛阳的情况，再看王世充、单雄信做了详细的交代与说法。众人一听，摩拳擦掌，要大战大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嘿嘿，哎，就。

0: 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电费
5: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8: 消
7: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9: 庭
4: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来来来，
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8: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9: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8: 好主意，
23: 好主意，好主意，
8: 好主意。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捉唐全传》第57回，书接前文。洛阳王王世充，赤发灵官善通善雄心，心里高兴。为什么呢？在这危难的关头，天上掉下来救兵，四国的王子发兵20万来救援他。这个事儿放到谁身上，谁能不高兴？再加上洛阳的兵马几十万之多，从兵力上来讲不比大唐朝的兵少，从战将上来讲也少不了多少，起码来说能跟大唐抗衡。再看孟海公在御营设宴款待王世充，一边吃着，众人一边议论军情，5个王子信心十足啊，大骂李世民，大骂李渊，头一个就是夏明王窦建德。其实这窦建德跟李渊还是亲戚，窦建德是因为李渊霸未死之前对他那样，而且逼着他写降书顺表啊，所以他才恨透了老李家，骂得最起劲儿。众人该吃吃，该喝喝，谈到正题上，谁能当这个当家人呢？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的落到单雄信的头上。窦建德就说：单五爷，你经验丰富，我们公推你为5国联军兵马大元帅，一致令归你执掌，我们大家都听你的调遣。各位王爷，多谢你们对我单某的信任，我不是那个材料，我看你们王子当中指挥千军万马的有的是，我愿意甘心情愿做一员部将，冲锋陷阵，包打前敌，这个我可以包了。但是指挥5国的人马，我善通善雄信没有那种本事，请你们另选高明。白玉王高台上一听，我说单五爷呀、啊，什么节骨眼儿了，您还推辞啊？咱们这5国实质就是一家，唇亡齿寒，谁也不能看谁的哈哈笑，要看对方的笑话，这事儿就不对了。往常我们也合作过，就是因为大伙的心不齐，现在大家就公推你为5国联军的元帅，非你不可。对对对对对对，好吧，既然你们都信任我，那我得把丑话说在前头，有几条我要讲在当面。头一样，要求5国的人马不要离心离德，听从我统一指挥，既然授权给我了，就要服从令箭，擅自行动，不听调遣，格杀勿论。第二， 战争的年月，兵荒马乱，老百姓够苦的。眼前就是我们的洛阳城，洛阳城的户口百万，男女极多，谁要强霸妇女，奸淫妇女，杀无赦，我一定不能轻摇。第三，要求大家在打仗的时候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前进者受赏，后退者也杀无赦。你们要听明白了。单雄信啪啪啪口若悬河，把这几十条都讲明白了，几家王子都同意。单雄信点兵五万，头一次主动出击。单说在他的营中有三员女将，头一员女将姓马，叫马赛飞，第二员女将叫白月娇，第三员女将叫黑月奴啊。这三员女将都是宋义王孟海公的一妻两妾，走到哪里宋义王孟海公都带这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满身都是能耐。单五爷也知道，单五爷就在门旗下高声喊喝，唐兵赶紧出来，出来受死。早有人撒脚如飞进去禀报。那位说，这个李世民秦琼尉迟恭这么长时间没攻打洛阳，有事儿吧？确实有事儿。自打李世民回了营盘，总结这一次是自己的错误，所以程咬金也没受处分。因为这个事儿不能怪程咬金呢、总结经验之后，大伙呀闻听警报传来，后汉王刘黑塔带着四方将折腾个狼烟起，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大有吞并中原之意，来势凶猛。为这件事儿，李渊降旨告诉李世民，你要分兵拒之，以免留有后患。李世民得到圣旨之后，召开会议，做出决定，让秦琼带着十员大将五万人马起身赶奔幽州解围。李世民呢拉着秦琼的手，大帅啊，这件事情你能者多劳，就拜托你了，你去确保幽州的安全，祝大帅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咱们早晚会在洛阳会师。王家千岁，亲妈您放心，臣不辱使命，您就听好消息吧。就这样，秦琼分兵之后带着粮草，带着人启程了。军师

和秦王一商议，现在能够在大唐占代理元帅者非罗成莫属。大家的眼光都落到罗成这儿，罗成此时赶紧推脱，脸一红，王家千岁，秦王三哥开玩笑，我哪配当什么元帅，充其量我就是个将官，让我打仗可以，让我指挥千军万马我办不到。哈哈哈，无量天尊，老兄弟你怎么还推脱上了，这是国家大事，大敌当前，现在群龙无首，你应该挂帅，老兄弟非你莫属。李世民也劝，最后罗成没办法，点了点头。就在这一天，擂鼓巨匠军师徐茂公当众宣布，各位，现在代理元帅就是罗成，大家有意见吗？同意赞成？罗成说，既然你们都同意都赞成，那我也就不客气了。再看这罗成，头顶亮银盔，体挂亮银甲，外罩素罗袍，怀抱兵符，令旗令箭，居中而坐，小脸蛋子往下一沉，真是稳如泰山。罗成此时训话，弟兄们，我表哥秦琼远征在外，罗成不才，受秦王千岁所托做临时元帅，我现数个罪说我不配，但是上命难违，国难当头，匹夫就应该有责，我不得已不接受这个命令。众位，咱们是自家弟兄，但是我要把话说清楚，公私要分明，这是战场，有道是兵不斩将不齐，本帅执法如山，严格遵照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有罪者罚，违抗令者杀无赦，哪个胆敢违抗军令，我绝不容情。你们都听见了吗？是，听见了。正在这时，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帅各位得知，单雄信所五国联军讨敌骂阵，请令定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各位亮全队。再看罗成啊，班安任邓飞身上马，炮响三声，辕门大开，亮了全队，对方是五万人。再看对方旌旗招展，飘带摇摆，刀枪映日，壮观极了。罗成立马横枪往对面一看，对面可是五哥单雄信呐。哼，罗成，你个白眼狼，你个畜生，我骂你八辈的祖宗。五哥，你说的一点不假，我的确对不起五哥，但是五哥你别忘了，你对我再好，你保的是王世充，我保的是秦王，我劝你，咱们俩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你应该弃暗投明。你别看你是五国联军，在我眼里都是乌合之众，攒鸡毛凑胆子，你们是唐朝的对手吗？李渊乃有道明君，秦王旷世英主，五哥过来吧，咱们弟兄还是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朝夕相处，何乐而不为呀？呸！罗成啊，罗蛮子，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白眼狼，咱没什么可说的，宁学桃园三结义，不学瓦岗一炉香，你们一个好饼都没有，拿命来！单雄信就想玩命。正这么个时候，有人说话了：“大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负其劳，末将愿往会会罗成。”一看呢，背后出来一员白袍大将，打冷眼儿，长得像罗成啊。九尺多高的身材，
银盔素甲，白袍白马长枪，走兽壶插玄天剑，小伙子长得也是十分的气宇轩昂，多少有两撇小黑胡，显得格外精神。哦，单雄信一看认识，此人正是宋义王孟海公手下的大将，绰号人称白马将军，复姓上官，单字明敌，白马将军上官敌。这上官迪也挺骄傲，见着罗成了，罗成虽然不认识他，听秦琼说过救过秦琼的性命，哦，他就是上官迪呀。上官迪，你这个人是不错的，我表兄秦琼经常提起你，我真不想跟你伸手，换个别人吧，你呀毕竟是我的恩公啊。呸，罗成，这是两军阵，莫非你瞧不起我？哎呀，拿命来！再看上官迪战罗成，上官迪这两下子能是罗成的对手吗？十几个回合，让罗成一枪刺中大腿根，噗啊，能有三寸多长啊！三愣一个尖儿，翻着大口子，那血就喷出来。上官迪疼得一咬牙，拨马便走，败归本队。实质上还得说罗成手下留了情了，要不留情，上官迪是必死无疑。单五爷一摆手，让上官将军到后边养伤，找这郎中医治，包扎伤口，吃药，自不必说。单雄信就问左右，哪一位不才愿出战罗成？言还未尽，娇滴滴的女子声音，哟，大帅别着急呀，末将不才愿意出战罗成。单五爷甩脸一看，一个漂亮的女人呢，再看这女的，百花盔、百花甲、百花袍，跟一朵鲜花一样，花团锦簇，桃红马，绣绒双刀，一看谁呀？正是宋义王孟海公的长任夫人马赛飞。再看马赛飞来至阵前，罗成，休要猖狂，慢要撒野，姑奶奶会你一会。罗成就一愣，罗成心里明白，僧道妇女不可临敌，临敌必然有外科的手段呢。今天看来这个女人非同一般，我要多加谨慎。两个人打着打着，再看这马赛飞一抖手，啪啪啪，打出五只毒戟来。罗成左躲右闪，躲过四颗，有一颗没躲开，正中右肩膀，噗啊，罗成惨叫一声，就觉着膀臂发麻，从马上扑通就栽下来。程咬金众人赶紧往上闯，抢救罗成回归大帐，高挂免战牌。单说罗成这一回来，一回来就是三天，三天之后再看这伤口都化了脓了，再看罗成昏迷不醒啊，这是打着呼噜就睡着了，实际上是昏厥过去，昏睡，这就是中毒的表现，这毒戟里是有毒的。哎呀，李世民着急呀，把中医官都找来，二十多个束手无策呀。王家，王家千岁，秦王千岁，我们这些人都是废物，看来大帅最多活不过五天了。众人再看，此时心中如同刀绞一般呢。那位说徐茂公能掐会算，也懂医术，他就不能治吗？这毒戟里徐茂公也束手无策呀。徐茂公束手无策，众人更麻爪，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

道如何是好啊。秦王李世民就哭开了，罗王兄，本王把你给害了，这可怎么办？众人真着了急了。你说罗成要这一死了可怎么办呢？大敌当前，这可如何是好？就在这紧关节要的关头，外边有人禀报，报外边有一仙长大步流星已经进来了，快请。众人一看，打外边进来一人，头梳日月双杂髻，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三绺黑胡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浑身穿青，遍体挂皂，面如冠玉，手拿拂尘，背背宝剑，这把宝剑叫紫电秋霜剑，来者非别，正是三元李靖李药师，风尘三侠的头一位。这李靖啊，这一生拜了三个老师，第一个老师是南齐徐德言，就是徐茂公他爹，第二个老师袁天罡，第三个老师李淳风。这三个老师一个比一个厉害，再加上李靖家中也有皇宫秘籍呀，学得斗隐埋伏以及各种阵法，还有各种这种毒怎么解，那可以说李靖全都藏于胸中，非常有把握。今天呢到这儿了，他就是救星啊，是大伙的主心骨啊，人的名树的影啊。三元李靖李药师那跟神仙差不多少，他这一来了什么事儿不解决，众人众星捧月把他接进大帐。分宾主落座之后，李世民就哭开了，仙长仙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再晚来了恐怕罗王兄无力回天，必死无疑呀。哦，哈哈哈，各位别着急呀，昨天我就心神不宁，突然知道白虎星君必然有难呐，故而白虎星暗淡，我观星之时就知道咱们大帐之中肯定有人受了灾难，有意结束，你们不必着急。看来这白虎星主的就是罗成。这件事情你们放心，让贫道来看看。一看中的是毒吉利，哦，扒开眼皮再看，给把把脉，全身检查之后又撬开牙关。各位你们不必着急，贫道自有方法救罗成罗大元帅不死。再看此时李靖说着话，从怀内把一水葫芦掏出来，再看水葫芦掏出来之后，把罗成这牙关给撬开，灌这水，把这水灌下去之后，又拿出一颗丹药来，把这丹药也送下去。与此同时，再看李靖把罗成受伤的肩膀扒开，给他敷药，敷完了之后，此时李靖乐了，哈哈，各位不必担惊啊，我这起死回生大力丹，还有这金蕨绝创神符药，已经给罗元帅，已经该服都服上，该喂都喂上。我这水乃是清泉之水，这清泉之水乃是玉泉山的清泉呐、啊，此泉必然解毒啊，不出两个小时罗元帅

0: 然能够苏醒，恢复如初。大伙儿一听格外高兴，就等啊。再看时间已过，罗成就觉着这时候身体怎么那么轻快，把眼一睁，哎呀，哎哎，众人一看罗成真就醒了，众人无不欢心雀跃。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
3: 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享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说唐全传第58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了，罗成死中得活，让三员李靖、李药师给救了，众人无不欢喜异常。这时候的罗成更加生龙活虎，觉得浑身上下都是力气，再一次开兵建仗，来到假锁山两军阵前呢。罗成还没等伸手，此时马赛飞就一愣。马赛飞没想到这罗成竟然没死啊。马赛飞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拜玄通山李玄真为师啊，五迷道人李玄真真有两下子，传授这马赛飞的能耐，要不然罗成怎么能上当能着了道呢？要不是三员李靖、李药师救得及时，罗成这条命真就保不住了。此时马赛飞没想到罗成未死啊，看来唐营之中必有高人呐、啊！倒吸口冷气，罗成，你竟然没死！哼哼哼哼，妖妇，你以为你能杀得了我吗？拿命来！罗成想杀这马赛飞泄恨。此时三员李靖、李药师把这手一摆，且慢，大帅，且放宽心，把这个妖妇交给贫道。县长，您多加谨慎。哈哈哈哈，放心放心，三员李靖、李药师印崩黄苍啷啷拽出紫电秋霜剑，打了一道利闪。

来至两军阵，马赛飞一看，你这个道长叫什么名？哼哼，三元李靖，李药师是也。啊啊，你就是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正是。我说马赛飞，听我良言相劝，赶紧罢兵撤退，离开此地，要不然你是劫数难逃。李靖，别人怕你，本姑奶奶可不怕你。本姑奶奶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我今天就要会会你个三元李靖李药师。说着话，啪啪啪，十颗毒极力都打出来，根本碰不着三元李靖。三元李靖一晃身，这十颗毒极力啪啪啪，落地的落地，打到树上的打到树上，根本没乖着李靖啊，连人家衣服筋儿都没沾着。再看李靖飘落尘埃，妖妇，你要再伸手，贫道可要开杀戒了。我再伸手怎么的？招飞刀，招飞刀，啪啪啪，十二把飞刀又打出来了。李靖左躲右闪，使了个一鹤冲天式，以上是下。把宝剑往下摁，嗨，我要开杀戒了。再看这一宝剑正好扎进这马赛飞的脑袋，抬鞋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宝剑还侠，无量天尊马赛飞，这是你逼着贫道要宰你的。哗，再看五国联军无不惊骇啊。这李靖平常慈眉善目，说话说的非常的柔和，今天呢瞪眼宰活人呢。马赛飞这一死，再看黑白二世有点受不了了。这时候罗成马往前提，刚要伸手，后边还有一位，这位乐了，哎，等一等，我说大帅呀，你先别伸手，我过去会会这两个人。白月娇啊，咱说长得也美呀，使绣绒双刀，坐下桃花马，马往前蹄。那后边说话这人谁？大老黑，皂袍大将尉迟恭。他发现这白月娇长得真水灵，真喜欢，就这样让过罗成，马往前蹄，来至眼前。我说对面你叫白月娇吧？正是。你这黑鬼你是谁？你听好了，哈哈，我乃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皂袍大将尉迟恭是也。我说白月娇啊，你长得真好看，正好我没媳妇儿，你呀、就做我媳妇儿得了。实际尉迟恭啊也是个陈世美，看着好看的也挺色，早把自己的媳妇儿没事给忘到脑后了。就这样尉迟恭马往前蹄，跟对方伸了手的。白月娇再有能耐，怎么能是尉迟恭的对手？十几个回合，手中刀烫崩飞了。尉迟恭乐了，对不起美人，你跟我来吧。再看此时一夹巴他，再看走马活禽，啪啦往地上一扔，军兵往上闯，把白月娇就给绑了。尉迟恭二话没说，把他抱进自己的大帐。美人啊，哈哈哈哈，老黑跟老白我就看好你了，你长得真水灵啊，你叫白月娇，你还有个妹子叫黑月奴吧。好好好，既然这样，我把你妹子也擒来，你们两个人都嫁给我吧。啊，丑鬼胡说，要杀便杀，吃肉张嘴，让我做那样的事儿，你不如宰了我。美人别说了，老黑我心疼。

0: 已经败在我手，跟我有肌肤之亲，沾衣裸袖，屡为失节呀。更何况已经有肌肤之亲了，理应弃暗投明，归我大唐。你们姐俩好好想想，我老黑说的对不对？再看白月娇，看看黑月奴，黑月奴看看白月娇，对呀，到了现在，不如就降了吧。再看他两个人点了点头，哎呀，尉迟恭乐了，没想到俩美人挺满意，看来也相中我老黑了。既然相中我老黑了，我也高兴。正这么个时候，两军阵又发生变化了，他这一营罗成也跟着就下了绝情了。此时罗成跟其他家反王一场决战，这两个人被拿了，但是其他的人就往上闯。现在其他各王，王世充啊，高谭胜啊，南阳王朱灿呐、夏明王窦建德呀，都玩了命了。众人打成混战，血肉横飞呀。单说此时啊，罗成20个回合走马活擒窦建德，回归本队，往地上一扔，拔，军兵过来先把窦建德给捆上。李世民看得清清楚楚，说良心话呀，他跟舅舅的感情是挺深的，现在之所以兵戎相见，那也没有办法呀，把舅舅给抓来了，你说怎么处理？其他的反王一看此时窦建德被拿，他们暂且回营。罗成到了第二天，到两军阵大战朱灿10几个回合，再看罗成一枪刺死朱灿，朱灿也死了。后来这高谭胜也死在罗成之手。现在呀、这几王就剩下个宋义王孟海公，还有一位王世充啊。王世充跑了，再看据守洛阳而不出，此时就剩下这孟海公啊。孟海公一看，赶紧摇兵刃在手，大战罗成，也让罗成给挑死了，锁五龙啊。这段书叫锁五龙啊。再看这几位全都玩完了，就剩下个王世充据守洛阳，众人非常高兴啊，死的死，亡的亡，抓的抓，这回啊基本都报销了，就剩下个洛阳王王世充了。军师徐茂公非常清醒，老兄弟，没想到你立下大功一件。各位弟兄，大家别看热闹，现在就剩下孤城洛阳，但是假索山的军兵已经被咱们杀得大散奔逃。就这样，你们说一说，看来怎么收降单雄信，这是关键。怎么拿住洛阳王王世充，攻破洛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也是关键。单五爷打着打着，打去打来，就这样回奔洛阳啊，见着自己的妻子王玉贤，交代后事，把孩子让王玉贤抱着，让段达和铁冠道人李道魂就这样从这洛阳的后门杀出一条血路，保着孩子走了。再看单雄信挂着孩子的长命锁，将来有朝一日要是能突出去，突出重围，再拿这长命锁跟孩子跟夫人王玉贤这才再见面，这是单雄信想的。到现在王世充

也没有什么活头了，自尽身亡，拔剑自刎。王世充也死了，现在就剩下单五爷一个人了。单通、单雄信心说话，到了现在了，我手底下就剩下2000人马了。罗成啊，罗成啊，徐茂公啊，徐茂公啊，都是你们害的，没有你们我能这样吗？这五国联军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连王世充、王家千岁都已自尽了，这回孩子也送走了，我善通、善雄信也没有什么留念的了，拿命来。就这样，善通、善雄信领着这2000敢死队，剩下这2000人再一次杀回来，杀奔枷锁山大唐营的帐前，被众人给包围了。到了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单雄信都红了眼了，打死一个赚一个，打死两个就够本儿啊！杀红眼了。此时众人往上闯，把单雄信就给包围了。单雄信杀了一夜，眼珠子杀红了，但是浑身上下根本就没有劲儿了，众人不想要他的命，要想要他的命早要他的命了。此时善通、善雄信心说话，我命也就是这样，让我降唐绝不可能啊，那是万万做不到的。我就战死了我也不能降唐啊。就这样，单雄信豁出命来，一人豁命，万将难敌。但是现在就觉着天旋地转，这么长时间没吃饭没喝水，人是铁饭是钢，一时不吃饿得慌，更何况单雄信是顶天立地的一条汉子呀。再这一说，打这么长时间已经消耗极大的体力了，众人往上围根本没想动他呀，真要动他，单雄信是早死多时了。就这么包围着，最后李世民马往前蹄，得夸夸夸夸夸夸，单将军，单将军，住手吧，别打了，你打的也挺长时间了，说实在的，我们真要杀你不会等到现在啊，我们还是无心杀你啊。单将军，你看看满营众将都是你瓦岗的朋友啊，五个王子全完了，你还有心再和本王立敌吗？何必做这困兽犹斗之举？单雄信一听，哼哼，好啊，小唐通，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投唐，因为你爹李渊当年害死我大哥单雄忠，这个仇啊，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那是解不开的仇疙瘩，我绝不能投唐。此时罗成过来了，五哥别拧了，无论如何你就投唐吧。呸，罗成，你个畜生，白眼狼，忘恩负义，我骂你八辈儿的祖宗，你不是个好东西。这时候再看徐茂公也过来了，无量天尊，五弟，五弟，呸，谁是你的五弟呀？徐茂公，你说什么顺天应民，放你妈的屁，我骂你八辈祖宗。徐茂公，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我大哥死得好惨，被李渊误射而死，我怎么可能保那大唐呢？徐茂公，你用计转三贤馆，转走了二哥秦琼，转走了四哥程咬金，后来又用计让罗成投降。

0: 连老兄弟罗成你都不留给我，你是个什么东西？哎呀，徐茂公啊，你是最阴最险最毒最辣之人，我非骂你不可。我就是死了变成厉鬼，我单雄信也绝不留情。我骂你的祖宗好吗？祖宗奶奶骂呀，什么难听骂什么。此时再看众人怎么力劝，这个单雄信就是说不通，根本听不进去呀。此时程咬金也说话了，程咬金来至近前，五弟，别人说话你可能不听，我说话你总能听吧？哦，程咬金，程咬金，别看你离开三仙馆，我还真不恨你。四哥，四哥，我就问一句，二哥秦琼现在哪里啊？二哥秦琼押粮运草，率领十名大将数万人攻打幽州，因为呢这刘黑塔造了反，所以他并不在眼前呢。不在眼前，不在眼前，我也诉求一死。此时再看众人劝，尉迟恭可不劝。尉迟恭马往前蹄，大战单雄信十个回合，他金顶枣阳朔正好再一次碰到此时这对面尉迟恭的这紫金鞭煞，汤就飞了。再看单雄信虎口震裂，此时的单雄信呢，就觉着天旋地转，看谁都八个影的，扑腾从马上栽下来。众人往上场，军兵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把这单雄信就给绑起来了。单雄信一看，来到大唐营，进了大帐，让人给绑起来，立而不跪。哈哈哈哈，既然我被拿了，你们要杀便杀，吃肉张嘴。我要是皱皱眉头，我就不是赤发灵官单雄信，让我投降门都没有。侯君集也哭了，侯君集跪下了，我说五哥呀，众人都劝你怎么那么拧呢，最好你赶紧投唐啊，大伙儿眼睁睁的都盼着你，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有什么不好？哼，侯老师吧，你他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告诉你们，我单雄信这一生就交了一个半朋友，这一个朋友是我二哥秦琼，这半个朋友是我四哥程咬金。虽然说我四哥程咬金也离开了那三贤馆驿，但是我并不恨他。但是我把话说清楚，让我投唐，誓死不降。他这一说呀，众人就这么劝，你一句他一句，他一句你一句，两个时辰四个小时，最后单雄信乐了，哈哈哈哈，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人前背后说长短，恩来无意反文仇，效仿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要杀便杀，吃肉张嘴，休得废话，让我投唐，我是绝不能办到。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们谁拿我当朋友，给我来个痛快。李世民点了点头啊，单将军，看来咱们是冤家对头，一点缘分都没有。小唐通，少来这套。再看此时单雄信左腿抬起来，这腿没捆着啊，啪 给李世民踢倒在地。李世民一口鲜血噗呲出唇外，吐了800cc。众人一看，心说话，单雄信呐，你真是找死啊。最后李世民忍无可忍，单将军，我再问你一句，你是投降还是不投降？誓死不降，给我来个痛快。罗成也哭了，五哥，你降了吧。降什么降啊，我根本就不能降，我还有口痰，我要吐在你的脸上，呸。我说老兄弟，你要杀便杀，吃肉张嘴吧，我就不惧。徐茂公也过来，既然这样，临死之前我敬你一碗酒，别人的酒我都不喝，我就喝我四哥的酒啊。老成哭了，五弟呀，别拧了，降了吧。四哥，我还有个孩子，这长命锁就挂在你的脖子上，他叫单天长，将来你们要见面了，拿这长命锁就能相见，你就是他的干爹。那孩子可苦了，我就喝你一盆酒。好，四哥送你一程。再看此时单雄信喝完这盆酒，啪，把这盆摔了个粉碎，痛快痛快，罗成，给我来个痛快吧。李世民一摆手，罗成一扔这飞签。再看单雄信是人头落地，单雄信这一死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郭唐全传》第59回，书接前文。单说单雄信死得太拧，死得太冤，所以我总结一句话：交友只交单雄信，感叹只叹石达开呀。要讲交友最够意思的，就是单雄信呐。这单雄信一死，众人祭典，修坟立墓，在这枷锁山就给单雄信修坟立墓啊！大伙儿无不动容啊，心说话呀：单雄信呐、啊，单雄信呐、啊，你真够拧的，单表秦琼啊！ 打了能有3个月，久攻不下，

这才领着大队人马回奔枷锁山和李世民会合。到这儿之后见着秦王，秦王千岁，臣特来请罪，因为久攻不下，粮草不济，我这儿回到了此枷锁山。哈哈哈哈，秦大帅何罪之有？就这样，再看兵和一处将打一家回奔长安，这一路上押解着窦建德，拿着李元霸的骨灰古祠坛，众人有说有笑往回走。回到长安，众将皆安顿了家眷，到了第二天来见高祖李渊。再说这景阳钟响，龙凤鼓鸣，传旨文武列立两厢，今日早朝黄门关启奏，启奏万岁，秦王李世民得胜班师回朝，有事奏来，无事卷帘退朝，让秦王速来见朕。炸！再看秦王李世民大步流星来到八宝金殿，倒身殿拜，父皇万岁万万岁，免礼平山。我儿，你要把出兵之事一一详奏而来。是，儿臣仰仗父王洪福啊，所到之处无有不胜，今有归降众将秦叔宝、尉迟恭、徐茂公、程咬金、罗成等40多员大将，具有汗马的功劳，求父王一一加官进爵，实乃大唐幸甚，父王幸甚，儿臣幸甚。还有什么要奏的？还有，我手捧古祠坛，这古祠坛就是我四弟李元霸的骨灰。我的儿啊，死得太惨了，下旨在南门外给李元霸修坟立墓，赶紧安葬。炸！就这样，众人是非常高兴。还有什么要奏的吗？回禀父王，我已经把我舅舅窦建德给抓来，听候您的处置，让他上殿。有人绑上殿来，窦建德吓得赶紧跪下，万岁，我是死罪呀。窦建德，本来咱们是亲戚，你的所作所为理应就是死罪呀，但是呢，朕并不怪你，把你削职为民，永不录用，赶紧给我退了下去。就这样，连打都没打，放走了窦建德。窦建德保了性命了。现在这些有功之臣都在八宝金殿，全都参见万岁。秦琼、秦叔宝啊，程咬金啊，徐茂公啊，罗成啊，尉迟恭都在眼前。此时再看李世民，又从怀内掏出两个本儿，把这俩本儿放在龙书案上。高祖一看，一本是众将的归降册，一本是功劳簿。先看归降册，第一个，山东秦琼、秦叔宝。高祖大喜呀，见了秦叔宝非常高兴，秦叔宝赶紧倒身下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秦卿家平身，哈哈，归堂之前你就有救驾之功，后面那些功劳我也就不看了，加封你为护国公之职，谢万岁。罗成听封，臣在日锁五龙尚未过五，其功不小，封你为越国公之职，谢万岁。徐茂公听封，在已在金庸时节释放救驾李世民，救秦王有功，屡立功劳，出谋划策，封你为军师英国公之职。最后这高祖李渊看了看程咬金的名字，

沉吟了挺长一段时间。程咬金乃是山东的响马，后来助李密，曾月下赶秦王，斧劈老君堂，全是罪过，就得把程咬金摁翻在地，一顿痛打，打的是嘴巴子，把程咬金给打的直叫冤呢。万岁，我冤，我冤呐！我有心投唐，您为什么打我？住手！我且问你，程咬金，你看看这上面写的，全牢满牢罪人都赦免，独不赦南牢李世民，你月夜赶秦王，斧劈老君堂，大罪无边，难道朕不应该处置你吗？万岁啊，当初我保的是西魏王李密，我是李密的臣子，我知道李密，不知道秦王啊，我吃人家拿人家，保人为主，我就得给人家效力。万岁英明，请您细查端详。后来你也立了不少功劳，好吧，加封你为鲁国公之职。谢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主圣明。站起身行，退在一旁。再看唐高祖，又看功劳簿，又看归降册，看到了尉迟恭日抢三关，夜夺八寨，三跳红泥涧，追赶秦王在白壁关，抢关夺寨，本该处斩呢，但是后来又一看，上面写着御果园独马单鞭来救李世民，功劳也不小，屡立战功，捉拿单雄信呢。高祖就是一愣，此时要怪罪尉迟恭，正在迟疑之际，李世民再次出班跪倒：“父王不可，尉迟王兄多次救我性命，尤其在御果园大战单雄信，没有他，咱们父子不能相见，请父王高抬贵手，刀下留人。”这时候再看此时的李建成出班奏道：“我说父王，儿臣有本要奏，讲。虽说这个尉迟恭救了二弟，但是我也听说了，那单雄信十分了得呀，咱也没亲眼所见，我的意思应该从严此功，不知道父王以为如何？怎么个从严？我手下有一员将叫王云，可以让他假扮尉迟恭，五日之后从演这个事情，把这件事情再办一遍，再演一遍，来龙去脉我们众人一看就知。好，正合朕意，五日之后在御花园从演此功，退朝。再说殷齐二王回到府中，这李元吉大山大叫：“王兄，你看我二哥李世民今天回来，这些众将一个个如狼似虎啊，日后父王要归天了，这座江山量也不是你的，咱们应该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有一计除掉李世民。”“哦，兄弟，你说怎么除掉李世民？”“趁着在御花园从严此功，让你的手下王云杀掉李世民，把李世民偷偷一宰，这件事情就好办了。假设王云不能事成，死了，死人的口中无有招对，这件事情也对咱们有利。”“有道理，有道理，传王云。”让王云这一进来，但见这王云身长八尺，青脸黄须，相貌也十分凶恶，自幼学枪棒，武艺精强，善使一口飞镰大砍刀，只因他卖枣跟人发生口角，打死人命，逃在这太子府上，
可以说李建成对他不错呀。王云赶紧叩头啊，两位千岁爷，太子爷见驾，千岁千岁千千岁，王云给你们磕头了。嗯，免平身，谢太子爷，谢殿下。再看这王云站起身形，今天王云呐，没有别人，咱们都是自家人，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救你的性命，对你够意思。是是是，没有王爷，我早死在陕西了，早就没命了。您对我恩同再造，我这一辈子都要报答您。哈哈哈哈，王云挺会说话呀。好，现在我就让你报答。你要假扮单雄信，几日之后从严此功。你要偷着摸的想方设法杀死秦王李世民，你敢去吗？这个他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王云吓得魂飞天外啊。这么说太子爷想让我杀秦王，一点都不错，用你之时了。这我哪敢呢，到我可救你性命啊！让你杀李世民这件事儿，你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你要办好了，我把我这西苑的贵妃赏你为妻，将来我要登了大宝，做了皇上，嘿嘿，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王云，你要胆敢说你不干，休怪本王不客气，现在杀你全家。你的老母亲也在我这儿，你的儿子也是我养的，把你老母亲儿子一宰，再把你给杀了，不费吹灰之力呀。王云，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王云一琢磨，到了现在只能同意了。王云做好了准备，咱自不必说，单说此时尉迟恭自打回来就觉着心绪烦闷，把黑白二世给找来了。黑白二世自打回来又程咬金保媒跟尉迟恭完了婚了，这夫妻三人恩恩爱爱，如胶似漆呀，夫唱夫随呀。问着黑白二世，我说两位夫人，自打我尉迟恭回来，这心里边就像火烧一样，心如油烹，非常难受。俩夫人一笑啊，我说丈夫啊，你别着急呀、啊。那三员李靖、李药师、李仙长临走之前留了一颗金丹，这颗金丹叫金蕨丹，只要你难受，用清泉水让它服下就行。我上哪儿找清泉水去？丈夫别着急呀、啊，这清泉水人家也留下了，在这小瓷瓶之中。说实话，从怀内这黑氏就把这小瓷瓶掏出来，再看白氏从怀内把那丹药掏出来，用这水就这丹药把尉迟恭让他服下去。尉迟恭吃完了就觉着身上这个轻快劲儿就甭提了，好丹好水呀、啊，妙妙妙！三元李靖、李药师、李仙长真乃神人也，好好好。单说这时间到了，到了这日，高祖摆驾御花园，在万花楼上聚集文武百官，要看看这尉迟恭怎么救驾。单说尉迟恭啊，离着王城有一御河，今天挺热，旁边有一条桥名叫御河桥，下了御河桥啊，又扎猛子又洗了个水澡，这回更加的精神。今天是从严此功啊。再看尉迟恭手持锦尘利落，做好完全的准备。
再说冒充单雄信的

0: 张云一看李元吉，李元吉来至近前，小声说：“王云呐，咱们可都定好了，你不能反悔呀、啊！找着机会要杀李世民，放心吧，您就放心，我一定找机会杀李世民。”好好好，这时候再看，此时秦琼也来至近前，他们说话声音小，秦琼并没有听见，但是发现他们变毛变色。此时再看王云，手使的是飞镰大砍刀。秦叔宝就说：“我说三千岁啊、哦，秦琼什么意思？”王云用刀不行，得用金顶枣阳槊，因为当时单雄信使的就是金顶枣阳槊。好吧，换槊，换槊。王云把槊换好了，提槊上马，来至假山。大叫一声：“呀呆唐通，俺就是雄信善通！”这一声喊，那秦王也是防备，听着个呆字就往山下跑。此时王云放过程咬金，就追着秦王李世民到了假山的后边。哈哈哈哈，王云一阵冷笑：“我说秦王，赶紧下马受死吧！”秦王李世民就一愣：“你说这什么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奉两位王爷太子殿下所差，今日要宰你，拿命来！”举槊便打。秦王李世民大惊失色，以为是从严此功，玩耍作戏，没想到真杀的，摘起定汤刀，两个人听汤五四就斗在了一处，打到十个回合，眼看李世民性命不保，这时候尉迟恭真就到了。那高祖李渊在万花楼上观看，尉迟恭人不披甲，马不备鞍，果然单鞭独马，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声如巨雷呀、啊！心中大喜，又见这王云起初还不错，后来十分无礼，真要伤这秦王。李渊看得非常清楚，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啊？正在此时，尉迟恭大叫：“丫呆，休伤我主！”哪命来！王云举槊奔尉迟恭劈面打来，尉迟恭往旁一闪身，把这一槊躲开，大鞭往上一架，啪！把王云手中槊崩飞。王云一看不好，虎口震裂，刚想跑，尉迟恭这一鞭啪，正拍到他脑袋上，打了个万朵桃花开。没想到打死王云，尉迟恭二次救驾，程咬金就喊：“大老黑，真了不起，高，实在是高啊！”高祖李渊李树德大喜，自此李渊身体每况日下，非常多病啊，让李世民监国。单说李世民今天替父王李渊处理朝政之后，李渊大喜，赐给他蟒玉龙带一条。蟒玉龙带一条啊，这蟒是白蟒，所以叫白蟒玉龙带。再看李世民挺高兴啊，把这带挂到身上，这一挂到身上显得更加的好看威风啊。此时银夜晚间了，往前走，前面呢正有一宫，此宫叫庆云宫。李世民心说，这庆云宫是我爹待的地方，今天晚上怎么这庆云宫里有说有笑呢？我爹经常在这儿侍寝，现在身体不好就没来了，但是也不能有男人的笑声，这怎么回事？ 李世民大惊失色呀，赶紧轻抬腿轻落足，怕人发现。此时再看点破窗棂纸往庆云宫里观瞧，一看呢，吓得魂飞天外。张隐二妃张飞正好和建成又搂又抱又亲又吻。这尹妃呢跟元吉也是一样，又搂又抱又亲又吻，一个个就喊我的心肝我的宝贝儿。这正是李建成和李元吉，这两个妃子乐得眉飞色舞，发出淫笑来，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哈哈。李世民大惊失色呀，就想冲进去，又一琢磨不行，我这冲进去不能这么干，干脆我把这玉带挂到这庆云宫吧，放到庆云宫上，这玉带挂好了，我警示大哥三弟，你们这么做可是乱伦的。想到这里，秦王李世民才宫门挂玉带，引来了杀身横祸。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科员王楚，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全面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改善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在遇到消费纠纷时，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利益？今天就有请王楚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整体，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等等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狭义上呢，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即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的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们今天讲解的就是这部法律，简称新消法。
3: 我们可能都听过这样一句话，人人都是消费者。那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已经深入到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了。王楚，我想问一下，新消法的适用对象都有哪些呢？
4: 新消法最重要的主体呢是消费者，而保护的核心呢则是我们的消费者权益。那么根据我们第2、3、54条的规定，该法的适用对象呢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去理解。第一，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适用新消法。所谓消费者，是指个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自然人。因为分散的单个的自然人在我们的市场环境中处于弱者地位，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所以从事消费活动的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就不属于我们消费者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第二，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时，参照消费者保护法执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农民购买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虽然不是为了个人生活消费，但是作为经营者的相对方，其弱者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新消法第54条将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生产资料行为纳入该法的保护范围。第三，经营者为消费者 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适用消法。消法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核心，在处理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时，经营者首先应当遵守该法的有关规定，那该法未作规定的，应当遵守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 说起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我想大家都了解一些。那么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都享有哪些权利，该履行哪些义务呢？
4: 根据新消法第二章，消费者共享有九项权利，分别是安全保障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获得赔偿权、成立维权组织权、获得知识权、受尊重权及信息得到保护权。在这

0: 务总是相对的。那么作为经营者，行销法对他们有没有什么约束吗？
1: 是有一定约束的。在我们的行销法中呢，第45条加重了经营者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第49条、51条、55条提高了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第56条提高了行政罚款的上限，都是针对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加强对经营者的约束。这就要求经营者要恪守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近几年，网络购物是越来越普及了，而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是对网络购物等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问题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规定。那么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哪些亮点呢？您能说说吗？
1: 好的，主持人。在网络购物方面呢，新消法主要是给予了消费者网购的后悔权。第25条介绍了网购退货的内容，这是新消法的一大亮点。也就是说，它赋予了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当然，为了平衡经营者的利益，法规也限定了5种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情形。那我们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呢，一是量身定做的，比如说衣服、鞋子之类，一旦退了商家没法再卖，可能砸进去的。二是生鲜类的，鱼、虾、肉类，快递走2个来回，可能都臭了的。三是在线下载的音乐、电影或拆封的 CD 光盘等，你都已经看过、听过或者储存过的。四是已经拿到手的报纸、杂志等，因为时效性强，退回去新闻已经变成旧闻的。五是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这里的后悔权呢，仅仅适用于网络等远程购物方式，消费者直接到商店去购买的物品是不适用该条规定的。
0: 大家在网购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信息泄露，那么个人信息是否能够得到保护呢？
1: 没错，这随着网络经济的普及啊，个人信息呢已经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个人信息被随意泄露或者买卖，那消费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比如说去一次中介咨询房屋买卖，就能收到好多的卖方电话，手机搜寻化妆品网站就能收到许多的化妆品推销电话和短信等等。那么我们的新消法29条作为新增的法条，就是对个人信息方面的规定，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该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规定了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原则，对所收集个人信息的保密义务，商业信息的发送限制等，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具有积极的意义。
0: 假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欺诈行为，该怎么样申请赔偿呢？
1: 提到消费欺诈呢，这就是我们新消法的另一个亮点了。一是提高了针对一般性欺诈行为的赔偿数额，由过去的增加赔偿1倍的商品服务价款提升到现在的增加赔偿3倍。二是规定了最低的赔偿金，解决了一些商品和服务价款过低、惩罚性赔偿没有力度、使不法经营者得不到应有惩戒的问题。那举个例子，孙小姐在某超市购物时看到一款促销的泰国大米，原价呢是10.5元每公斤，促销价6.2元每公斤。孙小姐觉得很便宜，便买了1公斤。结账回家以后，孙小姐发现，在超市结账时是按大米的原价进行结算的，于是她找到超市要求赔偿。在上述的案例中呢，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超市的行为构成价格欺诈。根据新消法的第55条，孙小姐可能获得3倍的赔偿，但由于该数额低于500元，因此孙小姐可以获得500元的赔偿。三是

0: 经营者明知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仍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健康严重受损的，除可视情况依法要求赔偿损失外，还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两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以造成消费者死亡为例，所受损失可能包括人身伤害损失、财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等。这一规定大大提升了惩罚性赔偿额度，有助于对不法经营者形成有效震慑。
1: 消法中对三包都有什么规定呢？
0: 三包指的是包修、包换、包退。三包规定呢，是实现产品质量担保的一种方式。新消法第24条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一是明确了消费者的优先退货权，规定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和当事人约定退货、更换、修理。二是扩大了三包规定的适用范围，原三包规定呢，涉及的商品仅有20余种，那依据新消法的规定，原则上一般商品都有三包。同时，国家的有关部门也针对我们的部分商品制定了具体的三包规定，对三包期限、经营者责任等内容进行了细化。三是规定了进行退货、更换、修理的，经营者应当承担运输等必要的费用。四是明确三包期限的起始时间，从交付之日起开始计算。
1: 那么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维权都有哪些渠道和方式呢？
0: 依据第39条，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几种途径来解决：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那在我们的实际使用过程中呢，消费者应先与经营者进行协商，主动寻求相关的赔偿，尽量去达成一致。在协商无果后，可以寻求消协或者是其他行政部门的帮助。
1: 相信通过刚才的解读，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了更深的了解。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受理投诉举报时都有哪些途径呢？
0: 消费者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登录全国12315平台www.12315.cn， 或者搜索微信12315小程序等方式进行维权。当你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虚假宣传、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时，当你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可以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还有什么需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强调的吗？
0: 在此呢，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消费权益受到侵害时，一、必须有足够的投诉材料作为证据，包括购货发票或者是购货凭证等。第二呢，保留现场，可采取拍照、录像或者是留下证人证词等方式。第三，收集或索要经营者的姓名、电话号码、工作牌号、地址、邮政编码等，以保证能够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第四，若与商家交涉不成，应马上向相关行政管理部门投诉，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非常感谢王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去。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1: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2: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 1.5 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0: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3: 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D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0: 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3: 这套政策呢，

0: 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E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
1: 曼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0: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出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晚高峰观军情，一起来关注本周的热点军情。最近一周，美军被曝正在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做准备。随着也门局势持续升级，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法国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4: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美军近期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近10,000名士兵。多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国防部数天前已经指示美军中央司令部要完成相关准备，以便随时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会重启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5: 过去一周，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美国的变化。在美军护航行动支持之下，海峡原油运输量恢复到了美伊战前的80%左右，国际油价回落，美国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但目前海峡的畅通完全是靠美国军事力量撑起来的，这个成本很高，而且不可持续。继续增兵呢，只会让美国陷入新的战争泥潭。美伊双方都在重新权衡手中的筹码，虽然海湾战云密布，但新一轮谈判其实正在酝酿之中。
4: 本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互相袭击仍然持续不断。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10月5号宣布启动三国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这是三国8月签署协议以来首次宣布落实共同防御承诺。梁永春认为，沙土巴三国共同防御机制目前来看还是雷声大雨点小。
5: 巴基斯坦本来就在沙特部署了一个战斗机中队和一个防空导弹营，但这些部队都驻扎在沙特东部的波斯湾沿岸，主要是为了防范其他国家对沙特东部能源设施的空袭。现在沙特受到威胁的是它西部的红海沿岸，而这些巴基斯坦部队呢，暂时还没有向沙特西部调动的迹象。土耳其政府呢，虽然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但这个条约预计最早在10月底才能在土耳其议会进行表决，能不能顺利通过还不知道。这个条约被批准之前，土耳其也不会出兵。
4: 近年来，美国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4号宣布

0: 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此前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还宣称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还将展开子午线计划，该项目旨在探索未来的战争形态。美国这些举措释放出什么信号？梁永春观察。
1: 今年5月，美国国防部就已经宣布和英伟达、谷歌、微软、OpenAI 等7家科技巨头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目的就是要彻底打破军队的传统思维定势，全面重塑美军，全面重塑未来战争的形态，特别是要利用科技优势对其他国家军队建立起代差优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军事革命已经开始了。
0: 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10月6号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梁永春认为，这次导弹试射将成为法国推动自身和欧洲战略自主的重要筹码。
1: 法国新一代洲际导弹主要提升了两方面性能，一是射程从原来的8000公里延伸到超过10000公里，第二是具备了飞行末段变轨突防能力，就是核弹头载入大气层的时候可以进行高速机动变轨，这就让对方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跟踪和拦截。这两项性能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最重要的是，法国这枚新导弹所有的技术环节都不依赖美国，完全由法国自主掌控。所以说，这样一枚导弹不仅是法国军事能力的提升，而且是法国乃至欧洲追求战略自主的重要砝码。
0: 10月7号，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年内准备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梁永春认为，美国不会轻易让日本获得真正自主的核潜艇能力。
1: 如果拥有核潜艇，就意味着日本军事力量要突破核门槛。对此，不仅周边国家强烈反对，而且美国对他也不放心。对日本来说，他们今天津津乐道的核潜艇实际上会成为他们巨大的财政包袱和被美国拿捏的命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你好，姚一斌。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这几天受到偏东风和地形抬升作用的影响，海南的强降雨持续发力。昨天到今天，琼海到万宁一带雨势强劲，万宁累计降雨量呢还超过了200毫米。而这样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少见，因为通常从气候上来看呢，海南东半部在9月到10月强降雨往往更为频繁，特别是万宁，10月是当地降水日数、强降雨日数最多的月份。好在从今天夜间开始，随着海南转为偏北风控制，本次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但是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仍然需要提高警惕，尤其是海南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那纵观全国，今后几天降雨总体比较弱，更多的分布在西部。今晚到明天，在西藏东南部、四川中南部会有中到大雨，青藏高原东部会有小到中雪或者雨夹雪。后天11号，甘肃东部、陕西、山西南部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而再往后展望，12号到13号，降雨将会向东发展到华北、东北等地，但是因为水汽条件比较差，降雨的强度呢也是很弱的，以小雨为主，能起到一定的润燥的作用。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冷空气的势力不强，而且位置偏北，虽然北方很多地方气温有所波动，但是总体不改气温偏高的格局。东北一带是今后7天里气温波动最显著的区域，需要多留意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南方地区气温相对变化比较小，起伏不大，但是南北方的昼夜温差都比较大，大家在早晚的时段要适时的做好保暖。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姚一斌。
4: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有两场发布会，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3点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检察系统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明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1: 自明天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据了解，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将上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将上调20元。
0: 体育方面，中超第27轮明天有2场比赛，成都蓉城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成都蓉城只要拿到1分，就可以提前3轮锁定冠军。上海申花主场对阵云南玉坤。
1: 国际方面，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落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加了大会。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北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有一双缀着红心绣球的黄麻草鞋。这双草鞋长26厘米，用柔韧的黄麻手工编织而成，鞋尖的2枚红色绣球格外显眼。这双草鞋的主人是红军战士谢志坚。1934年10月，86000多名中央红军将士即将从江西余都集结出发。为了让战士们都有鞋穿，苏区百姓昼夜不停，不到一个月就赶制出20多万双草鞋。红军战士谢志坚收到的是恋人春秀编织好的黄麻草鞋，两人相约，革命胜利便回乡团圆。谢志坚的女儿谢婷说，漫漫征途上，这双草鞋成了父亲对故乡最深切的挂念。长征途中，他只拿出来穿过2次。
4: 我爸爸给我们讲，就是一次是金沙江，一次是过大渡河嘛。他一般舍不得穿，大渡河和金沙江都是一恶战，很容易牺牲的，很多战友就牺牲了。他这个时候就会想到，万一我牺牲，哎呀，我还是把草鞋穿在脚上。因为春秀阿姨她在余都也是红军，她只是没有去跟随部队去长征，她是游击队。她这个草鞋，我爸爸就想到，这就是春秀在我身边，等于是一起参加革命，一起在战斗。
3: 红军队伍行至甘肃，谢志坚因重病滞留异乡，从此与家乡断了音讯。1951年，当他历经波折回到家乡时，听到的却是春秀惨遭敌人杀害、早已牺牲的噩耗。上世纪80年代，谢志坚怀着无尽思念，特地给珍藏多年的草鞋绑上一对红绣球，捐赠给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2021年，这双绣球草鞋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收藏。一双草鞋穿越风雨，静静地讲述着红军战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也讲述着历经万里征途不变的信仰，以及军民同心共守家国安康的美好心愿。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黄天卓，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1: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

0: 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2: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3: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2: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4: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2: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5: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6: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7: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终

0: 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0: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3: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2: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3: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5: 单纯的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4: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5: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他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他去销售去，你最少他销售多少，他的产地在哪，他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0: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7: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

0: 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4: 银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直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 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6: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的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15: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17: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5: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8: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19: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18: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9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2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2: 它们啥子高？
2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4: 而且还有一个
23: 然后内部的消毒。
2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3: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3: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2: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0: 在收听的是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八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九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八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4: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4: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1: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八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

0: 继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8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6: 生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络5个方面创新，提出19项重点举措。一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导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二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三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四是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五是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于今天正式对外发布，要求坚守保险本源，强化标准规范，个人类条款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合法权益，提升保险产品供给质量。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节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今天从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获悉，2026年前3季度，深圳全社会用电量1030.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4%，历史首次前3季度突破1000亿千瓦时。

0: 地时间九号，总台报道员获悉，也门首都萨那再次遭空袭。当地时间十月九号，沙特阿拉伯航空公司就八号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发表声明。声明称，袭击造成该航司一名飞行员死亡，一架停放在机场的客机受损，事发时机上没有乘客。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十八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二十点到明天二十点，海南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四十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开头啊，想跟各位聊一个窘困的事情。前几天呢，在贵州的一个高速服务区，黄先生的车燃油耗尽熄火了，自动挡的车辆锁死在 P 档，没法推动。当时他的车离加油站只有20米，他求助加油站，希望能用应急油桶少量补油，甚至提出来我来签字按手印。加油站工作人员可是严词拒绝，我们不能卖散装油。这短短20米的距离难住了黄先生，最终呢花了350块钱拖车，折腾一个多小时才加上油。这不近人情的尴尬让我们感觉荒诞，但是听上去工作人员又只是在坚持原则。那在合规和应急之间到底有没有平衡点？加油站事后回应说，站内本就配备了专用应急油桶，只要报备登记即可借用，涉事员工是新来的，不熟悉流程，也就是说临时应急用油不等同于卖散装油，并不是去触碰消防安全和治安管理的红线。服务区2公里内的车辆抛锚缺油，登记报备就应该能用上应急用油，工作人员既不知道其实可以帮，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帮，本来已经存在的应急机制在最需要它的人面前失效了，这才是真正让我们不解的地方。现在事情看上去获得了解决，加油站也出来道歉了，规则设立的初衷是守护安全便利公众，不是制造僵化，严守底线不等同于机械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既能守住安全关口，也保留应对特殊情况的弹性，安全规定可不拦着应急服务。这里面当然也暴露了培训覆盖的缺口，应急能力的短板。那希望这件事情呢，对我们大家都是个提醒，真正的合规应当是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之下，让规则的善意能够抵达每一个需要它的人，安全红线不动摇，服务还可以有温度。再来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选购农产品，好多朋友喜欢买知名农产品，但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网上买的五常大米产地可能是名不副实，标着阳澄湖的大闸蟹或许并不来自阳澄湖。这些年农产品傍名牌搭便车的现象可是让不少消费者犯嘀咕，也让辛苦创品牌的农户和企业吃了亏。最近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多部门联手亮出组合拳，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那么方案会采取哪些具体的措施？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来了解一下。
1: 实施方案明确，要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

0: 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1: 单纯腾冲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它在市场知识产权局，它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0: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共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此外，还要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专家指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治理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的。
2: 农业品牌连着田间的收成，也连着千家万户的餐桌，一个牌子闯出来靠的是农户们年复一年的汗水，可是一旦被傍名牌搭便车钻了空子，砸的是信誉，伤的是老实人。从全程可追溯到平台严格审核，这次的实施方案呢，就是要让农产品来路清楚，去向明白，同时品牌保护贵在常态，政府、平台、经营者各尽其责，才能让好货卖出好价，农民利益不受损。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黄金市场，经历一轮快速回调之后，黄金市场今天迎来了短线技术性反弹。伦敦现货黄金从两个月低点反弹到每盎司$4179附近，国内沪金站上904元每克，白银同步跟涨。一边是美联储加息预期带来的持续压制，一边是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构筑底部支撑，两股力量激烈博弈。八月份，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也就是黄金 T 加 D， 一度触及1001元每克的阶段高点，之后出现了明显回调，回落到了886元每克的阶段低位。与此同时，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这一反向操作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又该注意点什么？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了解一下。
4: 近期国际贵金属市场迎来深度调整，金价走出典型的高波动震荡行情。进入10月第二周，市场悲观情绪逐步修复。10月9日亚盘时段，黄金迎来技术性反弹。就在金价大幅震荡，市场投资者纠结涨跌之际，央行最新储备数据为黄金市场释放了长期战略信号。10月7日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逆势长购态势十分明确。针对央行超长周期增持黄金的核心逻辑，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属于中长期战略布局，并非依据短期金价走势做出的交易判断。
5: 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核心指向战略层面的储备安全与资产多元化，并非压住短期金价行情。我国黄金储备占比仍低于全球主要经济体，增持有助于优化外汇储备结构，降低对美元单一资产的依赖。黄金是国际通用的重要支付手段，充足储备可为人民币信用夯实基础，提升国际认可度。叠加当前全球地缘冲突不断、金融制裁武器化的外部环境，黄金作为独立于主权信用之外的硬通货，构成国家金融安全的屏障。央行购金是以十年为尺度的战略资产配置，核心考量金融安全与货币自主权，不受金价短期波动左右，不能简单视作抄底信号。
4: 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对于此轮金价大跌的底层逻辑，董希淼分析指出，本轮黄金调整并非基本面崩塌，而是短期定价逻辑彻底被高利率加强美元主导。 黄金的金融属性压倒避险属性。在市场频繁将央行增持行为解读为所谓抄底信号时，董希淼着重提示普通投资者切忌混淆国家战略配置与个人短线投资。

0: 逻辑，盲目跟风极易陷入投资误区。
1: 央行看重的是十年维度的战略配置，而非几个月内的价差。它的增持并不意味金价已经见底，当前金价受制于高利率和强美元，在美联储政策转向信号明确前可能波动加剧，盲目跟风容易买在半山腰。普通投资者应把黄金看作家庭资产的稳定器而非暴富工具，配置比例建议控制在总资产的10%以内。而且呢，黄金并不升息，它的核心价值在于极端风险下的对冲能力，而非资产增值。想清楚这一点，才能在金价波动中保持定力，不被短期涨跌牵着鼻子走。
0: 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则从储备管理视角进一步拆解核心问题。比如，为什么全球央行持续买入却无法主导短期金价，只能夯实长期价格底部？
2: 那么央行购金呢，更多的是一种储备管理，金价涨跌从来不是他们主要判断的依据。以我们国家的央行为例，本轮增持从2024年10月开始到2026年9月已经连续增持了23个月，九月单月呢增持有23吨，是本轮最大的单月量，那累计增持目前有145吨，总储备量呢达到了2410吨，金价呢从2600美元涨到5600，再跌回到现在4200左右。那我们央行是始终在买的，买的呢是一种战略配置，而不是波段。那我们央行主导的是长期价格，而不是短期价格。
0: 宋蒋振解释，短期金价定价权掌握在市场化资金手中，与央行的配置逻辑完全割裂。全球央行年度购金规模可观，但相较于庞大的黄金存量，占比极低，且采购节奏平稳分散，难以冲击短期盘面。
2: 全球央行一年买850到1000吨，但是黄金地上的存量有20万吨，年购金只占存量的5%，而且边际价格不由买家总量决定。还有伦敦、纽约盘面上的边际交易者的定价，期货、ETF、对冲基金，那这些呢都是盯着美元实际利率的。那所以在美联储加息之后，并且还有鹰派的加息预期，金价就受到了短期的压制。而央行呢会分散在365天里面持续的买。
0: 但在长期维度，央行购金彻底重塑了黄金的需求结构，改写了传统定价规律。2022年以来，全球央行购金需求占比大幅攀升，筑牢了金价长期底部。
2: 但长期来看的话，央行购金改变了黄金需求的底盘。2022年以来，央行需求占全球总需求的从12%已经升到了25%，购金量是之前均值的2倍多。这就是为什么2022年之后金价跟美国实际利率的传统负相关失灵。短期呢，黄金价格主要以利率定价，但长期的地板是官方部门一层一层买出来的。
0: 除此之外，宋蒋振也重点区分了央行与个人配置黄金的核心差异，二者对冲的风险、配置周期、承受能力截然不同。央行购金核心对冲四大系统性风险，聚焦国家金融安全，而个人购金仅对冲家庭资产通胀与波动风险。
2: 我们央行对冲的呢是体系风险，有四层。第一层，主权信用风险。2022年，�俄罗斯大概有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冻结，而黄金它没有交易对手的风险。第二层，美债本身的信用不可持续的问题。美国的联邦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36万亿美元，最终大概率会通过货币稀释来化解债务，就它对冲的是美元的购买力的系统性折损。第三层，对冲单一货币的依赖，增配黄金是储备多元化、储备安全的必要选择。第四层，为极端情景做支付准备，在多极化货币格局下，黄金的地位会逐渐的上升。个人在买黄金的时候呢，对冲的其实是购买力、通胀和组合波动。根本上的区别呢，就我们央行管国家资产负债表，对冲体系会不会出问题，周期呢是10年起步，而我们

0: 个人呢管的是家庭资产负债表，对冲的是我的钱会不会变薄，周期通常都是以月年为计。
1: 当前黄金市场呈现清晰的二元定价格局，短期走势与美元利率相关，长期底部由央行购金筑牢。央行连续23个月逆势增持，是立足国家金融安全的长线战略布局，完全脱离短期行情博弈。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摒弃短线投机思维，将黄金视作家庭资产的风险对冲工具与稳定基石。
2: 所以我们也明白了，央行连续的增持黄金算的是大账，图的是金融安全和储备多元化，把央行出手当成了抄底信号，跟风买进很可能就买在半山腰。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更务实的是把它当作资产的稳定器，用闲钱小比例长线投资，长线配置，不追涨不恐慌。金价上蹿下跳的时候，最该稳住的不是仓位，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啊，深夜感觉饿了，打开外卖平台，炸鸡烧烤甜品看的人很眼馋，一通操作下单马上就后悔，这么晚要不还是别吃了，可是外卖员已经在路上了。那最近呢，一种虚拟外卖小游戏在网上悄然走红了。在这些软件里面啊，选餐、定制、下单、抢优惠券，再看着骑手取餐赶路、实时位置、预计送达时间一应俱全，整套流程和真实外卖平台上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唯独那份餐永远不会送到您手上。看得见吃不着，不少人玩过之后直呼太解馋了，甚至说啊，他治好了自己的深夜暴食。但是当这类游戏开始真的接入真实付款，钱存进去，我们放在里面的资金还安不安全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燕的观察。
4: 近期多款虚拟外卖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有博主试用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选完之后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大多数 APP 并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5: 好，我们现在来点一个煎饼，加一个培根，加上生菜，我还想喝，再来一个奶茶， OK， 来一个大杯，加上珍珠， OK， 然后呢你可以结算，膨胀神券，下单，然后他会给我们派送一个这个外卖员，定位到我家，从南极给我送过来。
4: 此类游戏大多由个人开发，还有的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表示，他自己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冲动制作了这款软件。
6: 那其实减过肥的人都知道，我想点外卖的时刻其实不是饿了，就是有一种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这种冲动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就过去了。所以我做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等这个假外卖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
4: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的部分需求。
7: 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饿，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呢又删掉，换成烧烤，然后再配杯奶茶，犹豫纠结半小时，最后什么都没有点。你说他图什么？他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4: 点了虚拟外卖，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真能解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说，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
8: 那像这种点了吗，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的流程，包括付钱，包括外卖骑手到哪里了，距离你多少米都能显示出来，但唯独没有吃到嘴，这个很可能也是在模拟啊，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样的心理流程。因为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但是我们之前所花费的时间精力还有我们的体验都满足了，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其实是可以完成他的心理需求的。
4: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不过，这套靠画饼充饥的玩法，并非

0: 适用于所有人。
1: 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一下，看你是想要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在乎的就是那个过程本身，其实结果对于他来说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其实过程不重要，要的是结果。而对于如果一旦没有结果，就像一只靴子没有落地，他其实是比较痛苦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结果非常在意的啊，就是他只要结果的人，其实对于这部分来说是不好用，而且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伤害。
0: 除了部分游戏采用虚拟付款外，馋猫外卖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只不过付出去的钱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可领手续费提现，但没有利息。这样的存钱游戏，钱到底安不安全？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这类产品看似是个小游戏，实际上横跨了资金和游戏两个监管领域。
2: 这个游戏啊，其实它分两层，它一个涉及到资金账户的存取的问题啊，一个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这个资金的角度来讲，它本质上它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一个记账工具嘛，只是在外面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的界面。资金属于这个支付账户里的一个相当于付款的余额，我觉得像客户的备付金性质。资金的话，你平台你也不能用，你也不能去把那个资金拿去挪用啊，转到自己的账户的归集起来呀，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的账户里面。
0: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这一层，用户的钱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但是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2: 它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这个监管规则。资金监管它不能够去承诺收利息啊，那个承诺收益啊，支付利息啊，增值回报啊这些，要不然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这个就触碰了这个金融的红线。你游戏的话，那你这一端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啊，或者是要落实这个未成年人保护啊，不能触碰比如说这个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这个输赢兑付等等这些，要不然就肯定会涉嫌到网络博彩的这个红线。
3: 虚拟外卖可真算得上是一次低成本的情绪按摩，那走红有它的道理。不过游戏在虚拟，只要接上了真实付款，这个事情就没那么轻松了。游戏备案、未成年人保护、防范非理性消费，这些关口一个都不能少。对玩家来说呢，解馋无妨，掏钱还需要理性。对监管来说，创新可以包容，红线必须清晰，这样才能让大家玩得踏实。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又到了秋招季，要是面试您的考官不是人，您怎么想？不少奔波在求职路上的朋友发现，如今的面试考场里坐在对面的考官可有点不一样，来的呢是 AI 面试官。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批量的初筛环节用上了 AI， 可是一轮面试下来，求职者只能对着镜头自说自话，没有眼神交流，没有及时追问，也不知道这分数究竟是怎么打出来的。企业看重的也许是批量筛选的高效率，但是求职者心里打鼓，自己的表达到底被听懂了多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求职者就担心啊，自己会不会直接被算法淘汰？而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表情、声音信息又会被用到哪里？ AI 辅助面试的使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所以当招聘越来越多的交给 AI， 效率和公平之间究竟该怎么来平衡？我们一起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观察。
5: 郑俊平来自合肥一所高校，今年夏天毕业后就留在了学校做实习老师。做学生时，他作为求职者参加过 AI 面试，当了实习老师又协助组织过此类面试。昨天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讲述了自己第一次参加 AI 面试的经历。
6: 第一次参加这个 AI 面试呢，是我们学校组织的一个企业面试，当时我们是一个一个进去，然后第一次感觉呢，这个 AI 面试啊比较奇怪，因为当时是一个机器人在给我们面试，他一直在微笑，他不像真人那样，就是真人面试呢，他会有点头，会有追问，对吧？就是您能亲切地感受到对方他在听，但是 AI 不会，他就是5分钟自我介绍，您没有介绍。

0: 它就自动切换到下一个环节。
1: 自我介绍之后，还有性格评测、职业能力评测以及与岗位有关的专业问题。郑俊平学的是工程造价，在他看来，面试中的一些问题切口很细，侧重考察基础知识。
0: 因为我们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专业，当时他问了我们一个混凝土里面所用到的一个膨化剂，那个名称在市场上一般叫什么？他问的问题呢，都是非常细致的那种，它是有局限性的答案的，你只能在那个范围内去回答。因为工科呢，它有固定答案，像这种情况下，它可以优先的筛选出来具有技术储备、技术基础的这些求职者。
1: 但另一方面，因为缺少真人及时回应，不少求职者认为在面试过程中很难判断自己的表达有没有被理解。郑俊平：
0: 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完全就是我自言自语，也不知道我后面的那个环节会表达出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因为它都是临时的。
1: 社交平台上不少秋招求职者也表达了类似感受，对着镜头独自答题，盯着跳动的倒计时，全程没有任何眼神和语言反馈，常常越说越没底。求职者正在适应这种新的交流方式，招聘方则希望通过 AI 缓解集中招聘时的筛选压力。浙江某招聘平台负责人施璇介绍：
2: 初步筛选因为人选比较多嘛，我们第一轮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来做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以通用的一个模型，从表达能力啊、逻辑思维啊、面对工作比如说有困难啊，如何去破解啊，就是这些比较宏观的一些问题。
1: 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认为，借助 AI 面试工具， HR 可以高效地完成批量初筛，快速对大量求职者进行第一轮评估，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完成流程、问题和考察维度预先确定的结构化面试。
3: 我都问同样的固定的问题，我考察的都是候选人同意方向的这种特质，就是用在这种面试的情景下，其实 AI 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说，招聘的核心其实就是在于说，你不断去验证你自己的招人的标准，在自己的企业里是否能够转换成高绩效或者高结果。AI 现在介入之后，其实 AI 能够更高效地帮助企业去积累一些这个数据的基础。
1: 但也有不少求职者或招聘企业认为，当下 AI 面试工具还很难完整捕捉一个人的真实能力，性格内向、不善表达的求职者很容易在镜头前失分，被算法筛掉。某高校就业数字化平台招聘负责人孙鹏说，他们曾试用了半年第三方 AI 面试工具，评估后停止使用。
4: 我们就是自始至终认为这个面试啊，它比较综合，还需要专业的 HR 根据每个公司的情况不同进行一些判断。 AI 面试的这个系统啊，有时候会误伤哈，就是他表达能力不行啊，或者他回答问题的这些习惯不太好呀，不代表人家做不了这个技术上的活儿。
1: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庞师在调研中发现，一些规模较大、具备技术能力的企业使用 AI 面试相对较多，同时在基础性岗位、技能维度比较清晰且可以标准化的岗位中使用较多，比如部分客服、销售、数据标注岗位。
5: 目前 AI 面试工具的话，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就是初步的一种筛选工具。 AI 面试的这个工具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才测评工具，最后还是要通过HR 或者是我们的业务负责人那么来进行判断。
1: 记者梳理发现，主流 AI 面试多为录播半结构化模式，作为一套标准化处理流程，企业预先设定岗位考察维度、题库和评分要点，面试采集求职者音视频、面部等信息，经语音转写、语义分析比对答案内容，部分产品解析语速、面部特征辅助打分，输出得分报告。庞师认为，即使是基础岗位也不应由 AI 一票否决。在他看来， AI 面试缺少人与人之间的双向沟通、互相感知的过程，很难完整判断求职者和企业文化、团队的融合匹配度。某企业人力资源总监黄涛也有同样的担忧。
3: 你把一个人招进来，他其实是要去跟人合作和协作的，有一个维度你是要去考察这个人他做事的方式，或者说他一些行为习惯跟你团队里的其他同事，或者说跟团队里的上下级是不是合拍。 AI 判断的点它其实讲的是一套逻辑，一旦被一些候选人 摸清这个打分的逻辑之后，他其实可能有针对性的去做面试准备。但是那种非逻辑软的这方面 AI 目前判断不了。
1: 面试中生物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则是另一条需要厘清的边界。多位受访者提到 AI 面试过程中，系统会通过摄像头采集求职者的视频、面部表情、语音等信息，哪些数据确有评估必要，如何限定采集和使用范围，企业与技术提供方应当怎样保护求职者的信息，都不能因为引入 AI 而被忽略。庞师认为，随着技术迭代和招聘应用场景推进，标准的制定和算法的审核已有现实的紧迫性。
5: 当前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标准，行业标准里面应该明确 AI 面试的一个适用范围、数据的采集边界以及我们人工的负荷，就是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那么要启动，以及这个算法是透明度和可解释的一个要求，那么让我们这样一个AI 面试的工具，那么在这个法治的轨道上和这个规范的轨道上运行。
6: AI 面试走进秋招是技术给招聘提效，效率当然值得追求，但是招聘选的是人而不是答卷，把 AI 定位成辅助，出差之后呢，保留人工复核是当下应该有的分寸。与此同时， AI 面试过程当中采集的面部、声音等信息确实关乎个人隐私，采什么、怎么用、谁来管，必须要有明确的边界。技术跑得快，规范更要跟得紧，让算法在规则内做事，让最终的决定权握在人的手里，效率和公平才不至于要做二选一的选择题。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当地时间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该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 J-1 签证欺诈而面临调查。从企业延伸到高校，覆盖工作签证和学术交流签证，美国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密集收紧高技术移民监管？这一轮的政策调整又会给全球人才流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10: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决定。他表示 H-1B 签证项目的初衷是允许企业从境外引进顶尖人才，填补本土劳动力完全无法胜任的岗位。但数十年以来，这一签证项目欺诈问题层出不穷。
11: 美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有一套惯用的操作手法，他们或许会在某家小镇报纸上登一则招聘启事，然后对外宣称，我们已经发布了岗位招聘，但无人应聘，再以招不到人为借口，用实质上的外籍契约劳工取代美国本土工人。
10: 这套人才居留体系分为两个环节， H-1B 签证解决外籍人员入境问题， PERM 永久劳工认证则决定他们能否长期留在美国。外籍人员经过多轮 H-1B 续签后，企业便可提交 PERM 申请，帮助雇员申请绿卡，实现永久居留。在万斯看来，微软是滥用这套签证制度最典型的企业。
12: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11: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一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10: 万斯表示，微软必须优先雇佣美国本土优秀员工，不能一边裁撤本国雇员，一边依靠身份受限的外籍劳工填补岗位。不过，美方收紧高技术签证监管，仅仅是为保护本土就业吗？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分析指出，
13: 这次行动啊，它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再次上台以来的签证收紧政策，但是由于发生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而且高调表态，说明呢，这不仅仅是针对美国科技大厂常青藤名校及其所涉及的签证人群的一次定向施压，更是一种态度宣示，迎合并刺激共和党选民、中间派选民等等在移民问题上的情绪，以助力共和党的中期选情。它的逻辑呢，是把美国工人优先、防止签证政策滥用和关键技术安全审查等捆绑成一套政策，反映了美国的人才政策呢，正从招全球人才变成筛全球人才。除了保护本土就业以外啊，它的目的还可能有：一是压缩低价外籍用工空间，二是强化技术安全审查，担心外国人员进入受资助的实验室；三是从中长期看呢，这也是想倒逼美国本土人才培养，特别是推动美国大学和企业加强本土 STEM 人才的培养，降低对特定国家人才的结构性依赖。所以这轮监管呢，也带有明显的科技竞争和安全筛选的色彩。
10: 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14: Due to ongoing criminal investigations,
15: 依据调查结果，我现宣布将数家全球大型信息技术外包企业移出永久劳工认证项目名单，包括高知特、印福瑟斯、塔塔咨询、维布洛、HCL 科技以及凯捷。同时，基于多项正在推进的联邦调查，劳工部暂停微软、Adobe 参与该项目。凡是上述企业提交的全新永久劳工认证申请，我们将不再受理，相关待审申请也不再继续处理。
10: 万斯说，针对相关科技企业的这一措施将持续到必要期限为止。这一系列新政能否持续推进，后续执行层面又存在哪些变数？张家俊认为，
13: 这套政策呢，短期内能执行，但长期内可能会反复，大概率是能落地一部分，但很难一路收紧到底。从企业来看啊，微软已公开反驳政府的指控，强调其美国员工占绝大多数，而且 HEB 申请主要是用于现有员工的身份续期或变更。这些科技企业后续可能通过行政复议啊、诉讼啊、行业游说等等来争取恢复 PERM 政策的处理方式。高校方面啊，麻省理工已经表示传票范围太广了，斯坦福呢则称将配合调查，布朗大学也表示收到传票后会做出回应。这些学校可能会采取合规抗辩、逐项回应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最终的结果呢，取决于他们能否证明这一招聘真实服务于教学科研，并符合工资、岗位和项目用途等要求。
10: 曼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九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九所大学涉嫌 J1 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安东尼·德埃斯·波西托表示，针对这九所大学的调查传票已经送达，企业与高校双线同步核查，也让美国高技术人才准入门槛全面抬升。这一趋势如果持续，会不会削弱美国长期以来吸引全球 STEM 人才的虹吸效应？张家俊认为，
13: 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会被削弱，而且已经在削弱，但不会立刻消失。过去美国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来自一套组合拳，顶尖大学、联邦科研经费、硅谷产业平台、资本市场、英语科研环境和全球校友网络。签证收紧呢，只是影响其中的一条管道，主要影响三类人，一个是靠科技大厂雇主来担保办绿卡的普通技术员工，二是依赖 J1 访学和博士后路径的早期科研人员，三是来自关注名单的国家从事敏感技术的申请人。但是美国在吸引其所认可高端人才方面呢，仍有 O1、EB1 等通道，只是普通人才将面临排期成本和不确定性上升等因素。长期收紧之后啊，部分人才可能会流向加拿大、英国、新加坡，也包括我国。 未来美国对国际人才的虹吸效应可能从敞开式的吸纳转向精英化、安全化的筛选，继续吸纳顶尖人才，但是普通的 STEM 人才的留美通道收窄，这对美国创新活力当然是有伤害的。它会在博士招生、企业招聘和科研团队的构成等等当中慢慢积累和显现。

0: 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0: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2: 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燃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这样运回去。
2: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两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3: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2: 近3000片残碎零件要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 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3: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用这个小铲小木锤一点一点从四十微一片一片的给这些人压，都给他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遍。
2: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宝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3: 庐山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4: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3: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2: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3: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2: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3: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2: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3: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带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带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后来就是麻布层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攥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2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2: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榆林铁铠的修复，让白荣

0: 今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义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1: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0: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1: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0: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排。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到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0: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1: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0: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1: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片，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新闻超链接。明天10月10号是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的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坏情绪找上门的时候，虚拟搭子能当我们的情绪树洞吗？ Color Walk 公园20分钟，轻量化运动真的能舒缓情绪吗？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10月9号，小朋友，你知道吗？今天是一个跟信件有关的日子，它叫世界邮政日。楚楚姐姐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想向远方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是住在别的地方的好朋友说一句悄悄话，可是你们暂时见不到面，那该怎么办呢？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我们可以打电话呀，我们可以发视频呀。没错，这些方法都很好。不过呢，还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方式，那就是写一封信。小朋友，你知道一封信是怎么从我们手里到达远方的朋友手里吗？首先，我们要把写好的信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清楚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再贴上一枚邮票。邮票就像是信的车票，有了它，信才能出发。然后把信封投进路边绿色的邮筒里，邮递员叔叔会打开邮筒，把信送到邮局。在邮局里，工作人员会给信盖上邮戳，再按照地址分拣。接着，信就会坐上汽车、火车，甚至飞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最后，邮递员叔叔会把信送到收信人的家门口，摁下门铃。叮咚，信就到家了。哇，这一封信的旅行是不是很精彩呀？他坐了车，坐了飞机，说不定还跨越了大海呢。小朋友，你有没有给谁写过信呀？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请爸爸妈妈帮你写一封信，寄给你想念的人，或者寄给小喇叭也可以。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今天是世界邮政日，一封封信件，一份份包裹，跨越山海，传递思念与温暖。邮政工作人员风雨无阻，默默坚守，搭建起连通远方的温情桥梁。我们要懂得感恩劳动付出，珍惜每一份心意，感受书信里藏着的真诚与美好。
2: 小朋友，今天是世界邮政日。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想先给你讲一个和信有关的成语故事，它叫鸿雁传书。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小朋友，秋天的时候你可以在天空中常常见到大雁。大雁是候鸟，秋天的时候它们排着队往南方飞，春天的时候它们又排着队飞回北方。它们有的时候排成人字形，有的时候排成一字形，飞得又高又远。古时候的人们看到大雁飞来飞去，就想象要是大雁能帮我们送信，那该多好呀。那今天这个成语鸿雁传书就跟大雁有关。话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汉朝有一位使者名叫苏武，他受皇帝之命出使匈奴，可是匈奴不讲道理，把他扣留下来不让他回家。匈奴还对他说，你要去北海放羊，等公羊生了小羊才放你回去。小朋友，公羊怎么会生小羊呢？这就是说匈奴根本不想放苏武回家。可是苏武也没有办法呀，只好一个人在北海放羊。他在那里待了整整19年。19年呀，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都长成一个大人了。苏武一直拿着汉朝给他的使节杖，心里天天想念着家乡。后来汉朝派使者要求匈奴释放苏武，匈奴撒谎说苏武早就死了。可是汉朝的使者很聪明，他对匈奴首领说，我们皇帝打猎的时候射下来一只大雁，大雁的脚上绑着一封帛书，上面写着苏武还在北海放羊呢。匈奴首领一听吓了一跳，以为大雁真的会送信，只好承认苏武还活着，把他放回了汉朝。就这样，苏武终于回到了家乡，而鸿雁传书这个故事也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后来呢，人们就用鸿雁传书来指代书信往来。小朋友，大雁当然不会真的送信啦，这是古人美好的想象。但是一封信从远方来到我们手里，真的会经过很多人的帮助。那接下来楚楚姐姐想再给你讲一个和信件有关的成语故事，这个故事叫驿记梅花。驿呢是驿站的驿，记是寄送的记。小朋友，你一定给好朋友送过礼物吧，比如说生日的时候送过贺卡，过节的时候送过小手工，对不对？那么驿记梅花这个成语故事的主人公，他送给好朋友的礼物很特别，不是贺卡，也不是玩具，而是一只

0: 梅花。这个故事啊，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南北朝时期。那个时候呢，有两个人，一个叫陆凯，他住在江南，一个叫范晔，他住在长安。小朋友，江南和长安离得可远了，一个在南方，一个在北方，中间还隔着好多山好多河。陆凯和范晔两个人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可是就是因为离得太远了，他们不能经常见面，只有靠写信来问候对方。那个时候可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想联系远方的好朋友就只能写信，或者是托人捎口信。有一年早春，江南的梅花开了，粉的白的，一朵一朵挂在枝头，漂亮极了。陆凯走在路上，刚好遇到了一位驿使。驿使啊，就是古时候专门送信送公文的人，就像今天的邮递员叔叔一样。陆凯一问，原来这位驿使正要往长安去。陆凯心里一动，长安，那不正是好朋友范晔所住的地方吗？陆凯特别想给范晔写一封信问候他，可是驿使马上就要出发了，写信已经来不及了，那怎么办呢？陆凯想了想，转过身，在路边折下了一只开得正盛的梅花。他把梅花小心地包好，交到驿使手里，说，麻烦你把这只梅花带给长安的范晔。驿使接过梅花，点了点头，骑上马向着长安出发了。驿使走了好多好多天，终于到了长安。范晔收到梅花的时候，先是一愣，哎，怎么是一枝花呢？梅花上还带着淡淡的香气。范晔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江南的梅花，是好朋友陆凯从遥远的江南给他寄来的春天呀。他捧着梅花，心里暖暖的。后来呢，陆凯还写了一首诗送给范晔，诗里说，折梅逢驿使，寄予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意思是说，我在路边折了一枝梅花，托驿使带给你，江南没有什么好东西，那我就送你一枝春天吧。所以驿寄梅花这个成语就是从这儿来的。小朋友，你说这种情谊是不是特别真挚、浪漫还文雅呀？人们经常用“驿寄梅花”这个成语来形容向远方亲友传递问候、表达思念之情。陆凯送的只是一枝小小的梅花，可是范晔收到的却是好朋友满满的心意。所以说，有的时候礼物不在大小，不在贵重，最重要的是那份惦记着对方的心。
1: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2: 我爱听小喇叭。
0: 亲爱的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

0: 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让我们循着声音共读经典，接下来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楚楚姐姐想给你讲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红军长征途中有一条著名的河流叫大渡河。大渡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由北向南沿着大雪山、二郎山往下流淌，经岷江汇入长江。1935年5月，红军的先遣队准备先渡过大渡河，为大部队过河扫清障碍。安顺场是一个很小的市镇，大约有100来户人家，这里两边几十里都是高山陡壁。安顺场渡口就在这样的深沟里，地势特别险要，红军要是停留在这里不能很快地渡过河去，那么敌人的追兵一来可真是插翅难飞呀。敌人为了挡住红军过河，派了2个连的兵力防守安顺场渡口，还把大部分船只抢走和毁坏了，只留下1只小木船用来送信联络。敌人还在安顺场的对岸驻扎了2个营的兵力。5月的一个夜晚，红军先遣队1营营长孙继先带领全营战士飞速行军，像闪电一样赶到安顺场，很快就消灭了那2个连的敌军。接着孙继先让战士们分头去找船，可是1只都没有找到。正在着急，忽然从河边传来一阵枪声。不一会儿，一个战士前来报告：
1: 营长，找到了一只船，找到了一只船。
0: 孙继先一听高兴地说：
1: 走，快点看看去。
0: 原来敌军有一只小船是用来进行联络的，这天这只小船正好在南岸停放着。红军来了以后，守船的几个敌军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等到他们弄明白了，赶紧摸黑想往对岸划。红军赶到这里的时候啊，敌人的船刚刚离开河岸。红军战士们一边喊
1: 划回来划回来，
0: 一边打了一梭子弹，吓得那几个家伙赶紧把小船划了回来。这样红军终于得到了一只小木船。红军战士们往大渡河里一看，只见这里的河面有200多米宽，整个河面就像一个大斜坡，奔腾的河水不是在流，简直像是往下冲一样。如果往河里扔一块木头，一下就能冲出去好远。河中心还有几块大大小小的礁石，汹涌的河水撞上去，溅起高高的浪花，发出一阵阵轰隆轰隆的巨大声响。再朝河北岸看去，陡峭的山壁就像被劈开一条口子，口子下边就是唯一能上岸的地方，而那一条口子就是一条1丈多宽、40多级的石台阶，每个台阶都有1尺多高。台阶的顶上有4座敌人的碉堡和3间房子。大渡河水急浪高，对岸又有敌人把守，红军只有1只小木船，要想过河实在是太危险了。可是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多么大的危险，红军都必须渡过河去。第二天清晨，一营的全体战士整齐地排列在安顺场渡口，很快组成了一支突击队，一共是16个战士。他们每个人都带着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和5、6颗手榴弹。就在这时，忽然从队伍里传来一阵哇的哭声，接着跑出来一个小战士。他一边哭一边跑到孙营长跟前说：
1: 营长，让我也参加突击队吧，我一定要去，你批准我吧。
0: 孙继先一看，原来是二连的小通讯员孙万清。孙继先说，
2: 小陈，你年纪还小，等着跟大部队过河吧。
0: 陈万清着急地说，
1: 不，我一定要参加突击队。
0: 孙继先看他这样坚决，只好说，
2: 好，上船吧。
0: 陈万清这才擦擦眼泪笑了。嘹亮的冲锋号吹响了，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红军的轻重机关枪一齐朝着对岸的敌人开了火，孙继先一声令下，
1: 开船！
0: 突击队长熊尚林立刻带领八名突击队员跳上小船，往对岸划了过去。敌人一看，赶紧拼命地朝小船开枪放炮。南岸的红军炮兵连长赵章成是个有名的神炮手，他瞄准敌人的碉堡，连着打了两发迫击炮，只听通通两声，两颗迫击炮弹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碉堡。熊尚林和八个突击队员还在河里艰难地搏斗着，翻滚的浪涛一会儿把小船卷到高高的浪尖上，一会儿又把小船扔下低低的浪谷。突然，敌人的一颗炮弹在小船旁边爆炸了，掀起一个好高的水柱，小船猛烈地晃动了几下。熊尚林和战士们非常沉着，眼睛紧紧地盯着前方，船工也拼出性命继续划着船。最后，小木船终于到达了对岸。小船刚一靠岸，熊尚林和八个突击队员立刻跳下去，像猛虎一样朝着敌人的碉堡扑了过去。敌人赶紧出动200多人涌了过来，九个红军战士怎么能对付得了这么多敌人呢？就在这危急关头，南岸的红军机关枪手李德才大叫一声，
1: 啊，你们来吧。
0: 端起机关枪朝着那200多个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打得敌军抱头乱窜。神炮手赵章成又放了两颗炮弹，正好落在敌人堆里，炸得敌军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乱成一团。熊尚林和八个突击队员趁着这个机会一下冲过去，占领了敌人的两个碉堡。这时候，船工划着空船回到南岸，营长孙继先赶紧带领第二批八个突击队员登上了小木船。孙营长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及时地赶到对岸，熊尚林他们很难坚持下去，那么一来，整个红军部队要想渡过大渡河可就困难了。敌人看到又来了一船红军，发了疯似的朝着小船扫射。他们也知道，如果这一批红军和刚才的那一批红军汇合在一起，就更不好对付了。战斗进行得更加激烈了。突然，小木船上的一个突击队员胳膊负了伤，鲜红的血直往外流，大家赶紧帮助他包扎伤口。一颗子弹打穿了船底，河水立刻像喷泉似的从窟窿那儿往船里冒。
1: 船漏了，快堵住！
0: 突击队员们正在七手八脚地堵漏洞，哗，一个大浪头又打了过来，船猛地一歪，直往河中间的礁石撞过去。幸亏船工使劲一扳船桨，拼命地抵住了礁石，船才从礁石的一边划过。可是小船却被夹在了两块礁石的中间，随时都会有翻船的危险。在这紧急关头，船工大喊一声，
1: 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
0: 孙继先和突击队员们赶紧跳下船。这时候小船已经快靠岸了，河水已经不深了，他们用肩膀扛，用手推，这才让小船绕过礁石，脱离了危险。就这样，孙继先和第二批八个突击队员终于到了对岸。这时候，200多个敌军已经快冲到熊尚林他们跟前了。孙继先大叫一声，
1: 同志们，扔手榴弹！
0: 九个勇士立刻扔出9个手榴弹，随着轰轰轰几声爆炸声响，敌军立刻倒了一大片。趁着这个机会， 17个勇士汇合在了一块儿，向敌人发起了冲锋。17个勇士端着17支冲锋枪，挥舞着17把大刀，在敌人群里英勇地拼杀着。敌军被杀得哭爹喊妈，连滚带爬败退了下去。17勇士完全控制了渡口。过了一会儿，船工把船又划回南岸，把一船一船的红军送到了对岸。红军乘胜追击，又缴获了2只船。就这样，红军先遣队消灭了对岸的敌人，为大部队渡河扫除了障碍。

亲爱的小朋友，你刚刚听到的是由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的同学们演唱的《红小少年续写传奇》。好啦，到这里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楚楚姐姐在北京问候你晚安，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7: Only my love radio。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红军第二军团要攻打祥云城，咱们上文书说了，这祥云的守敌李玉楼和王希武可是个茬子。这个敌人呢，也不是全没大脑的，他们事先早就做好了防范。第一，加固了城防啊，真是固若金汤，抓了许多的老百姓，叫他们帮着守城。同时呢，这个李玉楼又出了个主意，命令城里城外附近的老百姓是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这招可够损的，就是把所有的井全囤死，把所有的粮食全都运走藏起来，让红军到了之后，第一没有水喝，第二没有粮食吃，我看他们怎么攻打我的湘军城。命令一下，逼着老百姓干，在枪杆子底下谁敢不听啊？这招也做到了，他们认为这是万无一失啊。我们城里头准备了足足3个月的粮食，有丰富的水源，嘿嘿，我就稳坐城楼，看你怎么来打我。同时呢，他还把这个事儿 报告给龙云。龙云一看这报告大喜，通令嘉奖，说他是楷模，叫全省的所有的县长向他学习，奖赏他大洋50,000。哎呦，这李玉楼乐的北都找不着了，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啊。另外他把红军那套宣传也搬来用上了，动不动就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会上，李玉楼破着嗓子就喊：父老乡亲们，你们大家只管放心，尤其是帮着守城这些朋友们，你们更放100个心。红军呢，不像宣传的那样没什么了不起，现在他们是损兵折将，叫我们国军追得像孙子一样到处瞎跑啊！啊，别让他们吓住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把祥云守住，我必有奖赏，绝不会亏待了你们，大家放心吧。假如说啊，红军要攻打咱们祥云城，他们不有梯子吗？那玩意叫云梯，谁要往上爬，守城的这些人用长矛就给我往下戳呀，戳死一个红军，我赏大洋500块，绝不食言。你们互相监视着，心里都有一笔账，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等等等等等。就在他们大摆淫威的时候，4月18日的夜晚，红二军团前卫第6师经过了一天的急行军，就进入到祥云附近的清华洞。这时这天呢完全就黑下来了，师长叫郭鹏啊，他就命令红18团趁着夜色包围了祥云城。团长程本新、政治委员杨秀山两个人接到命令，一番准备之后，就带着全团的人马悄悄地逼近城下。这时候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只有在城墙上巡视的壮丁梆梆地敲着梆子报平安，离着多远都能听见。杨秀山来到临近城下的红一连，连长叫穆自海，是个大块头，一看政委来了，赶紧就问政委：我们现在正在摸情况，看来敌人至今还没发现我们。杨秀山就说：我们行进的速度快，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当下杨秀山便和穆四海一起带着几名聪明伶俐的战士来到祥云城的小南门下，城门关着呢，门洞里似乎有响动。杨秀山隔着这门缝一听，就听里边有人小声说话，有几个壮丁啊正在那唠嗑，其中有的人就说：你说这红军还没眼呢，就把咱给圈到这儿了，这哪

天是个头啊，我家的地都得撂荒了，我快盼着战事结束回家好种田去。又有两个人说，可不是嘛，我们家那地也都撂荒着呢，家里的上有老下有小，这地要撂荒了，来年吃个啥呀，哎呀，这日子可怎么个混法。有的人还说，别想好事了，谁也回不去啊，我看这仗啊一半时打不起来，不定得耗到何年何月呢。正说着就听见里边有人咋呼，干什么呢，白活什么呢，长官，我们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说，我听得清清楚楚，还惦记你们那个破地呢，你们谁也回不去，现在就是瞪大眼睛竖起耳朵防备红军，懂吗，这小南门至关重要，都给我精神着点，这要出了事儿，唯你们试问。紧跟着没声了，杨秀山带着穆四海和那几个战士偷偷的又离开了小南门，回到了住房的地方。杨秀山就说，你们呢去找一根大木头去，这大木头是最好是原木，分量沉点，要硬木，要把小南门撞开，我看那是进城的唯一通道。是，世界上再难的事儿，人都能办成，找木头不有的是吗，最后找了一根大圆木，这木头长啊有8米，很圆很圆，分量很重，是一家要盖房的没盖呢，准备做大房梁用的，被红军给征得了，让20名战士抱着这个圆木直接赶奔小南门。杨秀山命令后边的机关枪手掩护，这一连的人在后头跟着，偷偷摸摸又靠近小南门。这阵正好是半夜，按常理都在熟睡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到了小南门前。杨秀山、穆四海一声令下，使劲啊，给我撞！1、2、3，撞！哎呦，哇！您说多大劲儿？1两贯1斤呢、啊！8米长的大圆木，重有数百斤，就这一下不要紧，把小南门窟叉给撞个窟窿。为啥呀？这城门呢，年久失修，有点腐烂了，看着挺结实，不堪一击。这下把大圆木撞到里边去了，圆木一撤，正好变成了一个大洞。紧跟着机关枪射手把机关枪弹到洞口，对着里边就是一梭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家伙，这一开枪不要紧，整个城里是一片大乱。守城的伪军半夜三更是蒙灯转向，也不知道哪里响起枪声，也不知道红军从哪儿进来的，这叫乱开枪，啪啪啪啪咚，啪啪啪啪啪，红军来了啊，来了，在哪儿我也不清楚啊，红军来了，进城了，进城了。说的是一点不假，果然红军从小南门进了城。杨秀山、杨政委是当先开道，领着一连的士兵是直奔县衙。为什么呢？县衙是本地的最高领导机关，把中苏神经给他切断了，什么事都好办了。单说这个韦县长李玉楼，偏巧今儿晚上他没住在县衙，他在东门守候。他分析着东门呢至关重要，如果红军要攻打我的县城，肯定从东门发起进攻，所以这几天他都不回县衙，就住在东门一户民宅。今天听见了枪声，他发了毛了，问外边这哪枪响，报告县长，好像小南门一带啊，怎么那儿出了纰漏了。他赶紧披挂整齐，拎着盒子箱，带着几百人直奔小南门支援。

结果走在县衙门前，怎么那么巧，冤家路窄，正碰上杨秀山率领一连红军赶奔县衙，仇家见面分外的眼红啊，二话不说，啪啪啪啪，这就对射。他发现红军不多，也就100人左右，我这人多势众，应当把他吃掉。他回过头去就喊：“弟兄们不要怕，是少数的红军，把他们干掉有重赏，冲啊冲啊！”结果回头一看，得，就剩下他老哥一个，他后边带那些人全跑了。因为啥呀？谁不怕死？都知道红军的厉害，哪敢朝面儿，就空着放了2枪，转身就跑。韦县长一瞅，要了我的命喽！他一个光杆司令怎么抵抗啊？没有办法，滋溜，他钻进旁边一条胡同。可巧这有条水沟，他眼前就一亮啊！这水沟下边有个涵洞，我莫如跳进水沟，从涵洞逃走。这城丢就丢吧，早晚我再回来，溜达青山寨不怕没柴烧。他纵身一跳，蹦，跳到臭水沟里去了。你倒想想这儿的臭水沟有多深呢？结果一跳下去就没了顶了。他还不会水，可要了他的命了，喝了一肚子臭水呀、啊！他不愿意被淹死，正在这不登登不登登挣扎的时候，红军赶到了，把他生擒活拿，可这个臭劲甭提了，找了个筐把他塞筐里，俩红军抬着去见杨秀山。天亮以后，贺龙率领主力部队进了祥云城，红二军团在攻克了祥云之后，俘虏了不少兵丁啊，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广场上，贺龙亲自给他们讲话，上了一堂政治课，宣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道理。当时就在这现场，就有400多穷苦人家的子弟报名参加了红军，这队伍一下就扩大了。祥云城里的好东西有的是啊，红军把那些土豪劣绅全都抓起来，该处决的是当场处决，老百姓是鼓掌喝彩呀、啊，谁不高兴？红军纪律甚严，不进民宅，不欺负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还分给他们粮食，还给他们钱花，这样的部队上哪儿找去？真是仁义之师啊！因此祥云城的老百姓太拥护红军了。到了第二天，贺龙命令卢东升率领红四师为先锋，大队人马离开祥云城，浩浩荡荡直奔宾川城，在半路上把这李玉楼给处决了。那么有人问了，红二军团现在是这个情况，那么红六军团此时在哪儿呢？原来啊，萧克跟贺龙两个人分兵前进，你不能捆绑到一起呀、啊，跟铁钳子一样两路往前走。所以说萧克王震率领着红六军团的人马，在富民与贺龙分手之后，从右路日夜兼程西进，4月14日到达了陆丰县属地袁永井。陆丰县乃是云南省著名的盐矿之一，这地方产盐呢、啊、这个袁永井产的黑盐更是著名，古称两伊民膏第一泉。但是当时这盐矿的设备十分落后，那些黑心的矿主对矿工进行了无休止的压榨，矿工们每天要在400公尺深的井内且在40度的高温里工作，一天按14、15个小时啊，因此累死的、病死的、扎死的、烫伤的，那矿工是不计其数。时至今日，在袁永井一带尚有许多白骨累累的万人坑。袁永

0: 名井盐矿的矿主叫李三多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大资本家，他名字叫李刚，因为他老婆多，财产多，房子多，所以老百姓给他送个绰号叫李三多。这李三多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养着家丁护院，还有上百名屯兵，专门对付这些矿工。要是矿工对他不满，李三多就一声令下，让屯兵把他拉去喂狗。李三多又与官府勾结在一起，为虎作伥，因此矿工们提起李三多牙根都痒痒，恨得入了骨了。4月16日这天早上，萧克率领红六军团来到了袁永井。这天呢，李三多恰巧去了昆明，也算他命大，保住了脑袋。红军一到这矿上，便将李三多的护院兵收拾了，没收其财产。他那点护院还架得住一划了吗？而后在向导的协助下，深入到工人的茅棚里进行访问，发动工人与土豪劣绅反动资本家进行斗争。红军和群众没收了李三多的财产矿产，还把大小的工头戴上高帽游了街。红六军团在袁永井稍作休整，就向盐丰县著名的盐矿石阳镇进发。这石阳镇呢，乃是坐落在山间的一个大镇子。自从唐朝开始，这里就发展起主盐业。盐丰县国民党的县长姓陈，叫陈文友，他是县长兼资本家，有的是银子。单是石阳镇上的盐仓就有十几个，常年雇着数百名盐工，家里是金银满柜呀，过着奢侈腐朽的生活。陈文友自从接到省府关于防共的指令条文，为保其万贯家财，便从各区乡抽调壮丁，在石阳镇上构筑工事，派常备队加强防守，设卡堵卡，又传令各乡保长用鸡毛信传递情报。虽然如此，陈文友还是整日的提心吊胆，坐卧不安。他信佛，天天不住的念佛，恳求神灵保佑平安。4月19日，萧科王振率红六军团的人马突然就出现在石阳镇街头。红军来得太快了，街上的老百姓啊，一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纷纷跑出来看热闹。就连常备队的兵丁和土豪们也都站在旁边观看，心里还纳闷呢，这啥队伍，长短不齐的。看着看着，他们觉悟过来了，呀，心说不对劲儿啊，这不是红军吧？有个叫丁狗剩的，是常备队的一个班长，他看清楚了来的队伍是红军的时候，吓得一蹦多高啊，狗颠狗颠的一溜烟儿跑到陈文友那儿去报告。韦县长一听啊，不相信呢、啊，不会吧？没见着下边送来的鸡毛信，怎么红军就飞到咱们镇上了？这时候又有几个兵丁跌跌撞撞跑进来了，边跑边嚷：“红军来了，老爷快跑啊！的确是红军呐、啊，来得太快了。”兵丁这么一报告，陈文友这才相信，吓得脸也变了，四肢发抖，两条腿也软了，连步都迈不动了。后来啊，靠着兵丁们架着搀着，才跑出了后衙门。兵丁又扶他上马，第一回因为慌乱一下上错了，马脑袋跑到屁股后头去了，第二次上一下过火了，从这头上从那头又掉下去了，第三次这才坐稳的，由随从们保着，顺着城北他就跑了。那些常备队税警队一个个也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把破枪也扔了，逃到了镇外躲起来了。红六军团占了石阳镇， 没收了镇内所有资本家和土豪的财产，把盐仓给扒开了，分散给穷苦的工人和老百姓。一时之间，四乡八寨的穷人都涌到了镇内呀。到了大盐仓，从红军战士的手中分得了白花花的盐，一时间盐仓的前头是人山人海呀。利用这个机会，红军宣传队向穷人宣传红军的宗旨，动员穷人参军。仅一天的时间，石阳镇内五大盐仓缴获了10万斤盐都被分光。后来红军走了，陈文友对分盐的群众实行了野蛮凶狠的报复，他派出巡警挨家挨户的搜查，可搜来查去还是没把几十万斤盐找回来。原来人们在分盐之后都知道这陈文友没死，迟早有一天他得报复，所以把那盐呢全藏起来了，上哪儿找去？这红六军团在石阳镇稍事停留，又继续西进，直奔宾川县的牛井。牛井啊，坐落在宾川城北30华里处，为宾川县的第一个大集镇，也是宾川县农产品的集散地。红六军团到达牛井的时候，老百姓一时不知道是什么队伍，都吓跑了。等红军指战员向那些没逃跑的老百姓进行了宣传，贴出了标语，加之买卖公平，秋毫无犯，逃走的人才陆陆续续的回来了。红六军团一方面在镇上进行打土豪、开展扩红等活动，一方面休整部队，等待和红二军团会合。咱再说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贺龙带着红二军团向宾川县城进发。宾川的县长杨绍曾在红军来到之前的一个多月，就张罗着成立了宾川县防共保安委员会，他是自任主任委员，下决心要跟红军大干一场啊，并且任命手下大将张绍康为城防总指挥，两人左拼右凑，把守城的部队凑到了1000多人。张杨二人一面收罗全县的公司枪支，一面从昆明又买了30支新枪，他是不服不忿，要跟红军决一死战。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贺龙指挥的红二军团赶奔宾川进发。这个宾川呢，还非常有名气，此地的铁矿特别多。过去咱说古书常说，手持一条宾铁大棍。哎，这盔甲才好呢，这盔甲是用宾铁打造的，就指这儿说的，这铁矿出的铁是一流的。所以说别看是个山城，远近闻名，而且铁矿给这儿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穷人得不着，都落到有钱人的腰包里了。这韦县长叫杨绍曾啊，这小子反共的急先锋，在红军没到达之前一个多月，他就着手成立了宾川县防共保安委员会，由他出任主任委员，并且任命手下的大将张绍康为城防总指挥。两个人左拼右凑，把守城的部队凑了1000多人。张杨两个人一面收罗全县的公司枪支，还花巨金从昆明购买了不少新式的武器，此外又征调了10000多名民夫到县城构筑工事，把这城壕加宽加深。另外在城下还设置了 后有80多的杂刺儿和仙人掌的障碍，并且用土和

0: 行。没想到对方竟公然利用这个机会打死了我们的谈判代表，这是意想不到的事儿。红军指战员顿时大怒，开始攻城。太野蛮了，这个小子非收拾他不可呀。红四师侦察连和红十二团由南门发起攻击，双方从早晨打到中午，血战了六个小时。红十二团和师侦察连未能登上城头，乃战退到附近的村落进行早餐，进行休整。当红十二团和侦察连在南门发起攻击之际，红十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也向西门发起了多次攻击，都未能奏效，于是退到大罗城。红四师师长卢宗生是紧锁双眉呀，看来这个宾川真难打呀，怪不得敌人这么猖獗呢。于是亲自到大罗城布置新的攻城方案。卢东升到了最前沿，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他发现宾川城城墙高而厚，城外不仅有壕沟，同时还有几尺宽的杂刺仙人掌组成了刺墙，真是易守难攻啊！再加上红军呢缺乏重武器，难度就更大了。卢东升看罢，把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回到了大罗城，组织红十团连以上的干部开会。卢东升在会上就说，方才我观察过宾川城真是易守难攻，不知各位同志有什么好办法没有，大家各抒己见。有一个参谋先发言了，宾川城外有许多杂刺，城墙也是比较宽大，上面防守的人也很密集，真有点铜墙铁壁的意思。咱们没有重武器，我看攻城难度很大。大伙七嘴八舌的各抒己见，突然有一个人说话了，声音还特别高，师长，是铜的咱也得把它融化了，是铁的咱也得把它撅弯了。此语这一出，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呀、啊！这谁呀？口气这么大呀？卢东升抬眼一看呢，发言的这个主长得个儿并不算高，料显清瘦，但是眼神很坚定，胸脯拔着，好像胸有成竹，两个眼睛倍儿亮。他正是第十团第三连的连长。咱们前文书提到的那个猪娃子叫朱生达，您还记得吗？这猪娃子17岁那年参了军，当了警卫连的战士，正因为那阵搞肃反，差一点没死在江气野和夏曦的枪口下呀，是贺龙一句话救了这猪娃子的命。这猪娃子的大名就叫朱生达，现在是连长了。卢东升就问他，朱生达，你说有什么办法吗？朱生达就说，师长啊，宾川防守虽然严密，但咱们可以换一个方法。怎么个换法呢？咱们针对他的刺墙和防守的人比较密集来进攻。我的意思是说，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这么干。卢东升一听大喜，把大腿一拍，好啊，嘿嘿，没想到小子你真有点点子啊。好，那我就让部队给敌人来他个声东击西呀、啊。那位说什么叫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会儿你就明白了。4月20日下午4时许，红四师第十二团及师侦察连仍在东门南门进行佯攻。佯攻啊，就是虚张声势，看着像真的，实质重点不在这儿，并组织了极其猛烈的

力。宾川县长杨绍曾和城防总指挥张绍康赶到东门南门吃紧，慌忙把西门北门的主力常备队调来增援。哎，趁着这个机会，红十团就占领了北门外那些制高点，同时组织密集的机枪火力对城上的敌人进行猛烈的扫射。此时城西的红十团突然出现了一支这样的队伍，他们约有一个多连吧，分为三部分，大部分人都背着枪扛着云梯，这显然是登城的队伍，还有一部分人是三两个人为一伙，人人都扛着炸药包，最后一部分人干脆浑身上下都是手榴弹。先出动的是扛着炸药包的战士，他们以梯次出击，先后把这炸药包点燃后扔向了刺儿墙，紧跟着就听见惊天动地的几声响，咚咚咚，好家伙，八尺厚的刺儿墙被炸出了一条条通道，紧跟着身为手榴弹的战士从这通道冲过去，把手榴弹拉开就扔上了城墙。原来是朱生达让战士们这样扔手榴弹的，如此手榴弹飞上城墙后是凌空爆炸了，这让城上守备的敌人防不胜防，躲都没地方躲。趁这个机会，朱生达率领其余扛云梯的战士是奋勇登城。南门守敌闻西北城破，无心恋战，红十二团就趁势登城。宾川州城虽为红军所占领，这城就这么打开的，可朱生达也立了功了，但是登城的战斗中也负了伤了。这朱生达咱呢得比较详细的介绍一下，为了您听得清楚我讲得明白，咱们就集中一段时间把朱生达前前后后的经过全说一说。朱生达1914年12月26日出生在湖北省江陵县的张金河，这个张金河位于荆州以东80里，钱江城以西90里，是荆州腹地的水陆要冲。由于地势低洼，所以水患相当严重。当地有个民谣说，有个张金河蚊子大似蛾，打了三江仗还是飞过河，掉下一只腿炖了一砂锅。哎，可见这里的水患是多么严重，闹水灾呀，蚊子它就多嘛，这儿的蚊子是又肥又大。朱生达的父亲呢是个农民，家里六口人，有七亩地，三间草房，一副篱笆，要说呢也算是小康之家。但是呢10年有9年患水患，这气候也不好，所以让他们家是一贫如洗呀。朱生达还有个哥哥，父亲呢别看穷但挺有志气，他心说我怎么的也得让孩子多读点书，读书才能长知识，读书才有进步，读书将来也好发展，以后好扬名立业，改换门庭啊。所以他就把朱生达的哥哥送到本村去上学。可老天不佑人嘛，在朱老爷子把儿子送到学校的第四年，张金河又发了大水呀。这本来就很穷困的朱生达一家，真好比是雪上加霜。这张金河有个地主，这个家伙在荆州有生意，靠着放高利贷活着，经常借着高利贷的插口对当地的农民是巧取豪夺，所以人称李环弟。为啥叫李环弟呀？农民哪来的钱呢？还不了高利贷就把地顶账吧，所以给他送了这么个外号。这一借了贷可就倒了。

0: 没了，这一辈子你几乎都还不清啊。可是不借贷这日子咋过呀？没有办法呀，所以朱家也向李桓帝借了钱，这下套上龙头了。老爷子一看这阎王债不还是不行的，不顾年纪大，起早贪黑的种地呀、啊，还叫大儿子停止了学业，回来一边帮着劳作，一边外出打工，是手刨脚蹬的还债呀、啊。那年朱生达已经长到11岁了，老爷子一想，大儿子读书是读不成了，那么就叫小儿子读吧。于是就把朱生达也送进了学校。可是好景不长啊，这年的8月，朱老爷子终因积劳成疾病故了。这下又借了李桓帝一笔钱，朱生达是被迫辍学，为了还债，母亲把他送到李桓帝家里去放牛。这李桓帝也真黑，只管吃饭不给工钱，直接抵债。就这样，朱生达在老李家就放了几年的牛啊。这天呢，朱生达和往常一样，腰里头揣了个掺着草籽的糍粑，赶着牛上南边去吃草。一走就是10几里，朱生达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呢倒在草丛之中，他才吓了一跳。他看看四外没人，就赶上去查看，发现这个人妖魔有30多岁吧，长得挺精神。意外发现的是，这个人这腰里头还别着一把手枪，不过这个人嘴唇发白，两腮深陷，看那样子光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嘴唇也发干裂，一看呢就是有了病了，要不就是饿的。朱生达焉能袖手不管呢、啊、所以赶紧找了点水给他喂下去。哎呀，这个人呢喝了点水慢慢的缓过来了，睁开眼睛看了看朱生达。朱生达呢就问他，你饿了吧？那个人略微的点了点头。朱生达从怀里头把那糍粑拿出来，一块块掰着喂他。这个人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块糍粑就吃下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这糍粑倒是不起眼儿，就一块，等吃完了这人就能坐起来了。朱生达呀就问他，大哥你怎么饿成这样啊？你是谁呀？怎么倒到这地方了？那个人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声音说，恩公，小老乡，你就不要问了，这个给你吧。啥呀？一看这个人从怀里的一伸手掏出一块银元来，就给了朱生达。朱生达吓了一跳，这一块糍粑算得了什么呢？上哪儿换一块银元去？这人还挺有钱呢，说什么也不要，这个人是非给不可。给完了站起身来，冲着朱生达一抱拳，摇摇晃晃地走了。朱生达挺纳闷儿，这主是干嘛的呢？腰里怎么还别支枪啊？哎，他觉得挺神秘。等这天放牛回来的路上，朱生达碰见了赵大爷。赵大爷是何许人也呀？哈，老头有名，那在张金河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以前呢，读过几天书，还特别关心天下大事。古往今来无所不知，人们给他送个绰号，他是张金河的万事通。朱生达呀跟赵大爷也很不错，于是啊就赶紧跟他打招呼，赵大爷您好啊。赵大爷一看是朱生达也挺高兴啊，朱娃子放牛回来了？朱生达点点头，是啊回来了。哎大爷，您先待会儿，我有点事儿跟您说。
1: 啥事儿啊？
0: 大爷， 我今天碰上个奇怪的事儿。是吗？啥事儿？说来听听。今天吧，我碰上一个人呢，饿倒了。那人挺精神，哎呀，但是怎么就吃不上饭呢？因此我给他喂了点水，还给了他一块糍粑吃，他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吃完了，您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他塞给我一块银元，我说啥也不要，他是非给不可。
1: 哦，
0: 有这等事啊？那人腰里的还别着把手枪，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您说这是个啥人呢？赵大爷一听乐了。我说猪娃子，你呀碰上的是共产党啊。他叫你什么来着？猪娃子就说，他张口老乡，闭嘴老乡，还一个劲儿给我作揖。哎，孩子，这就对了，共产党就是这么叫咱们的。朱生达一听更感兴趣了，就问赵大爷，这共产党是什么呢？什么叫共产党？哎，孩子，这共产党是咱们穷人的队伍，是专门为咱们穷苦人出气的队伍啊。朱生达当时就记住了啊，共产党是穷人的队伍。刚说到这儿，那边来人了，俩人就不接茬说了。朱生达赶着牛回了家了。这真是歧视天天有，今天特别多呀。让朱生达吃惊的事儿啊多了，还在后边呢。等朱生达把牛赶回牛棚之后，照例得吃饭呢。等往饭桌上这一看，傻眼了。为啥呀？原来呀，吃饭的时候就是一块红薯和糍粑，今天换了，变成了白的米饭，而且分到每个人手里的还挺多。朱生达一看还有点肉，喂呀，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改善生活了？谁不想吃肉？谁不想解馋呢？所以朱生达是狼吞虎咽，管够吃，他吃了个沟满壕平啊，这个饱劲就甭提了。他心里纳闷儿，今儿个东家这是为啥呀？怎么发了善心了，给我们改善生活呢？当天夜里，朱生达起来撒尿，他一看这李环帝这屋里还点着灯呢，摘耳的侧听就听里的叽叽喳喳正在说话。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朱生达是个小孩啊，更感到好奇了，心说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在那嘚啵什么呢？所以顺脚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去听了听，里边说话的声音呢，分明是总管和李环帝。就听那总管说，老爷，让这帮人吃得好一点，别到了时候他们叫共产党来了抄咱的家，你明白吗？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呀。就听李环帝说，行行行行，不过我也有点心疼啊，白花花的大米让他们吃了，还杀了一头猪，这玩意儿真有点犯不上啊。不过你说的也对，将来共产党来了，他们只要不分咱的东西，杀这头猪也不白杀啊。对对对，两人嘚不嘚嘚不嘚，还接着茬说。由于声音很低，听不太清楚，朱生达索性也就不听了，就回了屋了，躺到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他就想起赵大爷说的话来，啊，原来共产党要来了，这共产党还真是为穷人说话的队伍。姑爷，那李环帝为什么那么怕呀？原来啊，这时候已经是1929年的夏天，段德昌和周逸群率领着洪湖赤卫队在江陵石首监利一带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张金河虽然没在根据地内，但是像李环帝这样的土豪还是时刻担心洪湖赤卫队的到来，所以啊，他们就收敛多了。 那朱生达碰上倒地的那。

0: 这个人正是洪湖赤卫队的侦察员。到了1930年二月中旬，一批批穿着虽然不整齐但个个精神十足的战士开进了张津河，所有的地主全都望风而逃啊。这支队伍就是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军把地主的地全都给没收了，分给了老百姓。哎呀，这猪娃子一看是大喜过望。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时势造英雄啊，在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所遭所遇都是一部小历史，把这些历史编撰在一起，就是一部浩浩荡荡的发展史，就好像涓涓细流变成了历史长河。上回书咱说的猪娃子，也就是朱生达，就是时势造英雄啊。虽然从小受苦受累，终于盼来了机会。就在1930年二月中旬，一批批穿着虽然不整齐但个个却精神十足的战士开进了张津河。所有的地主全都是望风而逃。这支军队就是周逸群、段德昌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红军这一来，把地主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了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极了，于是众多的人都参加了红军。当时只有16岁的朱生达也参加了红军的儿童团。朱生达呀，在儿童团的工作是十分积极呀，什么站岗、放哨、查堵、禁烟、传递情报、了解敌情，什么事儿都肯干。只要你交给他的任务，他是去认真的完成。这天，党委交给朱生达这个任务，叫他送给武汉郊区交通员王叔叔一封信。朱生达是不敢怠慢，赶紧动身。因为他是个小孩，不引起旁人的注意啊。等他把信交出去之后，完成了任务，高高兴兴往回走。朱生达是跳跳打打，越走越高兴。哎，走着走着，他发现对面来了一群奇怪的人。什么叫奇怪的人呢？其中有个人呢，身高80左右，长得是满脸横肉，其貌不扬，刷白刷白的胡子，最特殊的此人没有眉毛。您说这个人要没有眼眉得多难看吧，看起来还非常健壮，

0: 胸脯子高高的，肩膀宽宽的，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腰里扎着皮带，是健步如飞。最显眼的，在身后还背着一把大号加重的钢刀。跟在他身边那几个人也是浑身非常健壮，一个个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每个人都背了一把大刀，晃着个膀子往前走。朱生达一看呢，心里就一翻个，哎呦，这是些啥人呢？肯定他不是好人呢。红军的交通员还有红军，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其中那个没有眉毛的人一眼看见朱生达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他冲旁边那个人一努嘴，那个人明白了，冲着朱生达就喊，小兔崽子过来。朱生达一看坏了，想回去报信都不行了，只能是见机行事了。于是他笑呵呵就过去了，大叔你有什么事吗？小兔崽子，我问你点事儿，你给我好好的回答，你要有半点假话，老子劈了你。就冲这几句话，就更不是红军了，肯定是坏人。朱生达非常聪明啊，点点头，行，您问吧。我问你，这里离这长沙还有多远？啊，长沙呀，不远了。离着咱脚下大概也就是十二三里地吧。问他话这个人一转身去见那个没眉毛的人，声音还挺高，先是刚才我问清楚了，十二三里地。那个先是嗯了一声，这些人也不理猪娃子了，是扬长而去，直奔长沙的方向。朱生达站在原地儿，目无转睛的望着这些人走没影了，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想这是什么人呢？不行，我把这个情报得赶紧报告给红军。他一想，最近的地方就是月口了，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时间不等人呢，不能放这帮坏人跑了。他打定了主意，一口气儿就往月口跑去了。这一跑就是一天呐，小孩是马不停蹄的跑，把朱生达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但终于找到了月口的苏维埃政府机关，他刚要进去，两个卫兵把他拦住了。哎，小孩站住，干什么的？朱生达还没等说话，就觉着头发晕，眼前一黑，扑通摔倒在地。怎么回事？累得过劲儿了，昏过去了。哟，把两个卫兵也吓得不轻，赶紧到里边报告。出来几个人把他抬进去，又摁人中，又给他捶背，还有的人撬开牙关给他灌了点水。好半天猪娃子才缓过这口气来，等他清醒过来，抬头一看，在床周围站着一圈人。最前面的这个人长得相貌堂堂，浓眉阔目，虽然穿的一般，但是一看就是他们的领导人嘛，绝非一般。于是他就说，啊，同志啊，我在长沙郊外看着几个背着刀的坏人，其中还有一个人没有眉毛，刷白刷白的白胡子，那几个人都管他叫先师，我看他们不像好人，特赶到政府来报告。这儿的负责人非是旁人，正是大名鼎鼎的火龙将军段德昌。段德昌一听啊，马上紧张起来，就问他，小同志，你看清楚了，那人真的没有眉毛白胡子，人家都管他叫先师吗？没错，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些人还每人都背着一把刀，特凶。段德昌点了点头，小同志啊，你叫啥名？ 我叫猪娃子，大名叫猪生达。哎呀，小猪啊，你可立了大功了。段德昌说完马上就出去了。原来啊，没有眉毛白胡子那个人正是白吉会的头子，叫张登明。段德昌正是听说了他要去长沙拜见何成俊的事情，才带着队伍来到了岳口。但段德昌不知道张登明去长沙的时间，正在发愁呢，突然得到了朱娃子送来的消息，他能不兴奋吗？他马上把队伍就布置在张登明回石山岗的必经之路上。等白吉先师张登明回石山岗，红军一看回来了，是一顿乱枪将其击毙。因为什么？这家伙是个罪魁祸首，最能糟蹋老百姓了，此祸必须得铲除，把他打死了。朱生达呢，也因此受到了红军和苏埃政府的表扬。小孩啊，一看政府都表扬自己了，更加高兴，工作就更积极了。到了后来，由于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统治着全党，在1930年夏，红二军团奉命攻打荆州、沙市等大城市，受到了损失。随后执行中央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离开洪湖苏区进行南征。段德昌重返洪湖，成立新六军，各县呢也开始组织赤色防备大队。这前文咱们已经详细说过，在此不必多述。好不容易看到红军回来了，朱生达是无比高兴啊。但这次红军是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回来的，朱生达听说在招老嘴也成立了一支红军队伍，他想去参加，可还没出村呢，就碰上了邻居的王大叔。王大叔一看朱生达往村外走，就问他：“朱娃子，你在哪儿去？”朱生达毫不隐晦：“大叔，我要参军去，参加红军。”朱娃子，我可好心地劝你一句，千万别去。这朱娃子就一愣啊：“大叔，平时您对红军的看法极好，说的是咱们穷人的队伍，专门给咱们穷人出气的，怎么我要去参加红军你还拦着呢？”哎呀，孩子，红军是咱的队伍不假，可现在白军已经把红军包围了，红军是接连打了败仗，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去参军，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去送死吗？王道叔边说呀边压低声音往两边偷着看，生怕第三者把他们的谈话听了去。朱生达一听是非常生气啊，当时就说：“王道叔，红军帮过我们穷苦百姓，但现在正困难着呢，我们要不帮他们一把，就没有那么好的军队为咱老百姓出气了。人到难时拉一把呀，是不是呢？我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我非要去不可。”他们正谈话呢，哎，真没提防，从旁边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拍朱娃子的肩膀说：“朱娃子，你王大叔说的没错，他也是为你好啊。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能活下去，打仗可是要死人的。”把朱生达吓了一跳，心说谁呀？扭回头一看，正是新上任的村长。在朱生达的印象当中，这村长是个很好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说出这番落后的话来。于是他把小腿一撅：“当时你还一个劲儿的帮红军办事呢，筹粮筹款，现在看来你那全是假的。”新村长听朱生达的讽刺，一点也没生气，他就说：“朱娃子，你可以说我落后，说我背叛红军， 但你可以看看咱们张金河那么多参加红军的，现在有几个还活着的呀？朱生达一听啊，这话说的没错，真没有几个活着的。可是他呢还坚持自己的意见。村长啊，你是知道的，当时我把李环帝他们家的牛牵去了送给红军，如果我不去参军，等李环帝回来了，他能饶得了我吗？那不也是个死吗？新村长一看拦不住他，叹了口气，好啊猪娃子，我看我们也拦不住你了，既然你下了决心了，那你就去吧，不过什么事儿要干不好了就别回来啊。哎，我明白。就这样，猪娃子来到村口捡了一块青砖。那边说捡砖干嘛，原来本地人呢有个风俗，上外的创业的人都捡块砖扔到村口使劲摔，意思是说我不干出个样来我不回来，以表示决心。猪娃子自然也不例外，到了村口之后把砖高高举起往地上一摔，咔嚓，把青砖呢摔成了两段。猪娃子一跺脚一横心，是直奔红军的驻地周老嘴儿。书说简短，等到了红军的驻地，朱生达看见了一个战士，赶紧过去拉住这个战士的胳膊，同志啊，我想当兵行不？这个战士看了他一眼就问，当兵这我说了可不算，你得找我们赵主任去问问。朱生达就说，赵主任我也不认识，麻烦你帮我找一找行吗？行行行行。那个当兵的把他领去见着了赵主任。这个赵主任呢40多岁，还戴着个眼镜，显得经验很丰富。他就问，小同志啊，你叫什么？我叫朱生达，人们都管我叫猪娃子。多大了？17。哎呀，小同志啊，我们不能收你啊。为啥？我们红军有个规定，只招收18岁以上的，你岁数啊有点小。猪娃子一听就急了，赵主任呐、啊，你就收下我吧，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要参加红军，你们要不收我，我无路可走了，您行行好吧。说着扑通一声给赵主任跪下了。赵主任吓了一跳，赶紧把他拉起来，小同志快起来，红军可不行这一套啊。朱生达接着又说，赵主任，红军到张金河以前，我们家一直受我们那里的地主李环帝的欺压，李环帝那年趁着发大水让我们家借了一大笔钱，那个是驴打滚利上滚利呀、啊！为了还债，我爸爸天天拼了命的干活，最后把债是还清了，可我爸爸也活活的累死了。李环帝又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借了他家的钱，借着还债的这个插口霸占了我们家的土地，还强迫我白给他放了好几年的牛。您说我们这个日子还有法过吗？朱生达越说心里越难过，眼泪鼻涕一大把，哭起来没完了。哎呀，赵主任也为了难了，是紧锁双眉呀、啊、因为上边明确规定参军的至少得18岁。正在为难的时候，哎，突然人影一晃，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赵主任一看马上打了个立正，师长您来了。朱生达回头一看，这个师长好像从哪儿见过。这个师长就问赵主任，发展了多少人了？赵主任看了一下桌上的本子，回答道，在这儿发展了600多人了。师长满意的点点头，一看旁边还有一个小同志在那站着直抹眼泪，不明白怎么回事，就问赵主任。这主任把经过讲述了一遍， 这师长走过来，摁着猪娃子的头看了看这模样和长相，摁了摁他的肩膀。哎，小娃子，原来是你呀。猪娃子觉得也有些眼熟，从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原来这个师长不是别人，正是洪湖的将军段德昌。段德昌在朱生达向他报告白金会头的张登明的行踪时，就把他给记住了。可再回来找他，朱生达已经走了。于是段德昌就让苏维埃政府通报表扬了他。这回没想到又见到了朱生达，段德昌非常高兴，就说：“娃子立过功，不错呀。哎，你们为什么不收他呀？”赵主任就说：“师长，咱们不是有规定吗？只收18岁以上的，他太小，才17。哎，这个娃子立过功，我看就把他收下吧。娃子，你大名叫什么？”“我叫朱生达。”“哦，你还俩名，又叫朱娃子，对吗？”“是，那是我的乳名。”打这之后，朱生达就入了伍了。可是入伍不久，他们所在的连队就受到了敌人的攻击。敌人足足有一个营啊，弹药充足。朱生达所在的部队只有一个连，10来人，枪30几条，弹药也很少。大多数人都使大刀长矛，敌人一来，红军开始反击。这一打可不要紧，样样占劣势的红军，但是威风不减呐、啊！大喊了一声：“同志们，冲啊！跟敌人拼了！”说着，这红军就冲上去了。敌人开了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啪啪啪啪，结果红军就倒了一大片呢。朱生达一看呢，心里一翻个，完了。真应了村长和王德叔的话了，我也算活不成了。正在危机关头，只听得此时敌人身后也响起了密集的枪声，红军的大部队开过来了。敌人一见是大队红军来了，马上撤退，比兔子跑得还快。红军是紧追不舍，敌人也没跑了，被红军是如数歼灭。连长啊，一点击人马，损失了有一半。他见段德昌来了，当时就哭了，跪下跟段德昌说：“段师长，队伍损失了一半，这是我的责任，您撤了我吧。”段德昌赶紧把他搀起来，看看他，又看看这个连的幸存者，就说：“大家打得很勇猛嘛，打出了我们红军的精气神。但是大家要知道，现在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没有资本跟敌人正面硬拼。不过敌人再强，他也有弱点，咱们以后瞄着敌人的弱点打，瞄着敌人的心脏打。敌人是铁的，咱们把它撅弯了；是钢的，咱们把它撅折了；是铜的，咱们把它融化了；是锡的，咱们把它压扁了。”段德昌说完了这一些话呀，在场所有的人都开始鼓掌。别看朱生达小，他把段德昌这话是牢牢印在脑海里头。之后他也当了指挥员，每次对战士讲话的时候，都把段德昌的话讲述一遍，成了他的座右铭了。在红三军经鄂北向豫西、陕南、川鄂边转移的时候，朱生达被调到了红九师师部警卫排，直接负责保卫当时的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咱们前文书说过，由于肃反的扩大化，段德昌被害了。身为段德昌警卫的朱生达，要不是被贺龙所救，也会成为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那么朱娃子被贺龙救下之后，他并没有彻底解放，被下放到监护连。什么叫监护连呢？ 那就是有问题还没有解决，等待处理的成员。换句话说，就是有污点有包袱的人还有人看着。哎呀，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了，朱生达心里头直翻个儿，他不明白我怎么成了有问题的人了呢。
1: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加六毫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

0: 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6: 一起去读书吧。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8: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8: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8: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之道，
10: 读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者，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猪娃子被送到监护连，成了有污点的人。晚上他睡不着觉，他闹心呐。他也不小了，什么事儿不懂，他脑子里就过开电影了，心说这红军内部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儿呢？哎，段德昌那是响当当的英雄，我们的好领导。我发现段德昌每一次都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呀，革命的热情是非常高。哎呀，他也遭遇了毒手了。就拿我来说吧，我一个心眼的要当红军，就是加入我们自己的队伍，为穷人打天下。我一点私心都没有啊，现在怎么变成了有问题的人了呢？还把我们监护起来，连上厕所都有人看着，这是为啥呢？哎呀，他睡不着觉，在床上来回的折饼子。睡在他旁边的是个排长，也就是警卫排的排长，叫张德，他俩挨着睡。张德也睡不着觉啊，也来回的折饼子。后来张德就问朱娃子：“娃子，你咋睡不着呢？”排长：“我闹心呢，我哪有觉啊？我真不明白，咱段师长那么好的一个人，他咋会是改组派呢？”排长一听这个，坐起来了：“哎，我更想不通啊！我是跟你说，朱娃子，咱们内部肯定有敌人。”朱娃子一听，眼睛就睁大了，压低了声音，往左右看看，别人都睡了。他身子往前探了探，就问：“排长，你说这话好吓人呐！你说谁是敌人？那还用问吗？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江启野。那夏曦对他是言听计从啊，就是这小子把咱们都给害了，也把咱们的段将军给害了。”朱成达不太相信，眨巴眨巴眼睛，压低声音又问：“排长，你是猜测呀还是有证据啊？”“娃子，我是跟你一个人说呀，憋着我肚子里的话呀，我从来没对第二个人说过。”张德小心地又往左右看看，见别人都在熟睡，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他就说：“我告诉你啊，我有个亲戚在长沙开小买卖，卖水壶卖水碗的，他是咱们的地下党。咱们出洪湖之前呢，他来找过我，说长沙有个敌军的营长，长得跟江启也一个德行，都是贼眉鼠眼的那么个家伙，连说话那腔调都一个味儿。他想办法把那个营的一个士兵啊给灌醉了，就打听那个营长是谁，是干啥的。结果那个士兵啊喝醉了，吐露了实情。他说他们营长有个哥哥在红军里边当大官儿，是不是指的就是江启野呀？我看差不多少啊，哎，我就看他们里勾外连，左右通气儿。”朱生达就问：“真有这事儿？”“肯定有这事儿，我一个字儿都没夸张。你看看那江启野现在多么得势，他哪是给咱们办事儿，他恨咱们红军恨得牙根都痒痒，见着咱们的领导和咱们，那简直如同对待敌人一样啊。哎呀，我看呐，咱们遇上这么个人呐，够活的，你我都不知道活的哪天呐。娃子， 今天呢，我告诉你一件事儿，你把我的话牢牢记住。假如我死了，你还活着，你就把我的话反映给上级，千万千万呢，排长，我记住了，咱俩都一样。这天晚上，唠得快天亮，两个人才眨巴眨巴眼。等到第二天天没亮，敌人又来了，双方展开了激战呢。这猪娃子拖着大枪正冲锋呢，没想到对面扫了一梭子子弹。这排长张德为了掩护猪娃子，往前一扑，娃娃把猪娃子摁到身下，结果排长的身上是连中数枪，奄奄一息呀。猪娃子放声大哭啊，排长排长，我背你去治，我背你去治。猪娃子，来不及了，昨天晚上我告诉你那些话别忘了。我是，我记住了。排长张德说完了，眼睛一闭，光荣牺牲了。这猪娃子把这件事是牢牢记在心里。到了后来啊，监护连解散了，也就是说没有人看着了，问题也得到解决了。朱生达又回到了红九师师部，此时恶贯满盈的江气也被逮捕了。这小子想跑，最后被看押的战士击毙。朱生达虽然把张德的话说了出去，但是由于军情紧张，最后只不过让已死的江气也再多了一些臭名而已。但朱生达却一直记着这个事儿，直到解放后，朱生达在剿匪时将那个人给逮住了，彻底给段师长报了仇。那么被猪娃子逮住那个人是谁，咱们后文书自有介绍，这是后事，咱不必细说。当时朱生达又参加了龙家寨、鸡公崖、陈家河的战斗。在红军与谢斌交战的时候，谢斌的部队被打的是溃不成军，吓得他躲进了土围子，与红军继续顽抗。红军包围了土围子，从全军选出一些机枪手往上冲锋，朱生达也在其中。冲锋号一响，朱生达抱着挺杰克灶冲在最前面，一阵乱枪就把谢斌的兵丁打趴下不少。可是由于杰克灶一梭子只有20发子弹，突突几下就没有弹药了。谢斌只见一个勇猛的小战士抱着挺机枪往这儿冲，他抬手啪就是一枪，出于在混乱中枪打得不太准，只击中了朱生达的腿。谢斌还没等着开第二枪，自己也中弹了。由此朱生达的勇猛就在军中出了名，都知道有个猪娃子作战勇敢，而且光荣负了伤了。朱生达受伤以后被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伤好以后他又被送到设在桑植县的红军第四分校学习。学习结业后，到了1935年的10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了。朱生达被分配到红六师作战科任参谋。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贵州的时候，朱生达又被调到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连出任连长。朱生达打宾川的时候也负了伤，但是长征还是要继续的。为了跟上队伍，朱生达只能带着伤继续走。可那时候长途的跋涉，连续的作战，正常人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坚持下来的，再加上吃不好和伤口处理的简单，所以朱生达的伤恢复的比较慢。快到金沙江的时候，朱生达实在坚持不住了，为了不拖累战友，他什么也不说，但这速度明显是越来越慢了。 逐渐的和前面的队伍拉开了一段距离，他实在是走不动了，就坐到了地下。此时他看见红军走过的方向跑来了几匹马，朱生他定睛一看，为首的不是旁人，正是军团长贺龙。原来第三连有个战士走着走着发现连长不见了，就赶紧向团长刘开旭报了告。刘开旭一听有点着急啊，怎么能把连长丢下不管呢？尤其朱生达人家还立了功啊，于是就跟警卫员说，赶紧给我去找，找到了一定给我带过来。警卫员刚要出发，贺龙刚好在此经过，看到刘开旭的警卫员，他就嚷着，小刘出什么事了？警卫员就说，报告军团长，第三连连长朱生达掉了队了。朱生达，哎呀，贺龙的印象是比较深的，在宾川立功受伤的朱生达，对，就是他，首长，我们得马上去找他。贺龙一听，二话没说，调转马头就开始寻找上了。警卫员见状也马上跟上，不多时贺龙就找到了坐在地上的朱生达。此时朱生达靠着一棵树昏昏沉沉，是迷迷糊糊啊，腿上往外流着脓血，肿的是又粗又大，那真是寸步难行啊。你想想，我们脚掌上长个小泡走路都艰难，何况这条腿受了这么重的伤，那也就是他能坚持，换第二个人坚持不下来。此刻的朱生达靠着树闭着眼睛，心说我就这样的死吧，这也算为革命光荣牺牲吧，我绝不能拖累队伍啊。正在这时候，贺龙领人赶到了。贺龙一看，这不是朱娃子吗？立刻下了马，来到朱娃子近前，把他给抱住了。朱娃子，真是你呀，找的我们好苦啊。朱生达一看是贺龙，他就哭出来，首长不要管我了，你看我这伤太重了，我就在附近找个地方养伤，我就足矣，或者我死在这儿也行了，你们赶紧去追赶队伍吧，仗还要打，千万别受我的拖累。贺龙一听高声断喝，朱娃子说的什么混账话，能把你扔下我们不管吗？敌人就在后边，眼看就追上来了，你想做俘虏吗？快起来跟我们走。朱生达听了首长的话，立时有了勇气，想站起来跟着走，可是刚一站起来，扑通又摔倒了。贺龙一验伤就紧皱眉头，哎呀，这小子什么他都不说，这伤可够重的，这条腿这不要废吗？贺龙想到这儿，马上命人去把红四师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给我找来，让他带一副担架。时间不大，周长庚来了。周长庚啊，还真就带着几个人抬着一副担架。贺龙指示他，老周，这可是给咱们红军立过功的人呢，现在我命令你把他抬过金沙江去，要是出了任何问题，我唯你是问。周长庚一听马上答道，首长放心，我们坚决执行命令。于是不容分说呀，就把朱娃子抬到担架上，结果朱娃子又被贺龙救了条命啊。因此共和国才没有少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令人敬佩的将军。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和康生等人逼着朱生达做伪证，让他写检查，好给贺龙搜集材料。可朱生达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检查中写道，长期以来我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从抓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

杀我，是贺龙关向英救了我。后来我在长征途中服了重伤，过金沙江的时候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可见朱生达将军对贺龙元帅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啊。后来终于过了金沙江了，红二六军团又在格罗湾翻越了5000多公尺的大雪山，您是知道的，咱们一张嘴红军二五长征，走雪山过草地，就这几个字儿，听着多么简单。书中代言那是魔鬼地区，每往前走一步都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是简单的事吗？朱生达由于这条腿受了伤了，一半时又好不了，但是又不忍心叫同志们抬着他，单身走都困难，何况还抬着这么重的一个人呢。朱生达有几次从担架上滚下来不走了，要减轻大家的负担，可是众人又把他招上担架。就这样中间经过了中甸、德荣、巴塘，中间朱生达凭着顽强的毅力，忍着伤痛，在战友们的搀扶下翻越了3座大雪山，到达了甘孜，最终到达了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也就是1938年的6月，朱生达腿好了，被调到716团任第2营的营长。他刚一上任就赶上了一次作战的任务，攻打榆林火车站。榆林火车站呢不大，距岱岳30多公里，距泥河10公里，但是却是个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因为自太原实现后，日军将其防守的重点摆在了北同蒲铁路，尤其是岱岳和朔县的两个车站。榆林火车站恰恰可以连通这两个重点，而泥河又是朔县到榆林的必经之路。经侦查，榆林火车站有敌人50余人，泥河车站内没有日伪军，只有巡逻队定时巡逻，岱岳驻有日本步兵100余人，伪军70余人，车站中还驻有工事，朔县有敌人600多人。黄兴廷与团参谋长刘忠以及彭家师、朱生达、王祥发3个营长和一参谋王少南、二参谋胡超林、三参谋吴宝一起开了个战前会议，最终决定攻打榆林火车站，并在泥河设伏打敌人的救援列车。实际上榆林车站不难打，岱岳方向援军呢还有限，现在的问题是由谁去执行伏击泥河方面援军的任务。此时朱生达站起来，团长，由我们营去打泥河的援敌吧。黄新平一看朱生达主动请战，就说，同志哥，这个任务很重啊，敌人虽少但装备精良，还有火车，你有没有把握把敌人歼灭？朱生达一听，指着作战地图就说，敌人的弱点在于夜战，我们只要在晚上出动，敌人就好收拾。离泥河车站2公里的地方有座铁桥，火车必须从那儿通过，那是必经之路，我们趁着夜把那儿破坏了，敌人就甭想过来。黄新平一听，当即下令，王祥发，你率领3营打榆林车站，彭家师，你率领1营组织岱岳方面的援军，朱生达，你率领2营在铁路桥伏击敌人的救援列车，凌晨2时发起攻击，要打敌人个措手不及，要快要狠，要见好就收，不可恋战。守榆林

0: 火车站的两个日本军头子，一个叫熊谷范雄，一个叫青木船柱。战斗打响的时候，熊谷范雄被围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他一面向待月之敌求援，一面是扶与顽抗，结果是多处受伤了。再说敌人，待月之敌接着电报，立刻派出来由阿部少尉派出一个排来，而且是带机枪的加强排前来增援，走的一半就遭到了彭家师率领的一营的伏击，双方打得十分激烈，营长彭家师负伤，但仍然坚持战斗，让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再说朱生达一营人马，他们埋伏在泥河车站2公里以外的铁路桥旁，朱生达先派两个连破坏了铁路桥，然后战士们把手榴弹都准备好了，等着敌人的到来。等到了榆林火车站告急的情况传到敌人那，敌人果然派出100多人乘火车经泥河火车站救援。这火车开进泥河火车站，只听得一阵枪响，几百颗手榴弹同时飞向了列车，这轰炸之声是惊天动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咚咚咚。敌人大部分都被打死在车厢内，有些没死的凭着列车的窗户胡乱往外边放枪。你想想，我军在暗处，敌人在明处，火车上那有灯啊，所以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就变成了靶子了。所以我们的战士一枪一个，一枪一个，一宿过去了，就把所有的敌人是全部消灭干净。敌人的第二列列车赶到泥河站的时候，见到日伪军的尸体和被炸坏的列车，无不胆寒呢。可朱生达呢，带着一营人，在敌人未到达之前已经安全撤退了。不过遗憾的是，此刻朱生达的左臂虽然未被截肢，但留下了终身的伤残。伤愈之后，朱生达回到120师任师部警备营的营长。经过一年的辗转战斗，朱生达先后率部队参加了齐会战斗、陈庄战斗，这咱以后再详细的说，在此不必多表。陈庄战斗之后，独立一支队和警备营合编为120师特务团，团长是从前提到的杨家瑞，朱生达又出任第三营的营长。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书接着前文，咱的贺龙全传呢，现在支出一个小岔头，正表述朱生达将军的一生经历。因为朱生达这一生戎马生涯可亲可敬啊，咱必须从头到尾把他介绍完，而后再归入贺龙全传。说白了，其实是一码事儿。咱们接着前文说，到了1939

0: 九年十一月三日，贺龙啊接到了一封电报，大意是涞源附近的敌情紧急，聂荣臻要他派一个团于十一月六日晨以前赶到黄土岭协同作战。原来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燕宿崖歼敌战一口气歼灭日军五百多人，日军决定派大军进行报复。贺龙看完了，手握着烟斗在师指挥部里的转圈，他想了想对警卫人员说，把杨家瑞和范忠祥给我叫来。时间不大，杨家瑞和范忠祥来了，两个人一见贺龙敬礼道，老总。贺龙就说，你们来了，我刚才接到聂总的一封电报，让我派一个团到黄土岭协同晋察冀一分区部队作战，我决定由你们团代表咱幺二零师区。杨家瑞就说，贺老总您就放心，咱们这个特务团个个都是好汉，不会给咱们师丢脸的。贺龙听完了满意的点了点头，又接着说，不过任务很紧急啊，你们团要在十一月六日早晨以前赶到黄土岭。范忠祥听完后就说，六号以前保证到。贺龙最后说，聂总下了决心要打，任务很重要，你们要服从杨成武司令员的指挥，一定要把仗打好，不要把自己看成配角，不要怕打硬仗，不要怕牺牲，你们豁出两个营也不要紧，回来我再给你们补充。杨家瑞点了点头，贺老总，我们这就回去集合队伍准备出发。刚转过身来，贺龙又好像想起点什么，就说，等等，我要送你们两样东西。贺龙冲着警卫人员耳语了两句，警卫人员一笑转身进了屋了，时间不大把东西拿回来了，闹了半天是一个烟斗还有一件皮袄。贺龙冲着杨范二人就说，这两件东西送给你们俩了。两个人高兴真是受宠若惊，又敬了个军礼，您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贺龙又拿出把手枪说，把这把枪给朱娃子带过去，他的手残了，以后就让他使这把吧。于是特务团马上开拔，于十一月五日晚到达预定的作战区，接受的任务是在黄土岭和教场村一线设伏，先切断日军的归路，而后协同兄弟部队围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七号十五时许，日军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内，八路军立刻发动进攻，将敌人压缩在黄土岭以东教场至上庄子的峡谷内，而特务团以一营和二营把守黄土岭，三营为预备队，以阻止日军向黄土岭方向逃窜。日军呢，见四面包围了，便向着黄土岭方向拼命的进攻啊，以图打开缺口好突围。特务团的一营和二营哪里肯让，双方的战斗一开始就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日军凭借着炮火机关枪掩护，向着一二营的阵地猛攻，八路军就以手中的汉阳造手榴弹和团迫击炮连的炮火反击，把小鬼子一次次击溃。朱生达在后面就悄悄地给三营的战士下了命令，现在把子弹装好了，一会儿要拼上刺刀，千万记住别跟小鬼子纠缠，要先开枪再给他一刀，明白吗？原来啊，在与日军多次交手的战斗中，朱生达呀已经看出来了，小鬼子打仗很规矩，要开枪的时候就开枪，要拼刺刀的时候先把子弹退出来，是绝不开枪。 不过要真拼起刺刀来，小日本整天吃得饱力气足，又整天训练刺杀，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却是满脸菜色，不论从体力上和精神状态上，和日本人一拼刺刀一点也不占优势。而朱生达是一个很注重实际效果的将领，不讲那些武士道的规矩，所以每逢大战总要嘱咐士兵不要跟小鬼子硬拼。朱生达看了看战局，有一支小鬼子往北边运动，似乎要迂回进攻二营阵地的侧翼，于是他下了命令，大家都把武器检查好，我们准备打那支日本部队。他刚下完了令，有一个通讯员来报告，杨团长发现有一支日本部队要迂回到二营侧翼，团长下命令要把他们干掉。朱生达就说，告总团长，我要是让他们打到了二营跟前，我朱生达劈头来见。朱生达马上带领三营向敌人就扑过去，来的这股敌人呢大约有150人左右。朱生达悄声命令，先摆出要拼刺刀的架势，看见没，到了近前再开枪，后排把手榴弹都给我准备好，先给他来个一排。三营啊，这几百号人向敌人一冲，敌人马上发觉了。敌人见这支部队冲得很快，料想他们是想肉搏，小日本鬼子这回可乐了，其中的一个少佐就开始下令退子弹。等朱生达的部队冲得近前，先是一顿手榴弹把对方炸得抬不起头来，朱生达往前冲了一步，抬手就把附近的两个鬼子脑袋打开了花，啪啪，心说贺老总给我的这枪真顶用啊，这枪太好使唤了。闹了半天，这支手枪是美国造的科尔特 M1911 手枪，是前一阶段贺龙啊去参加第二战区会议的时候，一个国军的师长送给他的，贺龙转手又送给了朱生达。由于这枪的口径是当时手枪里最大的，所以俗称大眼撸子。其余的战士也对着小鬼子是先开枪再刺一刀，小日本被这两下搞得当时就损失了过半了，其余的就被八路军几个人对一个就给解决了，那个少佐也把脑袋混丢了。此时战局出现了变化，一团团长陈正江在望远镜里发现，在距山包100米左右的一个独立小院内，有挎着战刀的日本指挥官进进出出。陈正江凭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准确地判断出独立小院可能是日军的临时指挥部，他当机立断，请求炮兵连增援。不多时，4发迫击炮弹呼啸着就飞向了那个独立的小院，随着爆炸升起，小院里顿时是硝烟弥漫了。1发落在院子里的炮弹当时就把阿部圭秀炸成重伤，3个小时之后毙命，名将之花是横尸黄土岭。这阿部圭秀那可是日本了不起的将军，让八路军给干掉了。这一下小日本的士气受到了相当大的打击，为了能够成功突围，他便集中了大批的部队向特务团阵地猛攻。杨家瑞一看小日本这是疯了心了，于是他下令特务团全体成员要不惜一切代价堵住敌人的逃路。朱生达的三营也扑到了阵地上，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天空中也出现了小日本的飞机。特务团急忙组织机枪，组成了防空火力网，你看高了打不着，你往下俯冲的时候就用机枪射击，全体成员是至死不退。日军一连组织了9次冲锋，均被特务团击退，是损失惨重啊。此时又有一个通信员 来到特务团的阵地上，找到团长杨家瑞，就说：“团长，聂总命令你们撤退。”杨家瑞听完就一愣：“为什么？”通信员又说：“现在敌人的援军离咱们只有30里了，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聂总命令你们撤退。”杨家瑞听罢大喊一声：“一营掩护，二营三营撤！”这场举世闻名的黄土岭战斗击毙了敌阿布圭秀中将以及下边的800多人。阿布圭秀是抗日战争中被击毙的职务最高的日军指挥官，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对阿布圭秀阵亡的感言是：“名将之华凋谢在太行山上啊！”谁说中国军队不能作战？那真要急了眼打起来，小日本子白给呀！到了1940年的春天，日军对八路军的新一轮春季扫荡就开始了。其中，日军有1.2万人从北南西三个方面分6路出动，妄图把八路军的120师给困死。贺龙在师部里死死地盯着地图，从图上看，蓝色箭头代表着日军攻势的锋芒毕露，和西边的2支部队中间有个不到5公里的缺口，而一只红箭头向着这个缺口直插过去，看来能不能打破这次围剿，最重要的就是这只红箭头的成败了。这只红箭头正是120师的特务团，他们的目标是敌人的重点补给站蓝线。这次师长贺龙给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从敌人中间穿过去，解放蓝线这个敌人的补给站，粉碎敌人的围剿。特务团也不负重托，长途奔袭100多公里啊，奇袭蓝线。蓝线本驻有日伪军700多人，这回围剿调走一半，剩余的也放松了警惕。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八路军会打到这儿来。白天，朱生达先派一部分人扮作老百姓混进县城，他们负责调查路径和做内应。入夜，朱生达率部攻城，里面的日伪军是猝不及防，损失不少，最后退出蓝线。特务团占领了蓝线之后，为防止敌人反扑，马上布置防守。朱生达的3营驻守县城，虽说是驻守县城，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他们要发动群众，更要防止潜伏敌人的破坏。朱生达的工作很繁重，单说这天，他在街上巡视，抬头一看呢，在路边大概有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穿的衣服非常破烂，正蹲在街边在那哭呢。朱生达一见就动了恻隐的心了，上前从马上跳起来就问：“小朋友，你为什么哭啊？”那个小女孩一看这个人长得明显和一般的战士不同，虽然料显清瘦，但是眼神坚定，佩戴着小手枪，左手的袖子比右手的长，看不见他的左手，腰间的配枪也显得与众不同。这小女孩抹了抹眼泪就对他说：“我想参加八路军，可你们招兵的人不收我。”朱生达一听也犯了难了，虽然现在八路军要扩充队伍，但是别说朱生达的第三营，就是整个特务团也没有一个女的，何况这又是个小女孩，更没有地方安排了。他面有难色地说：“小同志啊，你的精神值得表扬，但是我们也没有地方安排你啊。”这小女孩一边哭一边说：“首长，你们必须收我，我叔叔就在你们八路军里当侦察员，八路军要是不收我，我就真没有地方去了。我爸爸在我9岁的时候被国民党给抓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我妈妈养不了我，就把我送给了我伯父。鬼子来了以后，叔叔在侦查敌情的时候也牺牲了，我伯父也病死了。他临死前告诉我要参加八路军，我现在无家可归，无路可走。首长，让我参军吧，我保证不给八路军拖后腿，收下我。朱生达听完了，心里的很难受啊，心说这小女孩的情况不是和我自己当初参军的时候很像吗？他想了想就说，哎，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杨佩香啊。不，我改名了，我叫杨志坚。好名字，意志很坚定，跟我来吧。朱生达家就把这个女孩带到了营部，他写了一封信交给通信员，就说，小李啊，你带着这个小同志去找贺老总，把我这封信交给他，让贺老总给他安排个地方。通信员拿着信带着杨志坚去了120师师部。贺龙接的信，越地把杨志坚就分配到被服厂工作。朱生达哪里知道，就这个小女孩后来竟成了他的妻子啊。1940年，日本内阁出现了变化，禁卫文魔阻隔。这个禁卫文魔可是个非常阴险的家伙，他一上台就对国统区发起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对重庆进行轰炸，以诱降蒋介石。为了克服投降危险，鼓舞人民的抗日信心，在夏秋之际，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百团大战。各位啊，您听说过吗？这可是震惊中外的一次大战。对于特务团来说，任务就是活动在太原以南地区的特路袭敌，而此地的汾阳公路是太原附近敌人的一条生命线，要是破坏了它，敌人的物资运输就会少了一条动脉，所以汾阳公路就成了特务团袭击的重中之重。段家岭一带地势比较复杂，比较适合打游击，这里离北边的李家村10公里，离南边的韩家铺15公里，日军的宝贝汾阳公路就从段家岭底下经过。对于这片危险区域，日本不敢驻扎部队，只能每隔1小时就派一支巡逻队巡逻。朱生达右手拿着望远镜看了看，不由得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叫过来一连长田仁民，问他，一连长，北边的李家村和南边的韩家铺都有多少敌人？一连长田仁民长了个大个子，显得是精明强干，威武雄壮。他回答说，据侦查员报告，北边的李家村大概有200多鬼子，南边的韩家铺也有100多鬼子，伪军也有50多个。朱生达马上又把2连长和3连长叫过来，对他们俩说，今天咱们先在段家岭下手，把汾阳公路给破坏了。一连长，你率领一连负责南北两边的警戒，2连长你负责率领部队破坏公路，是越快越好。3连长，一连二连一有动作，鬼子准来救援，你就带着3连做预备队。于是3个连展开各行其事。朱生达在3连，果不出朱生达所料，不出1个小时，鬼子的巡逻队就和一连交上了手，让一连打死打伤10几个，还有几个命大的逃了回去。又过了半个小时，鬼子的部队从两边开过来了，明显的是想把3营打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首尾不能相顾。朱生达一看两边的敌人都有100多，他就想，侦察员说韩家铺的鬼子伪军加起来150左右，那现在韩家铺可就剩下50个人了。 等二营完事儿了，可以借这机会就把他拿下来。他刚想到这儿，只见二连长带着人风风火火的

0: 来见朱生达，二连长就说：“营长，路我已经破坏完了，我们要不要支援一连？”“不用。”“通信员，你去通知一连长，让他们散开和敌人打游击，不惜一切代价把敌人给我拖住，一会儿我们去接应。”三连长就问：“那我们现在去干什么呢？”“敌人大部分都出动了，韩家铺空虚，咱们把他打下来，再兜着日本鬼子给屁股打。”朱生达带着两个连急行军奔了韩家铺子。这些伪军呢，本来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欺负老百姓行，但是枪声一响，他们就乱作了一团，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呀，全跑了。朱生达没敢怠慢，马上集合部队，留下一个排整理战利品，剩下的又是一通急行军，兜着日本鬼子在屁股就打过去了。再说那些日军，正因为一连分散开打游击战而苦恼，这回屁股后面又来了一批八路，掉回头来打这些八路吧，结果屁股后面枪声又响了，没办法，只能撤退。朱生达的第三营一通猛追猛打，消灭了100多人，正好整理战利品的一个排要回来了，第三营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撤退。百团大战之后，朱生达奉命到晋西北党校学习了半年，回到特务团后被任命为特务团的副参谋长。1941年11月，日军开始实行第三期治安强化运动，对根据地大规模进犯，在占领的村庄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晋绥军区马上调动特务团等部队去进行反击。对于特务团来说，威胁最大的就是进占方山地区的日军了。方山位于晋绥军区西面，在八路军大部队反击的时候，方山的日军可以直接威胁大部队的侧面。看来呀，又是一场艰苦的大战。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上回啊，咱们介绍朱生达将军的经历，正说到他领导的特务团率队进入方山，跟小日本鬼子要决一雌雄。可敌人呢，依托山地的有利地形反击八路军。

亲呢，他说欲速则不达呀，咱们先侦查清楚了再做打算。于是朱生达带着几个侦查员就出发了，他们先观察方山的地形，只见山里的大路比较平坦，山后不远有条公路，日军在特务团这一侧防守的十分严密，而另一侧呢则防守的比较稀松，但这里日军的人数比较多，好像是日本的休整待命的地方。朱生达从望远镜里发现，在半山腰上隐隐约约有一条小道，上面没有日军活动。朱生达就对侦察员说，咱们找个老乡问问。侦察员点头，不多时啊，真找了一个老乡。这老乡三四十岁，身子骨挺结实。朱生达就问他，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是人民的队伍，我们为了打鬼子，想跟您呢打听点事儿。这老乡点了点头，一听说八路军他就不害怕了。首长你问吧，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全告诉你们。朱生达说，方山的路径你熟不熟？这人一听乐了，首长啊，你们没来之前呢，我常去山里头采药，这山上的一草一木我都熟得不能再熟了，闭眼睛我都能知道哪是哪。朱生达一听也高兴了，老乡，刚才我们见方山的山腰上好像有条路能通到鬼子的心窝里吧。这老乡听完了把大拇指一竖，首长真是好眼力，那里确实有条路，只不过非常难找，也非常的难走啊。朱生达听罢，赶紧带着老乡回了团部。杨家瑞一听朱生达汇报的情况非常高兴，当即就说，好，这回小鬼子死定了。欧阳帆，你带着两个连绕过方山封锁后面的公路，小鬼子要是有增援，你得把他们给截住。这欧阳帆呢，原是独武支支队长，在百团大战的时候调任特务团当参谋长，可惜啊，在1946年中原突围时不幸牺牲。他为人豪爽，一拍胸脯，老杨啊，你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吧，有我敌人就过不来。生达，你带着一个连让老乡引路，插到鬼子的心脏里，等这边枪声一响，你那边马上进攻。杨家瑞说完了，又握着老乡的手说，老乡，这次我们能不能打下方山来全靠着你了。这老乡点了点头，首长啊，你放心，八路军是咱穷人的队伍，哦，我怎么的也不能坑咱八路军不是。杨家瑞最后说，我和民亲带着两个营从正面进攻，咱们先各自准备，晚上12点整是一起行动。就这样，朱生达先带着一个连出发了，那个老乡在前边带路。这路啊，一会儿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的小路，一会儿是紧贴着悬崖峭壁。特务团的战士们真是好样的，他们一个个小心谨慎地行进，最终在晚上10点的时候摸到了敌人心脏地带。朱生达下令稍事休息，准备战斗。12点一到，只听山前枪炮声大作，大通朱生达一听，知道前面的行动已经开始了，他抬起了大眼珠子，瞄准一个日本军官，砰一枪就把他撂倒了。马上100多条枪响了，3挺机关枪是同时开火，这一下就把敌人给打懵了。敌人的指挥官宫野三郎是个大佐，一见大怒啊，他把山后待命的部队全调过来，这样日军就再度形成了人数上的优势，把朱生达的一个连给包围了。而同时杨家瑞和朱明钦
他在正面进攻。

0: 也在山前受主，看着旁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朱生达的心里是火急火燎的，心里说话，我死是小事，要是方山打不下来，总部的全局计划就被我们给拖垮了，这可咋办？哎，正着急呢，只听得山后枪响，啪啪啪啪啪啪啪，小日本的后队又是一阵的大乱。原来啊，欧阳帆抽调了一支连队来支援，他们见小日本后山空虚，便趁机杀上来了。这下小日本算是彻底的乱了阵脚，宫野大佐见势不妙，还固守在指挥部里要做困兽之斗，结果被一颗迫击炮的炮弹炸成了筛子。朱生达往山下一看，发现欧阳帆那里也跟增援的敌人交上火了，马上又带着两个连把欧阳帆指挥的人马接上了山。增援的敌人见增援方山的任务已经无法完成，灰溜溜的撤退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晋绥军区的各部队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取得了不小的战果，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把敌人的扫荡粉碎之后，团长杨家瑞和政委朱民钦奉命到延安学习，参谋长欧阳帆和副参谋长朱生达被任命为特务团的正副团长。而此时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国民党顽固派又借着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要求解散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发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军猛增至60多万，为防止突然事件发生，晋绥军区命令特务团及其他一些部队开赴黄河地区，防守国民党和日本人的两面进攻。果不其然，阎锡山手下的一部分军队开始向边区进攻，特务团刚刚赶到预定的驻防地点，就见到一支国民党军队早已在此驻扎，数量约有一个旅。朱生达一见这情况，马上就跟团长欧阳帆说，团长，我看国民党这次是不怀好意啊，咱们得赶紧跟中央联系一下。欧阳帆同意，但是由于八路军的电台只配发到师旅一级，于是他们马上派人在附近的359旅的旅部向中央做了报告。中央的复电是，特务团遇到的是阎锡山的54旅，旅长叫江继友，是个顽固的反共分子。朱生达一看这电报有点发懵，江继友怎么那么像江继野呢？难道他就是那个参与害死段师长那个江继野的兄弟？他怎么会跑到阎锡山手底下了呢？但此时对方没有动，特务团也就不能率先行动，所以特务团就在全员警戒的情况下扎营休息。入夜，对面的国民党果然向特务团发起了进攻，特务团早有准备啊，便开始反击。此时朱生达对欧阳帆说，团长啊，敌人有一个旅，咱们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我想带两个连去端掉他的指挥部。欧阳帆想了想就说，好吧，不过生达呀，你可要注意安全，我会联络附近的友邻部队支援。这支国民党军明显是全线进攻，疏于防守，他们把进攻部队分成了两路，像铁钳子似的夹向特务团的阵地。朱生达带着两个连出发，从中间呢穿过敌人的重兵集团，直插敌人的指挥部。敌人的警卫连见有共军来了，也开始还击。这个旅的警卫连还真和一般的国民党警卫连不一样，火力相当之猛，人手一把四灯冲锋枪。这款冲锋枪是英国制造的，虽然在欧洲战场上不被看好， 但是这种枪便宜，火力也比日本的38大盖猛得多，所以备受中国军人的青睐。但在当时能把警卫连全部装备成这种枪，那是真不多呀。战斗一开始，朱生达的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但是火力上还真是不行，被人家压得抬不起头来。朱生达一看，马上就喊：一排长，二排长，到到，你们俩一人带几个人到敌人后面就打两枪。
1: 是是，
0: 一连长到，把所有的机枪全都给我集中起来，等后面枪声一响，猛烈的给我打。
1: 是，
0: 这下敌人的火力有点分散了。八路军这边八挺冲锋枪也暂时压制住了对方正面的火力。朱生达趁机拿着望远镜向敌人的指挥部看去，只见对方指挥部里有一个人，穿着军官的服装，长得是獐头鼠目，身材矮小，鹰鼻耀眼的独头蒜的脑袋，上边小下边大，一双大山峰耳朵，长得跟那个姜气也像一个模子里的扣出来的似的。朱生达看完就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啊！哎呀，这果然就是姜气也的兄弟姜气友。朱生达当时是怒火中烧，把大眼珠子一挥，大吼了一声：同志们，不要放过敌人的指挥官。朱生达亲率两个连全体向敌人发起了冲锋，机枪和冲锋枪之间进行了激烈的对射，当时把敌人就扫倒了一片了。特务团的这两个连前赴后继，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人端着机枪继续向敌人射击。敌人一看实在是挡不住了，这就叫两军相遇，勇者胜啊！但敌人还想跑，特务团的战士早就冲上来了，这下刺刀和大刀都发挥了作用，这下好像到了瓜地一样。你就听吧，气球咔嚓，哎呀，噗啊，噗啪，气球咔嚓，气球咔嚓，把对方的警卫连杀了，无一生还，一个活的都没有。可是朱生达再找那个姜气友，早已经没了踪影。那家伙一看势头不对，早带着几个参谋逃之夭夭了。对方的大部队由于指挥部被打垮，也失去了控制，大部分被八路军全歼。这一仗特务团斩获颇丰，缴获了30多支冲锋枪、200多支步枪和数不尽的子弹。最后国民党也没有再进攻，反而对外宣称是一场误会。特务团在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的交界位置驻扎下来，一方面守卫陕甘宁边区，一方面随时准备支援晋绥军区。此时特务团接到了延南和晋绥军区的电文，电文要求特务团在1943年末至1944年初在对敌人作战的同时进行一次大练兵，准备在1944年秋对日伪发起秋季攻势时好起作用。朱生达提出特务团的练兵一定要突出每个士兵的特长，重点进行训练。欧阳帆表示赞同，特务团的训练基本是以射击、投弹和刺杀为主，战士们也拼命训练。可朱生达看完训练就对欧阳帆说：哎，我说团长啊，咱们的训练我感觉是不是应该注重点别的？欧阳帆就问他：那么除了射击、投弹和刺杀，咱们还注重什么呢？团长啊，秋季攻势咱们难免遇到敌人的碉堡，咱们的重火力不占优势，是不是咱们能让部队练练打碉堡的办法，比如说爆破？
1: 嗯，团长点了点头。哎，这主意好，到时候打敌人的碉堡肯定有用。
0: 朱生达又说：我还听说咱们团二营有个战士叫李全友，他们家以前是个石匠，经常上山。

0: 放炮崩石头，咱们可以跟他那里问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刚说到这儿，有个警卫员兴高采烈地跑进来了，团长、副团长，咱的老团长和老政委都来了，现在就在团部。俩人一听啊，马上三步并断两步向团部走去。一进门就听屋里头有人说道：盛达呀，欧阳帆，你们俩可想死我们喽。朱盛达一听，此人正是杨家瑞，现在杨家瑞已经是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了，朱民清也上调到军分区工作去了。老战友间亲热过后，杨家瑞就说：盛达呀，咱们分开有一年多了吧，你想没想到自己的婚事？朱盛达一听，这脸通就红了。哎，我说老杨啊，现在抗日正在要劲儿的时候，我哪里有时间想这个，要结婚也得等抗战胜利之后嘛。欧阳帆插话了：这话说的没错，盛达呀，咱们八路军有268团的结婚要求啊，你懂吗？不太明白。26就是26岁，8就是当过八年兵，团是团级干部，只要年满26岁，当过八年的兵，是个团级干部就可以结婚。你样样都符合，你也都奔30了，该想想了。朱盛达是低头不语啊。杨家瑞又说：盛达，我和民青给你介绍一下，那女同志姓杨，现在在民青家当保姆。朱盛达仍然低着头不说话。朱民青就说：盛达呀，这次贺老总让咱们去潘塘汇报工作，你呢顺便跟人家见见面，行不行以后再说。朱盛达也没办法了，跟贺老总去汇报工作的事儿不能不办，没办法，硬着头皮去了120师师部所在地潘塘。等到了贺老总住的地方，警卫员就说：朱副团长，贺老总正等着您呢。朱盛达刚要推门进去，只听里面传出来一番对话，就听贺龙说：小鬼，你同意不同意？一个女的声音：不同意，她年龄太大，手还残了，不同意我就让你回家了，你还小，结了婚也要好好学习嘛。朱盛达在外边一听啊，就是一愣，右手一个不留神，结果把门给碰开了。只见贺老总正手握烟斗，板着面孔和一个女同志谈话。他看了一眼这个女同志，年龄在20岁还不到，还瞅着多少眼熟，在哪儿见过呢？贺龙一看是朱盛达来了，赶紧打招呼：啊，朱娃子，赶紧进来。朱盛达迈步进了屋，啪给首长敬了礼。贺老总又说：把汇报材料放到桌子上吧，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女同志叫杨志坚，杨同志，认识一下吧。朱盛达当时就感觉手脚都没地方放了，颤抖着手：哎，杨志坚同志你好，我叫朱盛达。杨志坚只从朱盛达一进门就认出来，这个人就是当年介绍自己参军的那个人，但是激动不已啊，赶紧握住朱盛达的手。贺龙一看，就拿着烟斗笑呵呵地走出了屋。贺龙在外边待了好一阵子，等再次进屋，只见两个人手拉着手，亲热的不得了。贺龙一看是满意的点点头，证明这个事儿妥了。于是过年的时候，两个人就结了婚了。贺老总亲自把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给朱盛达和杨志坚当作新房。可是美好的时光真是短暂的，两个人结婚仅有10天，朱盛达就因为军情紧急再度踏上了征途。您说那会儿那人那脑子想的是什么？就是革命。 一定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要给人民打成江山社稷，就那么心存，不计报酬，不要索取，哪怕牺牲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呀。他哪有一个出征之前的俩人还得谈谈，这次出征这个得给多少钱呢？那个说就这个数，少了不行，等等等。因此现在跟那会儿的人不能相比呀。军令如山，最主要的就是服从，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于是他放弃了新婚了，马上奔赴了战场。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如此之急呢？原来总部得的情报，日军近期开始大规模调动，但是目标不知是哪里，所以中央要求各部队迅速归建，以防万一。据说日本人呢，这回下了血本了，拼凑了51万部队，对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中日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战，史称玉香桂战役，日本国内又称大陆交通线战役，目的是打通中国从华北到华南及印度支那的通道。由于日军大规模被调走了，所以出现了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周围的空虚，八路军各路广泛出击，是狠狠地要消灭这些日本鬼子。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5: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6: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6: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5: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我们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8: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9: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8: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10: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8: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8: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 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1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

0: 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2: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现象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4: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5: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2: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4: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4: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9: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5: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9: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

0: 吧，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3: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2: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6: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7: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人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6: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7: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6: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7: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6: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笼笼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7: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5: 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1: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6，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5: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 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议。

0: 求总检察长九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九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九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七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九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7点到9点，每天2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拿马7.6级强震致多处建筑受损，余震频发，我使馆紧急提醒，目前有何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金沙水拍云崖暖。
1: 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再加码，5500亿元资金用到哪儿？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求索云天变气象万千，听卫星气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许建民讲述我国气象卫星发展的故事。
1: 快门定格人脸，数据4亿囤积，公共场所 AI 拍照业务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3:27，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阿联酋联邦总检察长当地时间9号介绍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调查情况。经查，该航班一名29岁的阿曼籍副机长涉嫌事先策划并实施一项具有恐怖主义目的的行动，企图劫持客机实施自杀式袭击，目标为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旅客航站楼，意图制造大规模人员伤亡。俄罗斯最大搜索引擎服务商央捷科斯公司9号发布消息说，该公司位于卡卢加州的数据中心部分基础设施遭到无人机袭击，多个模块完全瘫痪，公司部分服务可能会出现间歇性中断。白俄罗斯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白外交部当天召见了乌克兰驻白俄罗斯临时代办，就乌方无人机在俄罗斯境内攻击白俄罗斯车牌货车并致白公民重伤一事递交抗议照会。欧盟航空安全局9号表示，鉴于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利雅得机场等沙特阿拉伯目标的袭击，该机构当天更新针对沙特阿拉伯空域的安全警告，扩大了建议航空运营商避免飞行的空域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海军过去数小时内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该船试图经由非法航线穿越海峡。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期间表示，俄愿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美国财政部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国乒多场焦点战值得关注。中午12点女双决赛，王曼玉蒯曼将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在下午的女单半决赛中，陈幸桐迎战日本选手佐藤桐，王曼玉将再度与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交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地球科学研究所称，强震后又记录到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六级。地震还造成部分地区建筑物受损，具体损失仍在统计当中。经总台记者咨询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截至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伤亡报告。最新消息，我们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莱杭德拉刚刚发回的报道。
1: 巴拿马地震震中位于贝拉瓜斯省马利亚多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其周边贝拉瓜斯省、罗斯桑托斯省可以看到建筑物受损。官方目前没有人员失踪或伤亡报告，但是画面显示有建筑物损毁，内陆地区损失较重。因为9号下午地震发生时，人们已经停工，公共汽车车站出现人员拥挤、交通拥堵的情况。目前巴拿马已经发生了30多次余震，其中一次持续时间很长，震感强烈，人们仍然聚集在室外，不愿意回家，认为室内可能不安全。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最大国际机场托库门机场采取预防措施临时关闭，现已逐步恢复运营。巴拿马城地铁也已实施紧急疏散，地铁一号和二号线已暂停运行。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巴拿马全国六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巴拿马运河保持正常通行。
0: 中国驻巴拿马使馆提醒在巴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巴拿马使馆寻求协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也门局势。当地时间10月9号16点40分左右，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再遭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萨那市区传来至少两声巨大的爆炸声。
0: 近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交火进一步升级。也门胡塞武装9号早些时候证实，该组织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当天中午遭沙特阿拉伯空袭。
2: 胡塞武装此轮行动已经基本实现对曼德海峡航运的牵制与掌控效果。在此背景下，双方近期依旧维持高强度攻防对峙，究竟还在争夺哪些核心目标？双方各自又想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最近几个月，也门战局确实处在逐步升级的这个过程中。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胡塞武装与也门的这个反胡塞的势力，包括沙特，我觉得有三个争夺的重点。第一个就是双方都在争夺对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片重要地区的控制权。那么未来的话，我觉得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还会就这片重要的区域进行这种拉锯战和反复的争夺。第二的话，就是双方对其他的一些战略重镇、战略要地也在进行争夺，主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南部的重镇塔伊兹，因为夺取这个重镇的话，那么下一步胡塞武装就有可能威胁到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南部的这个事实上的大本营，也就是亚丁。那么另外一个争夺的战略重镇实际上是也门的这个马里卜地区，因为这个地区蕴含也门的这个石油资源，那么谁获取了这个地区，谁就获取了这个也门的重要的资源。那么第三的话，就是双方也都在利用这场战争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地区与国际的处境。我们看到沙特在也门战事爆发以后就不断争取外援，尤其是在争取巴基斯坦、土耳其这种地区大国的援助。那么胡塞这边其实他也不想安于仅仅是当也门国内的一方势力，实际上他也希望成为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组织，对他的支持者伊朗也好，对他的这种对手沙特以及美西方也好，胡塞武装都希望他是被重视的一支力量。实际上通过前期对红海的这种航运的袭扰，对沙特的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我觉得胡塞武装确实在扩大它的国际影响力上是有所斩获的。
0: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通报说，一艘船舶在阿联酋以西海域被不明投射物击中起火。通报说，事发地点位于阿联酋以西13海里处。目前火势已被扑灭，船员状况、船舶受损情况以及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尚。

0: 明确。
1: 巴以方面，据巴勒斯坦方面9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国际社会紧急干预，采取切实措施，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
0: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指出，近期犹太人定居者与以军对巴勒斯坦城市村庄和难民营的袭击急速升级，严重威胁到当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将地区局势推向进一步恶化与不稳定的边缘，进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声明强调，犹太人定居者的暴力加剧与以军的军事侵入、强迫巴勒斯坦民众流离失所等行动同步发生，迫切需要国际社会的紧急干预。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金沙水拍云崖暖》，采制总台记者王毅、李腾飞。
6: 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卤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
7: 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群山褶皱里，藏着一个深达90多米的洞穴。1935年5月6日，21名红军战士从这里纵身跃下，壮烈牺牲。从此这个幽深的落水洞就有了名字，红军洞。90余年间，白品柱老人一家四代人用最朴素的情感守护着这21位无法回家的红军战士。
6: 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看，我母亲的嘱托就是要我经常来看一下这个红军。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他们的生命换取来的。
7: 长征地理名片。
3: 鹿圈位于滇中北部，是云南通往四川的北大门。乌蒙山系在此绵延，金沙江在深谷穿行，造就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风貌。这里是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生死转折的关键。300多名红军战士在鹿圈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包围圈。七律长征中“金沙水拍云崖暖”一句记录的正是这段历史。如今站在新皎平渡大桥上向北眺望，这句诗镌刻在江对面四川会理的崖壁上，鲜红夺目。
7: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挺进云南，此时数十万国民党大军层层合围，企图将红军牢牢困在金沙江以南。 此时，从皎平渡口渡江北上，成为红军绝地求生的唯一希望。1935年5月，红军抵达鹿圈，准备开启渡江的战略突围。受当时国民党当局反动宣传的影响，当地好多村民提红军色变。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那年35岁，胆大心细的他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饶百姓，与过往欺压相邻的军队截然不同。
6: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嘛，那么一般人都害怕红军。我母亲和另外的两位中年妇女听说红军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所以呢他们也不怕。
7: 这支红色队伍不靠军令立威风，而是以人心换人心。他们和蔼可亲，不仅不欺压百姓，还将粮食分给村民。红军战士常说，我们都是一家人。王福英看在眼里，暖在心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红军请进屋里住，帮着打水、做饭、缝干粮袋、照顾伤员，脚不停歇，也忙得心甘情愿。一位红军见王福英光着脚，衣衫破旧，便送他一对银耳环换成钱补贴家用。王福英用红绸布把耳环包了一层又一层，藏在箱底珍藏了40年。
6: 我的母亲呢，舍不得戴，也舍不得卖，就把这个银耳环呢，珍藏到1975年国家征集红军留下来的食物，我母亲就献给国家。那么这对银耳环呢，现在是在楚雄州博物馆。
7: 大部队临行前，王福英依依不舍，提水送粮，送了一程又一程。金沙江穿行于高山峡谷，水急滩险暗陡。此时，渡江的希望就寄托于37位受红军感召的船工和千辛万苦找来的6条木船。
8: 我看在江面上挺平静，水下的暗流漩涡多得很呢。江水又是从雪山上下来的，冰冷刺骨，刺骨下去9个也上不来哟。
9: 厉害呀！
7: 当地自古相传金沙不夜渡，但37名船工心怀大义，依然打破这。
10: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晨光起心，资讯相伴，新的一天，欢迎收听九台早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我是主播博涵，汇集域内万象，梳理身边讯息，向各位致以诚挚问候。首先来关注国内时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奖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教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中国一汽、丰田汽车、广汽集团签署全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广汽将通过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持有的一汽丰田50%股权。接下来关注九台新闻。10月8号，区统战系统召开专题学习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中共长春市九台区第4次代表大会精神。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杜鹏要求，统战干部和各党派团体要学深悟透，抓好宣传宣讲，管好线上阵地，坐实线下活动，扛牢责任，锻造队伍，主动服务全区中心工作。会上，区工商联、93学社、九台支社、区新街联交流学习体会和下步打算。民进九台区委员会主委孙瑞一、民革九台区支部委员会主委郑健参加会议。 近日，区林园局与九郊派出所密切联动，成功救助一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区林园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将其转运至省级救助站急救处置。此次救助是公安林草部门联动处置野生动物突发事件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持续强化保护区栖息地保护与修复，东方白鹳种群恢复成效显著，得益于湿地修复、严格巡护等综合保护措施。未来我区将深化生态修复与管护，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秋收之际，国网长春市九台区供电公司深入兴隆街道开展电力设施防外破专项行动，工作人员会同街道村书记研讨防外破工作，向农户宣讲防触电知识，要求大型农机与高低压线路保持安全距离，同时巡视农田区段线路，及时消除隐患。秋收期间，该公司将深化政企联动，加大巡查和田间宣传，落实24小时应急值守，确保快速抢修复电，护航秋粮颗粒归仓。最后来关注每日天气，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诸事顺遂，度过美好的一天。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敢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
16: 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9: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9: 一起去读书吧。
2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2: 刚才我还
2: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2: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2: 是太棒了。
1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6: 不忘初心为本，
2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7: 弯路是什么呀？
2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7: 那读书还能干嘛？
2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9: 读书破万卷，
30: 人学
29: 下
30: 知道，
29: 读有神。
30: 不学，
3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2: 你喜欢读书吗？
3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4: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4: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5: 来，坐我后面。
34: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5: 嗨，你们好。
36: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4: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电费
8: 加起来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耗
10: 电
11: 费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5: 宋徽宗也任用蔡京、王储、李邦彦三个奸臣为宰相，导致了宋徽宗在位的25年成为北宋历史上政治最为黑暗的时期。宋徽宗时期文臣奸佞，那么武将的情况会如何？宋徽宗在位时掌管兵权的是与蔡京沆瀣一气的宦官童贯。公元1115年，原来在辽国统治下的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自己称帝，建立了金国，并开始攻打辽国。童贯鼓动宋徽宗联金灭辽，结果不仅为北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而且在对辽的战争中屡战屡败。那么童贯身为一个宦官，为什么能够掌握兵权？在宋辽的战争中，童贯率领的宋军又为什么屡战屡败呢？请继续关注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讲述《两宋风云》第三集《宦官掌兵》。
16: 上一讲呢，咱们讲了宋徽宗重用的三个宰相，一个比一个荒奢无道，是吧？然后这个怂恿着徽宗皇帝，朝政混乱。那么这样的人主政领兵的人啊更不怎么样。这个宋朝啊，宰相的权力啊实际上已经不大了，因为呢他专门设立枢密使主管军队，三司使主管财政，所以这个枢密使呢大概呢应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国防部，相当于我们的国防部。但是呢宋朝啊，他的这个为了防止武将作乱，他是军政军令分开，就是说指挥军队的人无权调动军队，能够调动军队的人又不指挥军队，军政军令分开，枢密院可以调动军队，枢密使呢一般是由文官来担任。当时的在宋徽宗一朝，长期主管枢密院的人是宦官童贯。一般来讲，因为宦官行愚之人，六根不全，所以他本身就是为求富贵，他对正常人也是一种那个刻骨仇恨，所以这种人一旦掌权， 天下必乱。徽宗登基的时候，童贯已经45岁了。如果不是他登基的话，童贯这一辈子可能最后也就老死宫中。结果呢，就是发生了我们上一讲讲的那一幕。这个徽宗皇帝让他去杭州，去为自己搜罗古玩字画。于是呢，他碰到了

0: 财经。然后两个人一拍即合，这个童贯呢就提携着这个蔡京。当时童贯手下的这些小马仔们啊就很不理解啊，说咱八戒谁不行，八戒这倒霉蛋儿干什么，这蔡京被贬出来了，你理他干嘛呀？童贯说你们这话就说错了，八戒当朝宰相人理咱吗？你八戒的上吗？再者说你就是八戒上这当朝宰相啊，你得花多少钱他能看得眼里？咱讲过这宋朝宰相人一年工资有300万人民币，你说你送他多少钱他能看得中？说不如啊咱们看中一个人把他扶上相位，那这样一来咱们一本万利啊。哎，这个童贯那个人烧冷灶的眼光和功夫是第一流的，果然蔡京入京，咱们讲过三级跳做了宰相，那自然投桃报李啊。所以蔡京就推荐童贯监军西北做节度使，大军区司令员嘛，啊，做节度使监军西北去立战功。当时正好宋朝呢跟这个羌部落打仗，收复河湟之地，在甘肃青海这边打仗。童贯呢奉旨监军，已经系了大旗了，杀杀牛羊祭旗，祭完旗之后大军要出征了。东京汴梁皇宫失火，大臣和道士们都说不吉利，不能妄动刀兵，于是皇帝飞马传旨，传到前线，停，仗不许打了。童贯看完皇帝的手诏，若无其事，叠吧叠吧往靴筒里一塞，出兵。宋军出兵，大获全胜，回来召开庆功宴，啊，大臣们这些大将们特别高兴啊，打了大胜仗，天子必有封赏。童贯伸手把天子的那个手诏拿出来看，大将们看。你们看看皇上写的什么？这些大将一看，吓得稀里呼啦的跪了一地啊！军令如山，何况是圣旨？你这伪诏这是什么罪？你这打胜了，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你万一要战败了，这一票人全得掉脑袋。你伪诏出兵吗？说您就不害怕？您怎么不告诉我们？您就不害怕？童贯说我不害怕，仗打赢了功劳是你们的，打输了我一个人面君。脑袋掉我了，所以你想这帮将士自然就对童贯感恩戴德，从此之后就成了童贯的死党啊。所以童贯他手握重兵，宋朝最能打仗的军队啊就在西北。为什么呢？西北产马，所以宋朝的骑兵基本上都在西北。童贯手握兵权更是骄横不可一世。另外呢他就很大方，出手特别豪爽，就像那梁山好汉似的。当然他这个豪爽的对象不是老百姓，而是皇帝身边的嫔妃、大臣、道士、皇上宠信的这些人，所以就不断有人为童贯说好话，童贯又会打胜仗，于是童贯的名气就越来越大。随着西北战事的平息，童贯呢这个百战百胜的宦官感觉到自己很失落，很郁闷，没有事儿干，怎么办呢？这个静极思动嘛，他想动一动，于是在这个111年这一年，宋徽宗呢就派他出使辽国。
1: 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位于今天北京河北山西一带，辽宋两国曾多年征战，最后以澶渊之盟达成和解，辽国向宋朝称臣，宋朝则每年给辽银绢各25万岁币，从此宋辽两国交好，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但宋徽宗派童贯出使辽国，却成了一场战争的导火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等童贯到了辽啊，辽国人看到一个没胡子的宦官出使，果然很轻慢他。所以童贯非常郁闷，但是童贯这沿途啊也看到了辽当时的这个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也朝政不休，国内呢也比较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比较激化。辽这个一个王朝到了末世啊，这皇帝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也不是一个职业皇帝，而是一个职业猎手， 他跟这个宋徽宗的区别就是一文一武。宋徽宗是职业书法家，职业画家，这个耶律延禧呢是职业猎手，整天打猎。大臣要上奏章都找不着皇上在哪儿，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哪儿打猎，猎于南山，猎于夹金山啊，猎于这山那山，反正整天就打猎，所以他整天就干这个，因此他也不理朝政，所以朝政很腐败。所以童贯回京的途中，回这个宋朝境内的途中，行至卢沟，就今天的这个卢沟桥这个位置嘛，燕京卢沟桥，一个辽国的汉人叫马直前来拜访童贯。这个马直呢，他们家是燕云大族，因为咱们北京这个地方，辽金元明清五朝故都。除了明是汉族，辽金元清都是少数民族。就说如果我们生活在杨家将和岳飞传的时代，我们不是宋朝人，我们是辽国人和金国人，而且还是辽金的首都公民。马直是燕云大族嘛，他们家世代世辽。到马直这一辈儿呢，做光禄勋，相当于这个辽国皇家食堂经理，相当于这么一个官职。所以马直呢，他也看到了辽国的腐败，他认为辽国必亡。他毕竟他又是汉族，所以他希望辽国灭亡了之后，这个幽云地区啊能由宋朝给收回去。这个幽云地区啊，我一共十六个地方嘛，幽云十六州，大概位置呢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北部。幽云十六州在这个后晋时期呢，被儿皇帝石敬瑭割让给了辽。辽得到了这块地方，中原王朝天险尽失。大家看我们北京，这个就在基本上我们就是在华北大平原的最北方了嘛，最北方了。北京你在咱们北边延庆啊，什么怀柔，那不就都是山区了吗？所以你那个幽云十六州一丢，你包括密云啊、顺义啊，当时都在幽云十六州里嘛。幽云十六州一丢，这个山啊，这个山的天险就不存在了，长城的这个阻碍功能就不存在了。这个地方农耕又发达，本来少数民族武力就比你强，他接触了中原的先进文化之后，他经济文化水平又大幅度提高。辽统治者自己说，武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我跟你们中国啊，当然这个中国就指中原王朝了，也差不多。所以宋朝几次收回幽云十六州的努力全失败了，耿耿于怀。在宋朝第二个皇帝宋太宗的时候，公元979年，宋太宗亲统10万大军，刚刚消灭了五代十国的最后一个政权北汉，然后就来攻打辽，结果高梁河一战，就今天紫竹院公园，在这个地方跟辽国人一战，10万宋军被辽国名将南院大王耶律休哥的9000铁骑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太宗皇帝身中3箭，坐驴车逃回南方，战马全打死了，可能每年箭伤复发，最后他就死于箭伤复发。所以这个宋朝的历代皇帝啊，都对这个幽云在辽国手里耿耿于怀，又没有武力夺回来。哎，现在辽的北方，这个东北方向兴起了这个强大的女真，所以这个女真族早晚要反抗辽统治，因此马直就建议这个童贯，以后啊，咱们就派人跟女真联络联络，一块儿加攻辽。童贯非常高兴，就呢跟马直约好了，什么时候你到我们中原来，我把你引荐给天子。
1: 女真族原来是在辽国的统治之下，公元1114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族的各部落，率众向辽国的契丹统治者宣战。在取得了两次大捷之后，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完颜阿骨打就是金太祖。
0: 太祖皇帝一代人杰，雄才伟略，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方兴未艾。 势如破竹，打得这辽国节节失败。所以这个时候呢，马直就逃到宋朝境内，就见到了这个宋徽宗，就是把这个童贯把他引荐给宋徽宗。这个马直就劝宋徽宗，你啊趁着辽衰弱赶紧出兵跟金加攻辽，愿陛下念救民涂炭之苦，赴中国往昔之疆，成祖宗未尽之事业。这句话一说出来，这个宋徽宗非常高兴，哎，我一下又给他拔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吧。念救民涂炭之苦，赴中国往昔之疆，祖宗未尽事业我这儿能够完成。于是这个宋徽宗就派使者渡海，因为路上去金国去不了嘛，去东北去不了，渡渤海，就是跟金国签订了海上之盟，咱们联合加攻这个辽，灭了辽之后我收回幽云十六州，每年该给辽多少岁币我给你。金非常高兴，这幽云十六州都不知道在哪儿，本来也不是我的，给你就还给你就还给你，我能白得岁币，一年银绢各25万50万，白花花的银子，亮闪闪的彩绢，白得50万，然后呢还能得到中原大国相助，因为宋朝富庶广大，光军队就100多万，多好的一件事啊。于是双方约定联合去加攻辽。辽有五个首都，上京临潢府，内蒙古巴林左旗，中京大定府，就是今天的这个宁城，宁城老窖那个地方，东京辽阳府，西京就是云中，就是大同，南京西京府就是咱北京。所以这个金负责打幽云十六州以外的那仨啊，人家势如破竹就把那仨占领了，最后连西京也被金军占领了，金军打到这个燕山就停止了。这个燕山府啊，咱今天的北京，应该由宋军来攻占嘛，于是宋军出兵了，指挥官是童贯，所以童贯指挥15万宋军来攻打这个辽的南京。这个时候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耶律延禧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这个金军正在撒下天罗地网，正在逮他，已经逃得不知去向了。留守南京的呢，这个辽军已经是惊弓之鸟，一看宋军来打，辽军就火了，同仇敌忾，连你都敢欺负我，就是说我打不过金我认了，连你都敢欺负我，我好歹也是马背上长大的人，你都敢欺负我。于是辽军出动10000人，辽军10000人把15万宋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大败亏输，刀枪甲仗堆积如山，退出去几百里。要不是这个辽不愿意跟宋撕破脸，就真的全军覆没了。所以辽追了一下就不追了，就退回来，退回来之后童贯这大军惨败啊，惨败怎么不跟皇上交代啊，于是收罗残兵败将，再从国内调兵，第二次要打。辽是怕遭到宋金两舰夹攻，于是辽呢就派人去见童贯，说咱别打了，你看你也打不过我，反正我上回已经给足你面子了，咱别打了。说这个女真人这么干啊，他是叛乱，他原来是我们金的，他是我们辽的臣子啊，他叛乱，叛乱搁在哪儿都应该镇压呀、啊，搁在你们宋朝叛乱你不镇压吗？你怎么能援助这个叛匪啊，对吧？所以你不能援助他啊，说你最好是咱俩一块儿打金，要不然你就中立，说你不要这个再助纣为虐什么的，这不要再干这种事儿了。童贯不听，把这辽国使臣给轰出去了。辽国使臣啊站在院子里就哭啊，因为辽国使臣知道那这样一来的话，辽是禁不住两线加攻必亡啊。辽国使臣就哭，就指着这个童贯的帐篷啊，就在高声的叫喊，说宋辽两国百年和好，盟约誓书字字俱在，尔能欺国不能欺天。你顶多也就是这欺国，你不能欺天，所以你不会有好下场。当天夜里7000辽军趁夜结营，宋军又退出去300里，又给人留下一堆刀枪甲仗，说这个宋军啊 奔走于山涧，自相践踏，死者数万人，自个儿踩死好几万啊！一听说这个

0: 辽国的军队来了，转头就跑啊！宋朝的兵跟这个辽金打仗，可能永远是让辽金的士兵看到的是后脊梁，那他老是跑嘛，转头就跑，自相践踏，就死了数万人，死了数万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童贯又失败了，第二次又失败了，所以最后他没辙了，只能去央告这个金国人，说这个幽云射州的本来是我们想自个儿打下来，但是呢，我皇上有好生之德，不忍杀伤人命，所以这个幽云射州呢，就麻烦你给打一下吧。于是这金国就出兵给打下来了，打下来之后，他要回来啊，金国说给钱吧，是吧？你给钱吧，100万，然后加上军粮，然后金国人把这个，城郭土地给你留下，金伯子女尽数载回，你收回的只是一座一座的空城，里边连人都没有了。金国人把人迁走，他可以做奴隶啊，或者怎么着，他可以都带走了。城郭土地归你，金伯子女归我，然后还白得了这么多钱。更可怕的是，金国人就看明白了，所谓中原大国，就会练一张嘴，干什么什么不行。打仗就这水平，那都是被我打剩下的残兵败将漏网之鱼。第一次10000人打败你150000，第二次7000人打败你150000。等到金国人打这个辽的这个南京的时候啊，辽军都没抵抗就开城投降了。但是宋军来，我跟你拼命，给你打惨败。可见这个宋军的战斗力之低下。
1: 宋徽宗即位时，北宋正处于经济高度发展、国家富庶繁荣的鼎盛时期。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而北宋每年用来养兵养官的费用，高达国家收入的70%以上。那么，北宋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会如此低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靖康之变后，赵构继承大统，建立南宋。当金国人得知自己册立的傀儡皇帝张邦昌把江山拱手让给了赵构之后，勃然大怒，决定再一次挥师南下，意图一举灭掉赵氏王朝。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军，赵构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逃跑。据史书记载，赵构并不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皇帝。那么赵构为什么要一味的逃跑呢？在赵构的逃跑生涯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岳飞，一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老百姓心目中的大英雄，他一腔热血，精忠报国，可为什么就是得不到皇帝的认可？北京市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走进大宋王朝，讲述两宋王朝300多年的风风雨雨。
0: 那宋军的战斗力为什么这么低下呢？童贯呢，他是宋军的最高统帅，他是宋军的最高统帅。每一次出兵打仗的时候，他先从朝廷领军费，这次打仗多少钱，他先领个军费，领完军费呢，就搬家去了，搬到自个儿家里，军费全搁自个儿家，然后他让地方州县给他补齐。我凡是进军途中这一条道上经过的州县，你给我补齐我的军费，该多少钱你给我补。老百姓能不恨这童贯吗？补齐的这个钱，难道童贯会真的给士兵发饷吗？可能还有一部分进兜了，士兵连给养都供应不上。你甭说这个打什么的，我皇帝不拆饥饿兵，那士兵怎么办？只能抢，是吧？只能抢。御敌无方，扰民有术，这样的军队他怎么能够人民能够支持他？他又有什么战斗力啊？我们看后来就岳飞的军队很有战斗力嘛，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罗抢。人家是这样，我宁可饿死不能抢老百姓的，我宁可冻死我不能拆老百姓的房。童贯的部队呢，就是我不饿我也得抢，是吧？然后我得住好的，把老百姓轰出去，所以他根本得不到百姓的拥护。童贯他们家呀，

0: 装修的时候呢，童贯就宴请这个工头，宴请工头吃早餐啊，就一顿普通的早点啊，吃早餐。然后这工头进去吃饭，第一道菜没记载的菜是什么？是银碗，银盘的银碗，旁边两个美女站着伺候，那两个美貌的这个姬妾站着伺候。第二道菜是金盘的金碗，第三道菜是玉碗，银的、金的、玉的。这工头看着，这个童贯这日子过得真好。吃完了告辞，童贯的家人追上来，请留步。刚才你用过的所有餐具和伺候你的那俩美女，送给你了，送给你了。我们王爷说了，童贯因为收回了幽云十六州嘛，其实是赎回来的，封广阳郡王，有功啊。我们王爷说了，这东西不要了，送给你了。这个人把这些石器一卖掉，富甲一方，当地首富，把这东西一卖掉，这些东西童贯就跟咱那个纸杯子似的，说送人就送人，送给你。可见他家里得有多少财富啊！他家里有多少财富？他这个他指挥的军队又怎么能够不失败？
1: 童贯身为主管军政的枢密使，竟然敢明目张胆的贪污军费、克扣军饷，他就不怕被查出来治罪吗？按照北宋时期的制度，三衙是直接指挥军队的，也是枢密使童贯的上级主管单位。那么三衙的统帅是谁呢？他为什么不查办童贯的犯罪呢？
0: 三衙，刚才咱们讲啊，是直接指挥军队的。三衙的统帅是谁呢？大家非常熟悉，《水浒传》里提过这人，高俅。高俅啊，是个奸臣，这不用说，《水浒传》里把他写得很奸、很奸、很坏、很坏。他在六贼里还排不上号，就是说，可见他还没那六个坏。那你可见这宋徽宗一朝这坏人有多多，连高俅这么坏的都排不上号。高俅是怎么被皇上看中的呢？这大家都知道啊，他是踢球被皇上看中的。宋徽宗做端王的时候啊，与驸马王进卿关系很好。这王进卿就不是个好人。宋徽宗做端王的时候的种种浪荡行径，就是王进卿诱惑他干的。他这个作为驸马，神宗皇帝的驸马，娶了公主，结果他一房一房的娶小妾。神宗皇帝也很优容他，这要搁在明清的皇帝，他早掉脑袋了。然后他这人就是一个浪荡公子，所以跟那个端王意气相投。有一次呢，这个端王呢想这个避头，他没带避刀，就借了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轻的用，借完王进卿的用呢，他发现这个避刀啊，这个款式啊、做工啊都非常精美。哎，就说这太好了，你能不能送给我啊？这王进卿说呢，我正好新做了一副，我一会儿呢派人给你送来。就派谁送来了呢？就是派的这个高俅。到了这个端王府，端王正在蹴鞠，就是这个古代足球，古代足球有点跟咱今天踢毽儿差不多，那样非常花，它不是这种体力的冲撞，它是这种技巧啊，跟那踢。结果高俅在边上看，那王爷踢球了，你不能上去打扰，跟边上看，看着看着就连连叫好，那就是踢到这个，就是只要这个高宗这个和端王一到就是精彩的地方，他就叫好。所以端王一看，哟，那这个人是个行家，是吧？要不然你怎么知道在哪儿叫好，是个行家？于是他就问这个高俅，说你也会蹴鞠吗？哎，高俅说略知一二。然后这个端王说，你踢我看看。他说我不敢献丑，你没事，你踢吧。夸夸一踢，端王就看傻了。这个人不但会，而且是巨星级人物，踢得这么棒，所以端王马上就派人给王进卿传话，这人我要了，这个避刀和送避刀的人我都留下了。另外呢，就是高俅这个人呢，长得比较帅，那也确实是吧，就是美貌小生，那所以这个皇上喜欢，那就留下了。留下等端王登基为天子，高俅就做了节度使。后来官至太尉，太尉就是武将加衔的最高一级了。那官至太尉，童贯原来做过太尉，官至太尉。所以早年跟宋徽宗一块玩的这帮人就很不服啊， 啊，我们都是从龙的人呐，凭什么